身，路况随时，诚信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0: 上去。加油，教港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那
0: 我们来连线一下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啊。
1: 早上好，张莹。
2: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母绥高速、贺大高速林口至西湖秀段、吉黑高速牛家北至山河段、都市圈环线金商经至红星镇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因设备故障，大齐高速齐齐哈尔站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大广高速英歌站入口、西湖高速新河站入口、绥大高速青港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大部分地区有降雨天气，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情报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你可以拨打我们的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0: 现在时刻是8:04，我们来关注一条好的消息。暑期呢，想要带孩子去哪玩，能畅玩在哈尔滨市玩一天，交通便利，或者是停车也方便，再或者说呢，经济实惠，这一天呢，你都可以可那一个地儿，就是玩个遍，
1: 对，你能玩一整天不出来，
0: 而且室内室外呢都有项目，那一定要选择在哈尔滨极地公园了，因为极地公园今年是把门票的这个季卡升级了，让大家可以畅玩3个月。其实你越早买季卡就越合适，正好赶上暑期，孩子有时间，你天天去。无限次的去体验都是可以的，暑期想来就来，而且交通非常便利，你乘坐地铁2号线太阳岛站直达就可以了，孩子能在那儿畅玩一整天。你室内啊，你可以看各种各样的秀，比如说白鲸秀、海豚秀、海狮海象脱口秀，还有美人鱼的表演。同时呢，你也可以在极地馆和海洋馆里面看各种各样的小动物，也可以在小熊猫馆里面去触及到可爱的小熊猫，然后另外你可以看海底隧道，又了解海洋知识。当然了，室外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喜悦镜、摩洛哥蓝色小镇2.0、复古咩咩农场，这都是可以向大家免费
1: 开放
0: 的。
1: 嗯、
0: 还有今年的极地公园300名员工纯手工打造的时空幻境的深渊镜的主题空间，这个会体验互动非常的好，建议都带孩子去体验一下啊！交通便利，乘坐地铁2号线直达景区，快来和小动物们一起互动，嗨翻整个夏天吧！
1: 我们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7月14号5点发布了14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14号白天呢，主城区呼兰多云，五常有中雨，其他区域呢小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到29度。14号夜间啊，那多云渐晴，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8到21度。未来3天呢，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容易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雨呢，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车辆呢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雨后呢要及时的查田排水，同时呢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的气象风险增大，需要加强防范。建议公众出行呢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
0: 现在时刻是8:06，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呢继续给您聊资讯内容。有朋友问那个气垫保质期到什么时候？到2028年的7月份吧，8月份
1: 还是7月份？
0: 到2027年的8月份，到2027年的8月份，还有一年的时间，2027年8月啊。
1: 说名字。

0: 8:11，刚才我俩还在说，就这首演归演唱的歌，他的声音感觉特别像于和伟。
1: 于和伟，
0: 对，
1: 哦、但是于和伟好像更尖一点啊、哦
0: 嗯，
1: 就更高一点。
0: 就是听他，我刚才以为是于和伟又出新歌了。
1: 没有，他不能老出新歌、
0: 啊。咱听众是真听节目啊，早上7点互动完了之后就真没走啊。
1: 那可不。
0: 遗憾的告诉大家，这三位听众竟然都发送了自己的电话信息，
1: 就是明天都能去看啊、
0: 嗯
1: 哦。
0: 对，明天都能去看。然后刚才诸葛村夫还留言了，他说总听你们说哈冰秀、
1: 嗯，
0: 前段时间还在网上查那个票来着，没想到今天就中奖了。
1: 嗯、
0: 然后刚才也有好多朋友的留言，其实今天早上我俩选的时候也挺纠结，但是幸好就是。我俩早有准备，就是提前把那个留言的人在我手机上都看了一遍，明天我们接着发送啊，
1: 对，
0: 未来的10天连发10天，
1: 就是今天发明天票，明天发后天票，
0: 对，
1: 就是你自己安排好时间、
0: 是的，然后我要提示刚才已经获奖的。

0: 这三位听众啊，我们稍晚一些，导播呢会单独再联系一下大家。我现在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明天晚上你们就18点钟直接到冰雪大世界那个哈冰秀的那个场馆门前，就直接等着，有专门人给咱出票，给咱发票，就有专人去对接咱们的啊。然后具体我们会给你发图片，那个位置是在哪儿，让导播会联系一下大家。
1: 是你面容只透过吗？
2: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最近呢。在哈尔滨开往鸡西方向的动7957次列车上，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的青年志愿者为这个研学的小旅客们生动地讲述中国铁路从追赶到领跑的发展历程。这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把暑期课堂搬进车厢的一次创新实践。暑期以来啊，随着研学团队出行数量的明显增多，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呢，针对研学团体在购票啊、进站啊、乘车等这些环节提供了全流程的引导服务，全力的保障师生安全畅游出行。同时呢，他们还积极的创新服务形式，精心策划车厢内的研学课程，让流动的高铁列车成为孩子们的第二课堂。那据了解啊，随着暑期研学活动的深入，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呢将会继续的依托省内高铁环线资源，打造更多的主题研学产品，让流动的中国铁路成为青少年的第二课堂。

0: 啊，有朋友问啊，就刚刚那个小杨问说，是不是得带身份证去？对，你就带着身份证去啊，带着身份证去，两个人都带着身份证啊。看到好多的朋友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今天的关键词，今天的关键词呢是气垫啊，气垫。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圣罗兰的粉气垫啊，这个是非常经典的一款产品，好多的朋友呢都用过啊啊，但是平时呢这个旗舰店12克的正装。平时得卖到将近700块钱，690多啊。今天呢咱们大牌奥莱记啊福利大放送，同样是12克的正装，一价到底啊，到手呢只要199，而且给大家准备了两个经典的色号，一个 B10, 一个 B20, 两个经典的色号。今天呢全都给大家上架了啊，大家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要来进行选购啊。跨境直采，正品保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今天的关键词气垫啊，只有这么一天啊，只有这么一天，我俩在节目当中最后说这一次了啊，你抢到就是抢到，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是不是？
1: 对，到2027年的8月份，所以还有1年零1个月的时间，就你送人也没关系，100多块钱，就建议大家如果说赶上了，它这个气效还挺好的，大家就可以拍两个。
0: 对，你要是跟闺蜜一起拍的话，两个人还能打95折，你要是三个闺蜜的话，你就打93折。
1: 就是它那个遮瑕效果挺好的，大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气垫，
0: 气垫，今天的关键词是气垫，
1: 唯一的一天，唯一的一天福利啊，明天没有。

0: 暑期想要去哪玩，可以到极地公园。这个夏天极地公园为我们哈尔滨的听众推出了门票升级季卡，就是你门票升级成季卡之后，你就可以畅玩三个月，然后不限次数，这样你暑期想来就来，就带孩子，我觉得这太好的遛娃之地了，而且反倒省钱了。它那交通很便利，你别看在江北，但直接坐地铁
1: 2号线
0: 太阳岛站，你出站口就是，而且周边的停车场啊也挺方便的，大家也可以停车。我们可以看各种秀表演，比如说白鲸秀啊、海豚秀啊、海狮海象的脱口秀啊，都是可以的。也可以看梦幻美人鱼表演，然后我们可以去极地公园的极地馆看北极熊、企鹅，然后也可以在海洋馆里面看那个小熊猫啊等等，或者是去小熊猫馆啊，也都非常的可爱。室外呢，喜悦镜、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还有复古咩咩农场也免费开放了，就是它有很多小动物，然后还有文创市集，然后里面还有吃的地方可以品美食，整个是那种沉浸式的牧场体验区的。我想可能很多的小朋友都没有去感受过，在市区当中就可以在牧场里面跟小动物来亲密互动和拍照。那今年呢，极地公园300名的员工又纯手工打造了时空幻境的深渊境的主题空间，凭有效的门票又可以免费的入场。大家呢想要去极地公园，我们可以直接坐地铁2号线畅游一整个夏天。

0: 调整运行，
1: 快乐加速，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3: 喂，

好，北京时间8:2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最近呢，哈尔滨市厢房区新地街靠近红旗大街的路段啊，沿线的行道李树硕果盈枝，一串串翠绿的李子挂在枝头，和浓绿的枝叶相应，为城区街巷呢增添了一抹清新的夏景，成为市民路过必驻足观赏的街头风景线。接着在现场看到啊，道路一侧李树枝繁叶茂，圆润青色的李子密密匝匝的垂在枝丫间，沉甸甸的压弯了细枝，微风拂过，青果呢随枝叶轻轻的晃动，沿街连片的绿树缀满鲜果，勾勒出了层次丰富的城市绿化画卷。不少途经的行人啊，都放慢了脚步，拿出手机拍摄硕果满枝的画面。居民纷纷称赞，家门口呢多出了一处自然的小景致。据辖区园林管护工作人员介绍啊，这批行道李树是寒地适配的景观树种，春季呢开出洁白繁花，入夏之后呢逐步挂果，兼具赏花观果的双重观赏价值。在哈尔滨，李树的数量啊相对稀少，李子挂枝头的园林景致呢也不多见，得益于日常精细化的修剪、浇水和病虫害防治，新地街上的这些李树长势旺盛，每年夏季呢都能够形成硕果满街的独特景观，持续提升街巷的绿化颜值。园林部门提醒市民，沿街果树紧邻机动车道，果实呢容易吸附这个车辆尾气啊，一些重金属，日常管护呢会定期的喷洒药剂，果实呢存在着安全隐患，千万不要采摘食用，共同守护槟城街头的特色生态景观。

荐你，陪伴你，温暖你。925交广早高峰，与您心相约，路相伴。

0: 三天两晚的
1: 保清油了，
0: 周五周六周日三天两晚的时间，就是其实这个时间挺好，因为正好赶上孩子放假，他周六周日呢也不涉及到上课呀，
1: 对，
0: 也有时间。然后家长朋友们，如果你要是想带孩子去的话，其实你就请一天
1: 假，
0: 就周五就完事儿了，然后也能带孩子到大自然当中去溜达溜达，放松一下。你要不想走远途的话，因为这趟我们保留了保清所有的景点行程，一些景点啊都会去，比如说像一比一还原黄鹤楼的文昌阁，还有特色的小镇，还有梨树湾，包括彩云岭，包括翡翠湖啊等等，然后我们还会给大家安排保清县的博物馆，以及石器馆啊等等，这次我们还会带大家去了解一下保清的富硒的产品，以及他们的电商的平台，都会带大家看一看保清是如何生产出来，纯正的富硒的产品的，
1: 你一定会觉得不虚此行的。
0: 对、
1: 啊、
0: 是的，就是包括我们的，你看我们在凉拌城住的酒店，一个是保清县政府的、一个
1: 保清
0: 县
1: 宾馆，
0: 还有一个呢是洲际酒店、而且洲际酒店早餐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吃那个玉米、它就是富硒的当地的那个非常好吃的这个玉米、
1: 还有那个牛奶啊、那个牛奶我看他特意摆在旁边那个标牌是那个农场的、就是农场献给那个酒店供应的、特别的醇香。
0: 而且咱们住在那个洲际酒店有一点啥好处呢，就是它很大，它有自己的洗浴中心、就是而且上925听说可以免费汗蒸，
1: 对，
0: 免费洗浴啊，就非常好。你汗完，你玩一天了，汗个蒸洗个浴、然后晚上躺在床上那感觉特别不一样，
1: 对，
0: 然后第二天早上你推开窗子你看到的是保清的全景，就是因为给咱们安排的楼层位置什么的都特别的好，是可以看到保清的全景和夜景的啊。我们这次呢餐食非常好，比如说铁锅烤大鹅、德莫利炖鱼、还有我们的鱼腐宴，以及我们的这个水煎包宴，还有国营饭店的特色小镇的小吃，就是每一顿都会让你难忘，就像结婚吃席一样。
1: 对，就是不是你单点的那个，就
0: 是
1: 还有大家传统意义上就是你想象的那个团餐就不好吃的那样，我们都跟大家吃的就像坐席一样。
0: 对，而且很多就是团餐吧，都是十个人一个桌，对吧？
1: 嗯，
0: 咱们这次有一半的餐都是十个人一个
1: 包
0: 房，包
1: 房的，
0: 就是大家直接在包房里面吃、所以这个体验是不一样的。大家想要报名保清的话，我们这个7月24号的保清是我们近期唯一的一团的特惠，就是780，正常是888，但是我们今天780块钱啊，所有的费用都包含在内了。大家，925交通广播，因为啥这么便宜？其实你算算，他那个洲际酒店，他在旺季的时候一晚上房费就700-800，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团友价格这么便宜？因为只有我们的听众到那之后才能享受到听友的特惠价，就全国不论哪个客人去，不论什么样的团体去。洲际酒店也好，县宾馆也好，给的价格都不是我们925交通广播的特惠价、所以只有我们925的听友团才能够是这个价格。你可以去前台你自己去号先问一下，
1: 你
0: 就知道了，
1: 你
0: 就知道了。因为就是任何人到那儿去住宾馆都不是我们的这个价格，所以我们才能780的一个特惠。因为当地保清县政府和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当地政府给咱们做了补贴，
1: 对，
0: 我们才能这么便宜。因为咱们这个旅行团的规格很高啊，你正常去保清距离相对远一些，所以你往返的路费就很贵，
1: 对，
0: 大巴车的费用也会很贵，
1: 对。而且呢，就是我们去的像文昌阁，平时人家也不对外开放啊，
0: 对，你是进不了里边的，
1: 对，你是进不了里边的，
0: 只能远观。
1: 人每年中高考的时候可能才开几天，然后咱们去就是让咱们就直接可以上去灯塔去这个看这个夜景啊，或者看那个风景啊。
0: 对，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拨打导播间的电话，找导播涵涵，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优先拨打82119002。

0: 调整饮食，
1: 快乐加速，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进入到七月，随着气温的持续升高，雨水充沛，哈尔滨市的多处公园揭露绿地的红瑞木进入了结果期，一串串洁白如玉的小果啊，缀满枝头，和鲜红的枝条交相辉映，形成了红枝白果的独特的景观。这个树结果之后啊，这个乳白色的小圆果成簇的悬挂在紫红色的枝条上，阳光下呢晶莹剔透，宛如珍珠般啊，这个点缀在绿叶之间。不少的市民驻足拍照，感叹啊，这植物太有辨识度了，红枝配上白果比花还好看。据园林专家介绍啊，这红瑞木呢是北方城市广泛应用的乡土观赏灌木，具有春观花、夏观果、秋观叶、冬观枝的特性。它的枝条呢在冬季啊尤为醒目，而夏季果实成熟时呢则呈现了红枝托白果的别致的画面，兼具生态价值和美学功能。红瑞木呢别名叫梁子木、红梗子，是东北华北地区常见的乡土植物。接着走访发现啊，这种树木呢在哈尔滨很多的揭露绿地和城市公园当中都有分布，但是绝对数量呢并不是特别多。它的果实呢可以持续观赏到九月份，随后呢叶片渐染秋色，枝条呢就更显艳丽，为即将到来的金秋啊增添一抹热烈的色彩。值得注意的是啊，虽然它的果实外观诱人，但是呢不可以食用。首先呢这口感极差啊，如果吃多了还可能会引发肠胃不适。园林部门也提醒广大市民啊，欣赏美景就可以了，千万不要采摘啊。
4: 最近呢，哈尔滨工业大学联合东北农业大学依托哈尔滨新区的地面空间站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在生物育种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科研团队通过模拟太空环境开展了定向生物育种，成功选育出早熟、耐寒、盐碱、品质优良且稳定性比较好的农作物新品种，有效地突破了传统育种的周期长、种子的一个资源有限等难题。那这次呢，航天尖端技术与现代农业的深度融合，将为黑龙江的盐碱地开发利用，还有农作物的产能、种业的一个自主创新注入强劲的科技动力。这个地面空间站啊，不仅累计支撑了4000余款的航天元件的一个研制，还有10余项的重大航天型号的考核鉴定，包括保障我国的多项深空探险、探测、载人航天的任务落地，还持续的运用到了民用的领域空间。400余个科研团队、200余家的用户单位目前呢已经全覆盖的服务了，对外科研服务时长超过了6万个小时。
3: 来关注路况信息，盐玉吉发来了信息啊，有一东路由北19道街往北18道街的方向两车相撞，交警呢正在处理，提示大家注意安全避让。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这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回来，8:48，早上好，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0: 暑期啦，是不是还没有给孩子规划一次完美的旅程呢？是不是想要带着孩子出去玩，结果你一查机票，发现就是大的航空公司、好的航空公司、全都已经就是价格
1: 涨起来了，
0: 对。然后如果你要是想订心仪的酒店，发现没有什么房间，你就得再选，然后你还得来回规划行程。你到当地了，你说你坐飞机去，有的时候比如说像湖南、贵州、西北大环线这种地方，你咋去？你到当地报一个散客拼的团、你又怕有各种各样的坑和陷阱，
1: 你自驾
0: 你担心，
1: 对，你自驾在那边租个车它也不现实，
0: 成本也
1: 对高啊，
0: 可以，但是成本高，
1: 对。
0: 然后你就得自己再规划研究行程，就本身带孩子就挺累的、所以就不妨呢给他们报个团，就也方便，无论是孩子还是老人，
1: 而且价格确实实惠、
0: 对，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走是合适的。为什么我们的团费便宜？你像正常，你比如说你去一趟湖南，你往返订那个南航的航班、你像去贵州，你落地贵阳、它本身就贵，因为它距离远呢。你要是这样算的话，你可能4-5千块钱就只够你往返机票的钱，但是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却能玩遍全程，就是因为我们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团体机票。比如说你同样的航班、同样的时间、同样可能你俩座位都是挨着的，然后有量呢，因为自己买的机票、他往返机票是4-5千，但是我跟着团走了，我机票就非常非常便宜，然后我团费
1: 一共才花
0: 4-5千。对，我们的所有的行程呢都是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小团额20人以内，没有任何的强制自费，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没有任何的警钟消费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你需要单独交什么小交通啊，没有、我们把小交通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
1: 就是你能在景区当中涉及到的小交通、我们都给大家考虑到，就不用你这个到哪个景区景点之后、就是一定得那个要付的小交通，然后你再这个额外掏钱的这种情况。
0: 我们现在暑期三个团，8月份没有排期，目前没有排期啊、有7月18号的湖南，有4000多这个湖南，然后7月24号的贵州，因为贵州现在天气非常的好，对标哈尔滨，它很凉爽，是一个避暑之旅，所以老人孩子出去玩也很适合。然后我们这次呢，贵州景点也非常全，而且自费都没有，就什么都没有，就购物也没有，景中的必须要的小交通也都含了。而且贵州很轻松，在哪儿呢？就很多朋友问说带老人孩子去行不行？当然行了，他每天9点钟才出发，你可以睡到自然醒，旅途是非常轻松的。而且到当地之后，咱们是2+1的那种陆地头等舱宽体大巴车，非常的舒适。南航的航班早出发晚返回，时间还非常好。我们有高山流水敬酒礼，还有花开富贵宴啊、还有荔波的这个石锅鱼，贵阳的辣子鸡可以品尝。然后咱们这次贵州的住宿升级了，有2天晚上升级。咱们原来贵州团其实只升级了1晚上的西江千户苗寨，但是咱们这次又给大家又升级了一个携程5钻的酒店，这是国际品牌保证，就是升级了你的入住体验，特别是千户苗寨那个酒店其实很好，很多人愿意住在千户苗寨风景区里面，就很漂亮。大家呢如果想报名贵州的话，7月24号6天5晚的贵州双飞，大家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想要报名那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5000多块钱，5999啊、所有的费用都包含在内了。如果老人呢，你要是有年龄啊，你可以拿着你的这个身份证，然后到当地之后看看有没有单独的
1: 优免
0: 可以退啊。我们团费就是5999，挺有特惠价。大家报名的话，不要打电话，直接加微信就行，这是微信号15114518722。

0: 好了，北京时间8:55，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呢，李妹妹继续陪伴大家，我的故乡，我的城。明天早上7点，925交广早高峰，我们再见，
1: 再会。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6: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今儿我哈尔滨交通广播7月14号星期二，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林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和8211-9002。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5点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14号，今天白天主城区忽蓝多云，午长中雨，其他区域呢小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到29度。14号，今天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到21度。未来三天呢，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容易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气候。降雨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的积水、农田自涝等，车辆需要规避开积水的区域。农户雨后呢，及时查田排水，同时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比较大，需要加强防范。建议公众出行的时候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的躲避到安全的地带。

尔滨市气象台根据天气的提醒，那么本周呢，受到台风巴威减弱后残余环流和水汽的影响，14到15号五常、上至延寿将有中到大雨，五常的南部、上至南部个别乡镇有暴雨，其他区域呢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本周呢气温小幅波动，那这两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4到26度，像17到18号气温缓慢回升，那到19号的时候气温呢升至28到29度。那这几天呢全市的平均风力呢是3到4级，阵风6到7级，其他时段呢没有持续性的大风，那对流时段可能会出现8到9级的阵风。气象部门提醒，降雨期间呢容易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发生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和雷击事故的风险增大，相关单位呢需要加强对于通信及电力线路还有低洼地带排水设施的巡查和维护，及时做好排水排涝的相关工作。

暑期旅居的需求集中释放。某平台数据显示，6月到8月号，那18到25岁的年轻用户在哈尔滨的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 28%， 其中呢，中央大街周边的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 40%， 也成为民宿热门预订区域。从出游方式来看，毕业生呢更偏好结伴入住，三人及以上结伴入住的订单同比增长了 15%， 这也带动了多居室整套房商圈以及景区周边民宿热度的提升。相比标准的酒店，民宿在空间性价比和社交属性上是更适合多人同行的，既能够住在一起分摊成本，也能够方便大家一起做攻略啊、聊天啊、休息和拍照。而从住宿偏好来讲，18到25岁的毕业生以及年轻的游客民宿订单量主要集中在中央大街还有松花江的沿线等等。那暑期期间呢，也有一部分亲子家庭选择在哈尔滨旅居，用更松弛的节奏感和生活方式来体验城市旅游。今年暑期呢，哈尔滨进入了某平台连住15天及以上旅居订单量预定前10的城市，这也说明了冰城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正在从冰雪旅游延伸到夏季避暑的旅居。对大学生毕业和高考毕业生来说呢，哈尔滨的吸引力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呢，是夏季的气候相对凉爽，可以避开南方的高温。第二呢，是中央大街、松花江等热门的地标集中，拍照出片儿的 City Walk 和夜游的体验感也非常丰富。第三呢，就是房东的热情，民宿空间大，质价比性价比更高，所以适合朋友结伴长时间的停留。那对于这届年轻人来说，旅游不再是到此一游，而更像是换一座城市生活一阵子。哈尔滨的烟火气、异域风情和夏季的清凉感也正好满足了毕业生们毕业之后放松社交和重新出发的情绪需求。

近日，在哈尔滨开往鸡西方向的第7957次列车上，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的青年志愿者正在为研学的小旅客们生动讲述着中国铁路从追赶到领跑的发展过程。那这也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将暑期课堂搬进车厢的一次生动实践。那暑期以来呢，随着研学团队出行的明显增多，哈尔滨局集团也针对了研学团队在购票、进站、乘车等方式的一个全流程引导服务，全力保障师生安全顺畅出行。

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路况，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90+500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过往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公路的信息，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四个字高速路况，您就可以看到实时的高速路况的一个信息汇总了，上面有各条高速的一些情况，包括天气状况和出行的情况和临时封闭的一些情况。强大的现实在不停博弈，狭窄的房间困住你渴望着自由的心，眼角的皱纹出现在不属于你的面。听完这首歌就出发吧，跟着九二五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去湖南，一起去贵州，一起去西北大环线。在今年的暑期呢，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三条旅游线路，有湖南7月18号的6天5晚。湖南这个团呢，它其实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湖南的全景，就长沙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张家界是都包含在内的，而且我们住宿全程四钻，还升级了一晚上的和田居的酒店。和田居酒店非常好，它是温泉酒店，就是景区里面是酒店里面是有景区的，然后整个的这个景色什么的又特别特别的好。这个团呢你要报不剩不了几个名额了，你要是三位或两位客人现在可以报名啊。7月18号6天5晚4000多的一个湖南特惠，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另外呢，如果说你想要给老人报名啊，比如说想一家老小出去去避个暑，我觉得贵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贵州天气对标哈尔滨，就是现在是清凉之旅，而且7月份正好是贵州景色绝美的时候，风景正盛，气候凉爽，性价比非常高，很适合度假。而且呢，贵州这个团呢是那种轻松自在的，除了第二天之外，每天早上都9点钟出发，可以睡个小懒觉。7月24号出发的6天5晚，也是5999，没有任何，我们的所有的团儿都没有任何的自费，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套路，而且景区的必销的小交通都给你包含在内了。你像黄果树瀑布，咱不仅白天去看，咱晚上也能去看。还有安顺古城，还有荔波的大小七孔，西江的千户苗寨，青岩的古镇，还有安顺古镇。咱们的住宿有一天晚上就选择在了西江的千户苗寨的风景区里面，就是你推开窗户，你看到的是千户苗寨的这个情景，就在电影电视剧里面才能看到。还有就是我们的

贵州呢升级了一晚上的，5钻的酒店。就这个酒店也非常非常的好，给大家性价比拉满了。那所以贵州团，我觉得你要是报名的话，就性价比很高，所有的景点都包含在内了。而且到当地之后呢，我们除了，去程和往返是南航的航班之外啊，南航大航空公司的，而且是早出发晚返回，航班时间也非常好。然后咱们到当地了，还是那种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就是我们的座椅上都可以充电的，而且那个座椅是可以调节成120度的，所以非常的舒适。7月24号只有一趟贵州的团，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大家报名呢加林妹妹的微信，我给你发具体的行程和线路和内容，不要打电话啊，大家加微信就行了，15114518722。7月18号的湖南，还有7月24号的贵州，以及7月28号的西北大环线，这是8天的一个行程。大家想要报名加微信，然后您告诉我您想去哪儿，我给您发每条线路的具体内容。15114518722，加微信号。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市。

我的故乡，我的城，本周有哪些精彩的演出呢？向您介绍一下。在7月15号本周三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将会上演手风琴室内音乐会《最美时光》。7月17号星期五19点将会在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哈尔滨格拉祖诺夫室内合唱团为大家带来的演出。如果你喜欢看音乐推理剧，你也可以在7月17号周五的晚上19点和7月18号周六的晚上19点，在哈尔滨大剧院的歌剧厅将会上演职场推理音乐剧《六个说谎的大学生》。喜欢听弦乐的朋友也不能错过2026打开艺术之门音乐与历史的对话幻想二重奏音乐会，演出地点呢是在哈尔滨大剧院的小剧场，演出时间是7月18号星期六的19点。清风漫曲夏日相逢老会堂三楼的沉浸式的民谣音乐会将会在7月18号星期六晚上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想要带孩子看亲子舞台剧的朋友可以看7月19号下午14点和7月19号下午16点在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上演的正版授权亲子互动舞台剧《布鲁伊的大宝藏》，就是本周日将会有两场演出。Happy 一下哈尔滨交响乐团音乐室内课音乐乐团音乐会将会在7月19号星期日的15点在哈尔滨音乐厅的室内乐厅上演。

0: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哈尔滨交通广播9:33，早上好，我是李妹妹，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两个字气垫。今天好多朋友在早间的时候都拍了我们的这个宠粉福利，因为这是圣罗兰的粉气垫，太不容易了能有它。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也给大家带到过几次圣罗兰的粉气垫，但是这个气垫吧，官方旗舰店卖得很贵，就是它一个就12颗那种正装，就正常的气垫量卖到695，那就相当于700块钱呗。但是我们今天同样是官方旗舰店的正款正装，卖199，因为它是临期，它是到2027年的8月份，但是还有1年零1个月的时间，也足够用了。因为你气垫天天用，无论你是上装还是补装都好。但是好多朋友都说，这么多品牌的气垫，我为什么要选圣罗兰？我用了好多好多的气垫。真的是基本上把市面上70%-80%的气垫我都用过了，都有几个问题。第一呢，就是它爱脱妆，就是你刚开始涂的时候挺好看，而慢慢的你就脱妆卡粉了。然后再一个呢，很多的气垫呢，它那种假白，你涂上之后好像脸上挂了一层霜。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气垫它那个颜色调的嘛就有问题，就好多气垫它涂上之后脸就发灰调或者发黄调，不好看。但是圣罗兰的气垫真的能够把我刚才所说的大家关注的这三个问题都解决。首先你涂上之后，你好像是天生的那种好皮肤一样，而且它的遮瑕力非常的好，你痘痘痘印啊还有脸上那些小瑕疵都能给你遮掉，因为我用过我知道。再一个它持妆效果好，不脱妆不卡粉，它相对于其他的这个气垫，它的那个持妆效果真的是很给力，像奶油肌一样，就是天生的那种好皮肤，不假白，它又滋润性非常好，还很漂亮，它是一个那种粉皮质的那种感觉，你放包里又很小巧精致。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呢，它卖到700块钱，确实有原因，而且好多网络测评对它的评价都非常的高。你无论用它来补妆，就比如说早前的时候你可以正常化妆，你可以用粉底液，然后白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脱妆了，但是你用其他的气垫呢，就是你越涂越脱，越涂越脱妆。但是你用圣罗兰的这个气垫，你补完轻轻的一层之后就感觉哎，你好像又重新化了一次妆一样。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气垫，有两种色号可以选择， B10 和 B20。 如果你喜欢有妆感的，或者是你皮肤白皙的女孩子，选择 B10， 如果你是黄皮或者是你喜欢自然肤色的，你选择 B20。 但是我其实不是那种特别白皙的女生，但是我就选择 B10， 我觉得也不假白，也很好看。这个根据你自己需求吧， B10 和 B20 根据你自己需求去拍，两种都是他家经典色号，跨境直采，卖店全程溯源，正品保证，所以你不用担心是不是真货或者是假货，你就直接自己查清真伪就知道了。199块钱一个啊，你要有单独优惠和积分的话更便宜。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气垫，72小时之内就免费给你发货。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气垫啊，199，有额外的积分的话可能会更优惠一点。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哈尔滨某高校教师去了解一下哈尔滨的故事。烟火漫卷，来自杨早，诵读者陶然。
1: 烟火漫卷，作者杨早。都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作为冰城夜市的头牌，师大夜市在哈尔滨撩人的夜幕下，以空气里漂浮的石香搅动着市民和游客们的味蕾。在这里华灯齐绽，欢乐成河，在这里人间烟火怡然自得。这里藏着人们对旧时滋味的怀念，掩着食客对推陈出新的憧憬，因此它被誉为小吃界中的王炸，绝非浪得虚名。师大夜市以它最令人深深回味的缱绻在舌尖上的烟火气，以及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各色街头美味，扛起引领冰城夜市的大旗，牢牢奠定了它冰城夜市天花板的崇高地位。师大

夜市因紧邻哈师大江南校区而得名，是哈尔滨市颇具规模且由政府规范管理的夜市之一。这里有享誉国际的各色美食，也有植根东北的地道风味，有创意鲜活的个性小吃，更有林林总总制作精美的小商品，有频频打卡的本地市民，更有四面八方的喜爱美食的游客。每逢夜幕降临，许多慕名而来的食客络绎不绝地涌向夜市的各个美食摊位，人山人海，排起长龙，只为一饱口福，畅享舌尖上的狂吃时刻。师大夜市的故事要从2000年讲起，在它刚刚萌芽的时候就很受附近居民欢迎，那时还没有师大夜市的名字，但一些小吃摊儿，如三河烤冷面、七仔鸡柳、刘家鱿鱼等已零星散布在文兴街上。这里原本叫沙曼屯儿，因为挨着学校和居民区，流动人口比较多，一直都有摆摊的传统，加之周边居民有需求，摊位就越摆越多。2001年哈师大主体迁入江北，有的摊主说学校去哪里摊位就摆到哪里，可见生意是真好啊。江南这边因为已建成规模，就一直开了下来，到2008年时，摊位已经是里三层外三层，严重阻塞了交通，环境也越来越差，附近居民意见很大。2013年师大夜市正式由街道办事处接手管理，他们将夜市合理分区，规范建设，终于消除了摊主、居民与管理者之间的诸多矛盾，逐步将师大夜市建设成了极具地域性美誉的网红夜市，成了槟城的美食地标和餐饮文旅名片。盈盈人间烟火气，香浓好味漾舌尖，如果你是从东向西一路狂吃，就会依次经过宠物区、小商品区、服装区、游戏娱乐区，然后是最受欢迎的美食区，最后以书摊花卉区收场。反向而行，则从安静渐入高潮，让你不出夜市依旧恋恋不舍。先报下菜名吧，被誉为夜市五绝的刘家鱿鱼、牛一斗烤羊排、七仔鸡柳、高记肉夹馍、小吴炸玉米是吃货必点，他们奠定了师大夜市的基本格局。酸甜可口的烤冷面和鲜嫩弹牙的烤鱿鱼是夜市的两大招牌，随便吃哪一家都差不了。后起之秀是蒜苔羊排，都说夜市不吃羊排就如同白来，蒜苔羊排可以说是师大夜市的镇市之宝。小火烘烤，肥瘦相间的羊排被烤得冒油，加上蒜苔的清香，混搭着吃，香而不腻，每咬一口都会激发出双倍的鲜香，在口腔里肆意绽放。加之五六元的喜人价格，更是让囊中羞涩的年轻人在深夜尽情地满足味蕾。还有咸香的水爆肚，软糯的烤猪蹄儿，搭配炒冰果的清爽，那叫一个爽。一份冷面不仅配烤肠加土豆丝儿，还给你牛肉酱、腰子羊排大油边、鸡翅包饭炸香肠、老长沙的臭豆腐、电炉子烤的羊肉串、带馅儿的烤饼数不清，口感饱满的肉夹馍、梅菜扣肉来一份，还有网红芝士烤榴莲。常听说在东北没有一件事儿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如果有就两顿。烧烤绝对是一个俘获最多人群的美食品种，大东北的炉子万物皆可烤，一句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让烤生蚝成为销冠，精心搭配粉丝和蒜汁，一口生蚝一口啤酒，顿时豪情万丈，吃足喝饱继续往前走。嫌人多没办法呀，啥时候你来人都少不了，吃饱喝足继续往前走。嫌人多没办法呀，啥时候你来人都少不了。糖醋的美妙，油炸的快乐，糖浆的甜蜜，热辣的鲜活，一条街汇聚了中华美食万种风情，
一条路融合了舌尖上的艺术，是嗅觉的赞歌。没有深夜食堂的精致，没有优雅西餐的拘谨，更多的是意气风发和路边江湖。夜市熙熙，皆为美食而来，夜市攘攘，皆为美味而往。除却最爱的美食区，在师大夜市的两端还有很多琳琅满目的小商品，在五光十色的灯光里，他们对游客更多了几分诱惑。东端有时尚潮流的自拍机，青少年休闲服饰，有各种可爱的小包包、小手作、小饰物，还有扇子和美甲，各种物件造型玲珑，设计精巧，价格实惠，深受俊男靓女们的喜爱。游戏区套圈摊的地上摆着很多令人心仪的小礼物，聊得你心痒痒，忍不住去套上几圈。西端有一位老人摆的旧书摊，老人说他爱看书，退休了闲着无聊，自己找点事儿做，赚不赚钱无所谓。说得风轻云淡，人生境界非常人可比。还有鲜花摊，多肉植物是游客的宠物，光是看看心都被融化了。在这条长约两公里的街上，不时有造型漂亮可爱的氢气球飘过，在密密匝匝的人群里，有人在遛街，有人在遛娃，有人在遛狗，最时尚的事物你都能在这里看到。都说玩物丧志，我却在这些无用之用中看到了美，看到了趣，看到了善。在师大夜市狂吃的路上，你享受到的不只有美食，还有那些令你眼前一亮的招牌美名。有知识扫盲类，如火炎焰辣卤牛蛙、乾隆爆肚，让你识字且了解美食背后的故事。有惊心动魄类的，如烤脑花、烤骨髓、烤鳄鱼大串、夺命豆皮、真枪实弹阿拉伯大串，没点胆量你都不敢去尝。有温馨文艺类的，比如真心冰粉、遇见苕皮、肥肠故事、意犹未尽、三脚猫与三脚烧、8090小卖铺等等，让你吃的是美食，品的是情怀。有幽默搞笑类的，如摆烂无声臭豆腐、铁板游击队、流星妈妈烤生蚝。饮料摊上则写着谁还没点小脾气，懂得这些谐音梗、流行梗会让你不落伍。也有美好祝福类的，如金榜题名烤猪蹄儿，家有考生的不吃一个你都不好意思拍照。是的，在中国的美食文化里，我们从不缺少诗意、睿智与幽默。美食的最高境界从来不是色香味形，而是它背后的文化。当然，在师大夜市，当你吃饱喝足，胃里再也没有一点缝隙容下美味的时候，你得感谢自己还有一双发现美女的眼睛。当你的目光从美食转向美女，不禁大呼秀色如此可餐。大美女从身边走过时，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游旗，齿如护膝，真手峨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诗经中这段话会自然上脑。是的，哈尔滨美女多，肤白貌美，大长腿，会精心打扮，会享受生活。外地游客经常问，你们哈尔滨人都吃什么了？怎么会有这么多美女？是的，我们吃了黑土地上的莹润大米和绿色蔬菜，喝了松花江的源源活水，享受了多元文化交融带来的开放包容与时尚。一眼千年，香风美食，人生的幸运与自足，不过如此吧。迎着习习夜风，抚着鼓溜溜的肚皮，抬眼望去，几位交警还在霓虹闪烁中忙碌着维持着秩序。在灯火辉煌与人声鼎沸里，师大夜市给予冰城最大的美食自信，让哈尔滨成为东北首屈一指的美食圣地。袅袅烟火气，此处即是理想乡，一起来这里品尝各色人等当街共食天南地北的人间至味吧，一起挥洒说不出的酣畅淋漓和诉不尽的
豁达风流吧。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回来，我们来了解一下高速路况。因为计重设备的系统故障，所以京沪高速新凯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暑期的不方便远行远走的朋友啊，想要带着孩子、老人、全家老小一起出去玩的，可以跟着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来一次短途游。我们基本上短途游有一天、两天、三天的，但是宝清是3天2晚的行程。我们今年暑期的宝清呢，其实跟其他时候的宝清有不同，因为首先它是一个特惠，我们正常以往发宝清，大家都知道888，价钱都没变过，然后还有925的情况，但是我们这次的宝清直接给大家在暑期安排了780，因为我们又跟当地政府联合谈了一下额外的补贴，因为我们觉得暑期可能想带孩子的、带老人的、全家出行的比较多，所以就相当于给大家额外又有一个打折的优惠了，780一位。正常因为宝清距离相对比较远一点，你要是自己坐往返大巴车，你一个人的路程，就是你坐大巴车的费用就得将近400块钱，你要是往返自己开车加油钱那更贵，其实就相当于是你只花了一个路途的费用就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了。而且我们住宿非常好，我们住2晚上酒店，一个是只作为政务接待的宝清县宾馆，一个呢是洲际酒店，就洲际酒店他家在旺季的时候一间房都得达到800-900，那比我们这团费还贵呢，所以就很划算。因为我们住的那个洲际酒店，反正我朋友在宝清上班和工作，就是他认为洲际酒店是当地最好的，而且真的很豪华。他呢是能够看宝清的全景的，而且宝清的夜景也能够尽收眼底。他有大到什么程度？有自己的洗浴中心，有自己的汗蒸房，所以就是925交通广播听友，你去住宿，你还能免费的汗蒸和洗浴。然后他第二天的早餐的样数又有好几十种，非常的丰富。大家一定要吃他那个苞米啊，这种小苞米只有在宝清我们才能吃到，所以宝清又是一个集齐各种美食的一个旅程。如果说我就想出去玩，我什么都不想操心，我就想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然后不操心，就轻轻松松的躺平发呆啊，晒太阳，你就跟着我们一起去宝清。因为宝清这次我们保留了所有的经典餐食，比如说德莫利炖鱼、铁锅靠大鹅，而且那靠大鹅都不是一锅鹅，还有一锅鱼，非常的好吃。还有于掌柜的地道的鲜鱼宴，还有国营饭店的怀旧餐，还有我们的水煎包宴，每一口都是特色的宝清味道，每一顿都不重样。而且有一半的团餐咱们都是在10个人一个包房，在包房里面吃的。我们这次行程呢也保留了宝清我们以往最经典的，比如说大家非常喜欢的翡翠湖，比如说从不对外开放但是咱们925听友可以登顶的文昌阁，再比如说彩云岭和石器博物馆，还有宝清县博物馆，可以带孩子老人了解更多的触摸千年文脉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城市发展文化底蕴的一个行程，还有就是梨树湾体验自然风光，拥抱山野清风的等等等等，这些我们都给大家汇聚在一起串联呈现。3天2晚的行程，我们当地主持人给大家当导游，当地的摄影摄像师给大家全程的旅拍，没有任何什么自费呀、购物啊什么什么都没有，就是完全就是一个纯玩团。而且这次呢我们还联合了宝清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专门做宝清的一个复习产品的一个电商，就是大家又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比如说富硒的白瓜子、富硒的农产品是怎么从田间走向地头的这个过程，从我们田间地头走向我们百姓餐桌的。这次的行程非常的丰富，非常适合带老人和带孩子，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们只发一辆大巴车，而且家庭房只有3间，所以你要是3口报名的话就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今天值班导播呢是涵涵，你直接让他给你留相应的位置就行，8211-9002-8799-7337，大家打电话报名，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优先拨打8211-9002啊，因为电话你出现占线或无人接听，都说明有人正在抢线，你就拨打8211-9002。宝清本土的特色好礼首选西都珍宝旗舰店，汇聚了各类宝清的复兴农特产品，本土打造，产地直供，就是在宝清县宾馆的院里，它是严格把关各种各样的复兴，比如说大米呀、杂粮啊、白瓜子、山珍、蜂蜜等等，都是本地的复兴好物，线上线下都可以来进行购买，而且呢，还可以全国邮寄的啊，大家可以拨打他那个服务电话来了解一下，8469。
0469-866-000 0469-866-000 0469-866-000 0469是区号，然后你直接先拨打0469-866-000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5: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2: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

0: 汽车圈，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把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1: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0: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0: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阵雨转多云，北风微风，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8度，最低气温是18度啊。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雷阵雨转晴，西南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7度，最低气温是17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737。油车车主多听节目呢，咱们用车养车多省钱呢啊。新能源车主呢，咱多听节目少花钱选好车。各位啊，有车辆方面的事儿，随时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737。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那么想考驾驶证的朋友可以继续的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还是可以享受1688的这个价格啊。好，82119002879973737，82119002879973737。今天的嘉宾老师呢，依旧是大咖波波文啊，还有严大夫啊，他们二位为大家解决车辆这些事儿啊。上午好，二位，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双啊。关于车辆的维修的问题、保养的问题，或者是车辆抖动啊、加速力啊，还是车辆油耗过高啊，还是在这个季节哈，这个说这个车辆的天窗漏水，或者是车辆有汤水的问题，出现了一系列的后遗症。
2: 哎呀哈，
3: 是吧？
2: 后遗症啊，
3: 或者是这个买了新车，相关于车衣、车膜的这些问题呢，都可以参与节目啊。
4: 郑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如果大家选新车，需要帮你争取点优惠实惠，需要帮你在你选的入围的车型里把把关、参谋参谋，你就参与节目。如果在选新车的过程中涉及到旧车的置换，在这个环节想避坑不踩雷，旧车多卖钱啊，新车多省钱，你更要参与节目。
2: 好嘞，好，那各位哈，有车辆方面的事儿，新车、二手车的评估啊，还有修车养车的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737。神兵说，小哲，什么地方考驾驶证1688呀？啊，这么便宜，我要考一个。你找老姜啊，这事儿这都多长时间了啊？这都多久的事儿了啊？那个包含补考费，包含通勤车，包含报名费啊，这好多费用都包含在内，1688啊。而且呢，老姜会跟你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啊，哪一个环节怎样的，然后呢，这个你认可了啊，你就直接把这钱一交，哎，就完事儿了啊。科一过后45天拿证啊，得好好数啊。科一过后啊，这个科二、科三、科四不挂科的情况下，哎，45天之内就可以拿到一本驾驶证了啊。那个，你加老姜的微信，神兵啊，你加老姜的微信，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的微信就可以，13796789898啊。啊，启航说上午好啊，啊，严大人来了，不是严大夫啥时候改名叫严大人了呢？你哪儿大呀？
3: 你好，
2: 个儿大。
3: 你好，你好啊，
2: 胸怀大，胸怀大，
3: 是吧？
2: 啊，
3: 是吧？
4: 对，大个儿，
2: 大个儿，
4: 因为他在我微信里备注的名
2: 啊，
4: 就大个儿大夫
2: 啊，大个儿大夫，
4: 我给你们截个图嘛。
2: 对，大人大夫，大个儿大夫啊，就别给严大夫起名了啊，严大夫的名够多了啊。我一会儿加他微信，对，你加他微信就行啊，加他微信就行啊。严大夫的名太多了，严老板，是不是？你看又不，这怎么就是上了这么多年节目，怎么突然间不会开麦了呢？自己
3: 是，哎呀，我这耳麦我这大的声调就好了，
2: 不是你把你自己的麦克风关了呢？啊，是吧？这严大夫、严老板是吧？严什么？严会什么？严大人，你啊，大个儿。严大夫，哎呀，大个大夫，这美人太多了啊，就是。

0: 大家就认识你的人太多了啊，印象太深刻了啊。行吧，大家这个也都知道，严大夫是这个修配厂的大老板啊。大家如果要是这个有车辆的维修啊、保养方面的事儿啊，你尽可能的跟他来沟通。昨天没来，就是给人家拆那个油箱呢，我看
1: 嗯，
0: 啊，
1: 是他这个车呢，
0: 拆油箱，车一坏就给你拆油箱啊。
1: 因为什么？昨天呢，这个事情啊，没来，我说我啊，
0: 你找个借口说吧。
1: 他这车呢是从，哎呀，
0: 1887年，
1: 一什么地方来着？这
0: 一
1: 个，
0: 七八七年，
1: 在一个
0: 很远很
1: 就
0: 远的
1: 是
0: 地
1: 齐
0: 方。
1: 齐哈尔管辖区的一个外县
0: 哎呀，
1: 啊，拖过来的。
0: 这那么老远的往你这儿拖
1: 是也是咱哈尔滨车
0: 啊！我以为这一道都没有修配厂呢
1: 然后他那个出门去那边是旅游溜达呀，还是这个是干嘛啊？然后到那边呢，就车辆就是说打不着火了就车停了一个晚上，然后第二天已经到他已经到那儿了啊，然后停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打火着了就灭，着火就灭啊。然后呢，他在那就是在那边也不是很熟嘛，然后他在那边也找了一些相应的修理厂，他一看，七七八八的，一看这
0: 也不
1: 个，
0: 对呀，
1: 可能没有这个感觉吧，一看他说心里话是吧？
0: 对，跟着眼袋有感觉，
1: 然后呢，合计不行，还是拖回来吧，因为他拖车费用就不少钱
0: 那
1: 呢，
0: 3000块钱吧。
1: 对，当时我觉得，你看人家这么信任咱，咱必须把这车，精准的分析毛病是哪里来
0: 哪
1: 的，
0: 里？
1: 给他修好，是吧？
0: 就是跟大家讲，他说的是修车的问题啊。我想跟大家讲什么呢？现在也是暑假的期间，好多的高考生啊，包括一些这个学生啊，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跟着家长啊出去有一些自驾呀，或者是一些旅行啊。我也经常跟大家讲，但凡你开车出门，先把车辆检查检查。油油水水、电电路路的这些是吧？你们好好看一看，就非常有必要去检查一下。你提前检查好了，万一有什么样的问题，自己心里也有数啊，对吧？你把车开到目的地了，你本来想在齐齐哈尔是吧，吃个这个烤肉啊，看看鹤呀是吧？这个玩一玩啊，但是你看这车一坏，啥心情没有了然后拖车还得拖回来，人没完好，车拖回来了。这个既损失了这个金钱，还损失了这个心情，是吧？它不值当啊，不值当。所以说，这个出门之前一定要把车辆就里里外外检查检查，我觉得很有必要这些事儿严大夫也经常跟大家讲课就说你得检查什么什么油，你得检查什么水，是吧？
1: 是，
0: 对。
1: 但是按照这对按照就是说，出门之前呢，就把全车的油液水啥的查一查啊，对吧？看那水箱脏不脏，需不需要洗啊？因为啥呢？别现在开的正常，水箱脏了，跑在高速上，在高温，对吧？然后包括像这个底盘的一些零部件整个车辆检查一遍，出门开车也放心，
0: 是，
1: 对吧？
0: 所以啊，大家呢有这个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你就加严世光的微信，严大夫的微信就行啊，24小时为大家公益的服务啊，你只要你打电话他就接，有问题你就说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啊，直接加严双微信就行啊，13604514456。申兵，你现在给他打电话啊，你不用加他微信，你直接电话搂过去就行了啊。他今天有考试，他这个自有的考场啊，就是今天是周二，还是周二吧？今天是不是周二
1: 对呀，今
0: 啊？
1: 天周二，
0: 对，今天有考试啊，周二考试。
1: 昨天肉段，今天周二，
0: 对，昨天肉段，今天肉段没吃上啊，是吧？你直接给他打电话，你现在就跟他说，你说小哲说了啊，那个不是小哲说了，对，让我给你打电话那个必须享受1688的这个政策啊，你现在就给他打电话，你看他咋说，你再给我回复过来就像岳说24小时啊，包含大半夜吗？你包含，
1: 二十四小时
0: 这
1: 不
0: 都
1: 行
0: 啥
1: 啊！
0: 时候了，你啥时候打都行。
1: 不行，啥时候我得活着。所以说，这个就是我尽可能的，就是这个正常的时间啊，肯定是没问题
0: 没
1: 的。
0: 问题你就打电话就行了，24小时为大家服务
1: 二十四小时这个是做不到，你泡半夜了，这个休息了，但是在这个休息时间，我下了班也没怎么样，只要不是我休息时间，不是我睡觉的时间，我都可以接
0: 对，
1: 电
0: 只
1: 话。
0: 要不是凌晨凌晨12点1点就吓人 行吧，那大家有问题随时的跟年代们来沟通啊，82119002879973732，82119002879973737。有车辆方面的问题，换油啊、保养啊、维修啊啊这方面的事儿，如果你身边没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朋友啊，你可以直接加严大夫的微信，有备无患呢啊。有的时候一打电话，告诉你检查难在哪儿啊，大概是什么问题，哎，这心里就敞亮了啊。
1: 是，
0: 所以大家加严大夫微信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是啥呀？
1: 我是没事了，我合计
0: 是啥呀？
1: 我合计咱们应该就是说，你说有可不可以搞一个调研什么哈？就是你看这是什么样的这个车型
0: 啊？
1: 然后这个续航里程多少，实际能跑多少
0: 啊？
1: 目前在这个季节，
0: 就是
1: 夏天的时候，
0: 这个时候大胜率都很高，其实都很高。这个时候
1: 很高吗？也得分车，
0: 也得分车吗？
1: 嗯，
0: 你们那个新能源车大胜率现在都怎么样？都开啥车啊？微信视频号留一波那个信息啊，微信视频号留一波信息，把啥车告诉我，然后呢你现在这个纯电的达成率应该是多少啊，大家都可以留言啊，留言互动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行啊，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也行啊，对吧？
1: 对，
0: 是不是应该咱也看看他们到底能跑多少公里。
1: 对对对对，
0: 别说这车又跑500，那车又跑800。
1: 我这想法啥，
0: 那吹唠呢？
1: 对对对对，别老吹唠
0: 啊，
1: 咱实际调查一下你什么车型，对不对？实际达成率就是说能跑多少，打多少折，
0: 是不是？
1: 你要算好发了更好，你要就不行我们算一下也行，对不对？你官方续航是多少，在这个季节实际是能跑多少，
0: 对，你们发一下子我看看啊，我看看你们到底能跑多少公里，你的车。
1: 这个我跟你讲，这个怎么算，
0: 说这车跑300，那车又跑500的。
1: 我说这个折扣率这个怎么算哈，打个比方说你的车啊是跑125公里续航的，
0: 嗯，
1: 对吧？
0: 125公里续航。
1: 举例说跑125公里续航吧，说从江北呢，到这个修理厂，从修理厂到电台啊，一共跑了多少公里？说跑了15.7公里。
0: 嗯，
1: 啊，15.7公里是125公里，这已经掉了25公里。现在目前显示纯电还，目前显示纯电还能跑100公里，那不就等于125减100跑了，显示掉了25公里。
0: 我觉得你应该拿个计算器
1: 啊啊，然后你就15.7除以。25是不用搁这账是这么算的。
0: 哎，啥玩意儿不会就找博文哈，啥不会就找博文。
1: 哎，咱这一算的话就算出来这个折扣率了
0: 啊，不会就找博文。哎，
1: 我看一下啊，25，
0: 不然他算
1: 对
0: 不对啊，
1: 15.7除以就实际跑出的里程减掉这个显示屏显示的你这段期间掉了多少电
0: 啊，
1: 这就出来折扣率吗？
0: 是不是啊？
1: 哎，
2: 你这么算吧，确实他可以算是一个续航达成率，但是第一吧，
0: 你麦克近一点，还有点远。
2: 125公里，第一，你这125公里续航，是 CLTC 测试标准下的续航。
0: 对
2: ，CLTC 测试标准，我记得啊，应该是平均时速是20来公里。
0: 平均时速
2: 对
0: 20来公里，
2: 而且是在恒温、无风阻的这个条件下，在关闭车用电器的条件下测出来的。
1: 嗯，
2: 就是它这个测试标准其实，是一个对新能源车续航里程的一个照顾，
0: 嗯，
2: 因为这种这个日常行驶工况，我们平时可能做不到。
0: 对，
2: 那大夫，你看你来的时候，你能不能做到平均20来公里？
0: 那不可能。
2: 第二，你能不能做到恒温，无外界压阻？
0: 嗯。
2: 第三，就是没有外界压力，没有外界阻力。
0: 嗯、
2: 第三，你关不关闭车上电器？
0: 对，它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2: 大屏亮没亮？
0: 嗯。
1: 啊？
0: 对。
2: 是不是？
1: 我开空调了，但是我没全开，我只开了，
2: 所以说
1: 我开的这些里程，我只开了1/4的空调。
0: 人家那个公里数的达成率是在很多的因素的情况下达成到这个，对外界。
1: 我觉得呢，就是正常开车的情况下，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你愿意开导航开导航，你愿意听歌听歌，对不对？你愿意开空调，就你按你自然习惯正常的驾车情况下，
0: 嗯、
1: 然后得到这个续航的里程嘛。对对，
2: 但是这个测试标准它是测试，它要体现是这台车的这个动力电池的最大续航能力，
0: 嗯，
2: 就置顶是125公里，在 CLTC 的标准之下。
1: 我置顶，我置哪儿我也没跑过125，现在
0: 你不是，你关键你哈尔滨你跑多少公里，你现在你去沈阳你能跑，沈阳不行啊，那沈阳水多，那个三亚你能跑多少公里，
1: 所以我那个就啊，
0: 对吧，你就那不一样，空气环境湿度那很多东西它都不一样，
2: 所有工业产品它给你数据指标、
0: 啊、
2: 都是测试标准，你像机油，
0: 嗯，
2: 所谓的什么动力不衰减
1: 啊，
2: 肯定是有解释条件，是在什么什么情况下动力不衰减，
0: 对、
2: 嗯、不可能说我什么车装上谁开都没衰减，
0: 嗯，
1: 但是那个壳牌的就保证了，
0: 你又开始就是那个吹的唠了吗？
1: 是，他不吹唠，他桶钉上就写着了。
2: 是，但他这个
0: 什么情况下？
2: 对，他这标准肯定有一个测试。
1: 那个什么情况下？我讲啊，就是说，在时速200公里的情况下，持续驾驶20000公里啊。
0: 他又开始了
1: 啊，
2: 就没停。
1: 对，做这个实验，他是做实验啊，跑了20000公里啊，依旧保持发动机。动力充沛，
0: 那肯定是他那个是测试，他当时的环境肯定是没有什么沙尘暴啊。
1: 不，你不是爆不爆，这肯定测试，那谁能在高速上持续200公里跑20000公里？
0: 发动机
2: 台架实验，
0: 对，发动机，发动机，
2: 就是、他实验室台架实验，所以说他也有一个测试环境。那如果说我们开的话，第一我没有实验室这个零风阻，第二我没有台架，第三我在车上，第四我深一脚浅一脚。
0: 还有我坐3人5个人，
1: 这个可以打折，可以算。他不是说持续跑200迈的时候，
0: 说那个电那个电池呢？
1: 它都相关，它都相关
0: 啊啊！
1: 持续200不就是200迈的时候持续跑了200公里，不是20000公里啊哈！咱给他砍一半，一半不行吗？
0: 可以。
1: 所以说现在是啥呢？他那个桶钉写着100%动力无衰减。
0: 那你那125公里，你跑一半，那不也挺好的吗？
1: 是不是？一半吧，这个是你要说冬天跑不上，我那个
0: 一半都跑不上，
1: 是他跑一半，冬天我也能
0: 来吧哈，说说吧啊，说说你们那个新能源车啊，这个达成率都多少啊？你的新能源车达成率都多少？然后呢，这个你开的是什么车型啊？对，然后这个大家呢，在这个微信视频号留言啊，对，但你看看你们的那个。达成率啊，到底有多少？开的是什么车型，是吧？
1: 对，这跟车型有关系。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又开了另一台车，同样的路线，同样的驾驶习惯啊，哎，它这个掉电就不一样。啊，几乎属于1公里是1公里的，
0: 是不是啊？
1: 所以说这个分不同的车型啊，这个是
0: 所以大家呢，这个有车辆方面的事儿啊，随时沟通啊。然后呢，大家也可以说说你们的那个电车的达成率到底应该是多少呢？啊，然后现在能跑多少呢？这个时候还相对来说还准一点，天气啊什么的啊都不是特别的冷，是吧？好嘞，好，北京时间的10:19:10:20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8211997。说个新车的事儿吧啊，就是这车其实也比较主流啊，这个油车啊也卖的也还行啊。那么这个品牌现在也就指着这两款车型，一个是福特的锐界，一个是探险者，这两款车型出刺儿呢。新款的锐界，应该叫锐界 L 啊，增加这个新增一款 2.0T 四驱五座舒适版的一个车型，售价呢区间呢是259800啊这样的一个这个价格。依旧搭载的还是 2.0T 的发动机啊，然后呢，车内的布局就是五座啊，大五座，车宽、长、高分别是5米啊，5米的车长，搭载的19英寸的这个轮毂，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变化也没啥啊，就是四驱的 2.0T 的，但原来它就应该有啊。它为什么要新款呢？我看了它变化也并不是特别大呀，提供 L 二级驾驶辅助功能啊，有这个功能，虚拟的语音手动的一个功能也有了，别的好像最大功率252，原来好像也是252，
1: 没咋变化，
0: 没啥变化呢，啊，传动系统8速的手自一体的变速箱，四驱啊，全时四驱的一个系统，
1: 是不是价格有变化了？
0: 价格还25万多呀，这个价格25万9000吧。
2: 加一个五座四驱，
0: 它就是增加了一个五座四驱。
2: 原来锐界是这样，它的五座都是两驱，但是可能是市场反馈，包括厂家调研发现，很多的这个锐界用户群体，他对第三排的空间使用性都很不满意。那也就是说，这个车第三排的使用性不足，很多人买它也是当五座买，所以说厂家呢既减少了后面两排座椅和座椅的相关这个。配套机构它省点成本，第二呢还让这个有没有多座出行又有四驱刚需的人能选到合适的车，不然的话这部分客户也流失了，所以说增加五座四驱我觉得对于锐界 L 这种车来说
0: 没啥意思，
2: 就是提升点实用性吧，就是它会挽回一些流失的群体，因为确实你说你三口之家然后也没有这个 常年出行自驾的习惯，你说七座和六座对于他来说第三排几乎就是摆设。
0: 嗯，
2: 然后你的这个交强险的这个税费，
0: 嗯，
2: 对吧，各方面在这个成本上还有体现，然后厂家呢还得多生产成本，还得加座加东西，
1: 是，
0: 嗯，
2: 没有意义。
1: 对，他其实这个是吧，哎，你要按照像这个七座车就好哈，就我开有一个七座车嘛，你最后排确实坐人的话会很难受啊，你这个像个小马扎一样，但是它有一个优势是啥哈？就是当你带孩子带小孩的时候哈，说你车里边可能坐了六个人，啊，
0: 对，就临时方便一些
1: 啊，你可以后边不支座。你六个人就是说，就大人抱一小孩，后排是能坐下的，
0: 那就方便了
1: 啊。但是这样的话，这属于不超员。
0: 嗯，对，不超员
1: 啊。
0: 对，确实这个、
1: 超员，这个超不超员，这是就是只要是整个车不超过核载人数，是属于不超员的，不一定非得说、不一定非得坐到座上，是不是？
0: 嗯，
1: 就你仨人坐一个座上，是不是也不算超员？跟这没关系，是不是？
0: 对，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嗯。反正这个车我觉得现在来看20多万可选性太多了，新能源选的也特别的多，它纯油的除非就是特别喜欢纯油车可能会选它，其他的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竞争力，我觉得这车啊。来，你看这位朋友说了啊，我开小米速七后驱啊，哈尔滨日常通勤，空调24度，能跑570公里左右，续现在能跑470，
1: 多少说500几400几，
0: 570
1: 线头
0: 满电跑570，满电能跑570，现在只能跑470，就是他那是570公里那个吧？
1: 嗯，
0: 哎，速七有没有570？我还真不知道速七是不是五百几。
2: 应该有，长续航应该有。
0: 嗯，570，现在能跑470，现在原来和现在，就是470除以570呗。
1: 对，那就等于8.2折呗。
0: 嗯，
1: 不是，
0: 就8.1、8.2呗。
1: 对，嗯，
0: 是不是就打折了呗？嗯。小米挺好的嘛，是不是？
1: 就是这折扣其实我能接受，
0: 这你能接受啊？
1: 对，
0: 嗯，那个主持人，我海豹06，嗯，545，哎呦，你们这都长的呀？
1: 它是545啊。
0: 嗯，现在大概能跑400，大概能跑400，嗯，冬天就不用看了。
1: 谁？他海豹06啊？我觉得你。你这不踩屁股比我还狠呢，
0: 冬天也不用看了啊。嗯，咋的呢？人500多现在能跑400，但是这玩意儿就反正这个跟脚法有关系，他这个不能就是说评价一台车它到底的搭乘率好不好。
1: 对对对，这跟人驾驶有关，你这踩狠啊。
0: 他这个跟驾驶
2: 海狮06
0: 啊，
2: 海豹06能跑那么多吗？
0: 那就海狮06。嗯，
2: 他是打错字了，我感觉应该是打错字了
0: 什么。嗯，那就海狮06，我也没看。对，
2: 就是，嗯，它续航达成率要是跑500多的话，那么接近100%了吧？
0: 嗯，
2: 因为海豹零六它就是一个 B 级车，它轴距也就是2米。
0: 不，它现在能跑300，就是四
2: 啊跑
0: 啊，对，跑不到400，
2: 能跑300多啊？那
0: 对，
2: 这个正常。
0: 对，现在能跑300多。
2: 你要海豹零六跑500多，那几乎就100%。
0: 545的版本现在能跑300多。
2: 对劲，
0: 嗯，就这个意思
2: 啊。
1: 545，
0: 嗯，人都是长续航的。纯电的，
2: 纯电版本 EV 吧，
0: 你们都是 EV 的，纯电的啊，都狠活儿啊。
2: 对，要是CLTC 标的的是545，
0: 嗯，
2: 跑300多，
0: 对，
2: 那你可能也是脚法问题。
1: 对，像我说你这脚绝对有问题，
0: 得挺狠，是不是啊？啊，
2: 因为你看新能源汽车，你踩得狠的时候，续航里程一直在掉，
0: 嗯，
2: 然后你那个功率一直在增加，
0: 嗯，
2: 你稍微一轻。马上它功率降低，续航里程掉得慢，同时还有回收，可能还能给你多点里程。
1: 对，
0: 嗯，啊，它还回收呢。
1: 对呀，还有动能回收嘛。要是你刚才这哥们儿的脚比我脚狠呢，我跟你讲。
0: 你们都嗖嗖的，
2: 就是新能源汽车的出现，
0: 嗯，
2: 以及油价的攀升，
0: 嗯，
2: 催生了路面上大多数人驾驶习惯都变好，
1: 蠕动。
2: 现在，
1: 嗯，叫蠕动。
2: 无论是出租车、网约车还是家用车，在大街上很少有那种飞快行驶。
0: 哎，他一说，我还真有点，
1: 对不对？
2: 大家品啊，
0: 原来那小钢炮刷刷刷刷刷
1: 啊， 一溜烟就没影了
0: 啊！
1: 现在就可以叫什么蠕动啊？你着急着急没有用。
2: 有很多那种大排量的车，以前经常听见一脚轰鸣声从旁边就过
0: 来。啊，对呀，啊，
2: 现在你看不到了。第一是这种大排量车变少了，
0: 嗯，
2: 但是呢，
0: 嗯，
2: 即便有很多2.0T 的偏性能一点的车，现在也没有这种。炸街式的，
0: 没有
2: 了，全都很温柔
0: 啊，
2: 哦！就是新能源技术的普及以及油价的
1: 是，还有一些这个
0: 你这一说，我平时还真没太注意啊。
1: 各方面的层这个问题啊，
0: 嗯，
1: 你要是炸街的情况下，如果要是说 非原装排气的话，咱说心里话，排气管你拽下来，
0: 这
1: 是不是？
0: 还得扣你车，
1: 对你得恢复出厂啊。
0: 啊，欢迎服务啊，欢迎欢迎啊，欢迎新华啊。
1: 就是我跟你讲哈、
0: 嗯，
1: 就我这么一个急脾气的人，
0: 嗯
1: 啊，如果我要开电车，
0: 嗯，
1: 就是我这是着急啊，你看就是来，我是这么开哈。
0: 嗯、
1: 你要平常的话，完也一样，
0: 也完
1: 啊，也是让车给你养成了习惯，不是你养成了开车的习惯，
0: 嗯
1: 啊，因为你要是伸脚使劲踹的情况下，你看那个掉电掉的确实快，
0: 是不是啊？
1: 对，啊。然后你要结合这台车的这个习惯
0: 啊，
1: 哎，别着急，哎，悠悠哒哒的，
0: 对，
1: 这种开，然后呢，这个掌握好这个技巧，包括这个前方灯岗红灯了，或者怎么个动能回收，你结合这个习惯。
0: 哎呦我去，这还得研究呢。
1: 对，那你开电车的有讲究，这个
0: 这玩意儿还有讲究啊。这喝酒不能喝灯弯了啊！那个冬天打骨折，咱都不说那事儿啊，别说冬天，就说现在冬天那更不准了啊！
1: 不是这样啊，我跟你讲啊，其实说在这个季节，如果八折我能接受
0: 啊
1: 啊，低于八折我接受不了。如果在冬天，就是说五折我能接受，但是低于五折我接受不了。
0: 啊、
1: 但是目前确实哈、啊，在这个季节有低于八折的车，
0: 是吧？
1: 冬天也有低于五折的车，
0: 嗯、
1: 就是这个店啊。
0: 啊，吕哥来了啊，他说我的那是骁龙 MAX。
1: 怎么样？
0: 一代的，现在呢，全电能跑115，
1: 哎呀，那不
0: 表显105的，
1: 你看看，
0: 24年1月份买的，冬天就打骨折了，那冬天那就必须打骨折。
1: 他这不用说冬天，他说现在啥呢？
0: 啊、
1: 嗯，他是，表显105，是不是他说那意思？实际跑115
0: 啊、
1: 嗯，超额完成任务吗？这不是，1公里10公里，就是100%达成，还。还多呢吗？
0: 是不是你这玩意儿，你这不是赔了，这是赚了吗？这不属于啊？
1: 我没说错吧？他是说表显是115、嗯。
0: 他说现在全电能跑115，表显105的，
1: 啊、
0: 表显105能跑115
1: 啊？
0: 嗯，
1: 我这表显125，
0: 嗯，实际能跑195，
1: 一百跑不上八十，这样吧，八十多吧，
0: 啊、
1: 嗯。
0: 啊，念君说这个秦 L 纯电的啊。470公里了，现在开空调，将将巴巴的。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4: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保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3: 玩转汽车生活。
0: 好，欢迎回来哈！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欢迎各位啊，继续的在微信平台留言啊，或者是有新车、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啊，包括想考驾照，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参与电话8211900028799733738799737。 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微信视频号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可以继续的留言互动，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刚才我说啥了，他就给我打断了啊！突然间又来了一条公益广告。
1: 刚才说这个骁龙是不是骁龙？
0: 骁龙 Max 啊，骁龙 Max， 他这个现在是表显是105的，能跑115，那都多跑了。
1: 对，超额完成任务。
0: 超额完成任务啊！其实吧，就是大家。

0: 啊，不到七，
1: 对，6.38折，
2: 对吧？天天是不是6万6得多呀？嗯，啊，人工客服在呀，随月而安，为什么不在呢？在，必须在啊。好嘞啊，大家有车辆问题啊，随时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737。那个问大咖博啊，说那个腾势第九 EV 纯电版的 MPV， 620公里的，
1: 嗯
2: 啊，现在能跑多少公里？
1: 问他能跑多？
2: 问不问不问，但谁知道？不问也没有。
1: 我你问问我，你说一下，我给他算算。
2: 你给算算呢？
0: 纯电多少？
2: 纯电620。
0: 什么 EV？ 刚才说。
2: 不是，那个腾势 D 九，腾势 D 九纯电版、
0: 啊、
2: MPV
0: 620那个
2: EV 啊，620啊那个，
0: 嗯，
2: 对，现在能跑多少？那不是你想买这车是怎么的呀？
0: 嗯，那你要是市区的话，我估计能跑个400大多，接近500。你要是高速的话，
2: 350，300多，
0: 对，
2: 嗯，
0: 折一半也差不多了。
2: 350，
0: 这季节啊，这季节，
2: 嗯，
0: 因为腾势 D 九，你要 EV 版，它自重太大了，
2: 嗯，
0: 而且。风阻系数也高，
2: 腾势第九你要看啊，就看新款啊，
1: 是吧？有没有开这个？
2: 别看老款，
1: 合资车型或进口车型的混动车的。打个比方啊，我看那个道上有跑这种路虎这个绿牌的
2: 啊
1: 啊，包括像这个奥迪绿牌的，
2: 嗯，
1: 宝马绿牌的，嗯，
2: 你可以看一看，
1: 达成率能
2: 吉普
1: 多少？嗯，
2: 吉普，那个，我们快提醒我。
0: 大切
2: 诺基绿牌的，
0: 嗯，插混的，28万多，
2: 嗯啊，多少钱？
0: 28万多，
2: 249900
0: 啊？是吗？
2: 哎，
0: 又掉了
2: 啊！249900，
1: 249900。
2: 你说你花249900是买个大切诺基好，还是说买台坦克300？
1: 它是怎么混动啊？
2: 插混吗？
1: 怎么混的？
2: 就稀里糊涂混吗？
1: 我那意思就是多大排量？
2: 20T，
1: 嗯，电能跑多少公里啊？
2: 没
1: 估计大概就行啊，
2: 没多少好像，电好像真没多少，嗯，
1: 哦，
2: 对，电好像真没有多少，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价格，那，
1: 嗯，
2: 原来那70万的车呢，现在20多万，
1: 合适
2: 是不是？
1: 划算，嗯。
2: 那你坦克300，你出来你就20多万，你现在你还20多万，那我原来70万买不起，我现在买20多万我还买不起吗？对吧？那。你们怎么选这个车啊？我，哦，昨天是我看了一个小视频啊，说这个事儿啊，嗯。
1: 那要这么选的情况下，你说是不是20多万你就拥有了一个曾经70多万的车
2: 啊？对对对呀，啊，就这意思啊。
1: 那你要买其他的，你20多万还是那20多万？
2: 对呀，啊，对呀，啊。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还是有很多人会去选择大概300。
1: 如果在这两者相选的情况下，那我
2: 啊，伯伯你咋选？
0: 我
2: 哪个都不选，
1: 不行，必须在这俩挑。
2: 那难为人吗？这不是啊，嗯？
0: 我选字儿。
2: 你选字儿，
0: 选字儿，
2: 那就拉出去毙了。
1: 哎
2: 哎呀，真是啊，就是这个，大家有车辆问题啊，随时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8799737，你们上网去看看去啊，就是那个。这普那个啊，大切诺基现在多少钱啊？我昨天看，这玩意准不准呢？
0: 我之前了解是在这个河北、北京、天津这片的这个经销商，
2: 嗯，
0: 28，对 ，4XE 插混的
2: 啊，
0: 大切，嗯
2: 啊，
0: 指导价60多万就，
2: 对，
0: 嗯，
2: 指导价60多万，现在28万。
0: 我身边有个朋友当年买的第一批
2: 啊，
0: 嗯，那时候没有购置税嘛，
2: 啊，
0: 然后当时呢。我想他落地应该是62、63了吧？
2: 啊，60多万，啊，
0: 嗯，当时上市就有优惠，
2: 嗯，
0: 就经销商就是上市第一个月就有点优惠了，
2: 啊，
0: 嗯，而且他当时买的还是一个标配，还不是最高配的，
2: 啊，
0: 嗯，嗯，60多，
2: 60多，
0: 嗯，然后我记得是23年、22年，我忘了是哪一年，
2: 嗯，
0: 然后前两天他说他去看的那个腾势 N9
2: 啊，
0: 他想置换，
2: 嗯，
0: 啊，然后。到店里就是评估了一下，
2: 嗯，
0: 跟我说现在说给我出16，
2: 嗯，
0: 说店里给作价16，啊，然后拿上补贴呢，
2: 啊，
0: 有这个长补，
2: 嗯，
0: 再加上省补，
2: 嗯，
0: 说我这个车啊，基本能高到17万多，
2: 17万多，
0: 对啊，他说你看我开了3-4年，
2: 嗯，
0: 都干没50万，
2: 哎，就三四年，现在能不能挣50万啊？嗯，
0: 这个我觉得他这个车保值率不好，残值这么低的原因不是车的问题，是因为新车优惠太大，
2: 市场的问题。
0: 那你说人家60多买的，现在你20。

0: 20多就买一样的，
1: 嗯，
0: 那一个四年前的老款的二手车，现在新车咱就说28，再加上10000多购置税，落地30，
2: 啊啊，
0: 卖16真不亏，一点不冤枉。
2: 那对，那可以啊，那要这么看是可以的，但是要他花60万买的，关键是啊，
0: 那谁让你当时买的？我就这么说的，原话，我说谁让你当时买的？
1: 那这一年赔
0: 多少钱？当时60多，我给他两个选择，
2: 嗯，
0: 那个年代啊，我说你要不你就往下看，看看国产的3.0T 的X5。
2: 啊、嗯，可以啊！
0: 当时勉强能提裸车，
2: 那现在也没也就降价也没降那么多呀。啊，
0: 然后60多当时能买那个 Q7 30T， 落地都够了。当时
2: 那现在降价也没降那么多，
0: 也不至于
2: 啊，也不至于、啊。
0: 我说你当年但凡买这两个，现在闭着眼卖得卖到27到28，
2: 能27、8万、
0: 啊，你现在多卖10多万，
2: 嗯，那你上哪整去？
0: 啊，然后他这些年一共开到39000公里，
2: 哎呀，
0: 这是综合里程啊。嗯，它的纯电里程是37000多公里，这些年就开2000多公里油，
2: 所以说别唠那个啥，别唠那个油耗啊！你和那个油电费，你一个字儿多少钱呢？
0: 啊， 啊！然后我进一步的戳痛他的伤口，
2: 嗯、
0: 我说你这几年啊，39000公里，我算你全烧电、
2: 嗯，
0: 一滴油没烧，然后我按照这个最老的这个03年大气的油耗给你算，一公里算3块
2: 啊、
0: 嗯！你这些年满打满算，你省了也就算10万块钱油钱。我说你把这10万添到你车残值上，你还是不如当时买个X5或者 Q7。
2: 对，而且你就是开着也不如那个，也不如人家X5好啊。
0: 而且你就现在拉出一台03年的大切，一公里也不至于3块钱。
2: 哎呀，4块钱也白扯呀！你就想想合多少钱一公里啊，疼不疼？所以就有的时候跟大家来讲，买车就是一定要买大厂的、有背书的，然后保值率稍微好一点的。虽然新能源呢这个不是特别保值，但是呢我们尽可能买大厂的，在新能源里面相对来说要保值一点，是吧？别亏的太多，你想想三年亏了将近50万，那一年挣多少钱呢？啊，羊毛说这次台风好像哈尔滨虚惊一场吧，那什么虚惊一场，周边你看看啊，帽儿山呢、啊，啊，那边牡丹江啊，啊，这周边呢，这个雨水还是比较大的啊。然后呢，最近哈尔滨市区也这个雨也还是比较多的啊。所以说，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呢，带好雨具啊。这个可能是阵雨可能会比较大啊，风力可能会比较足啊，所以这个不能小视啊。志东说啊，要买新车找小哲，砍价手段是一绝，买车卖车不费神。就找大咖世博文。哎呀，修车养车别紧张，阳光路上找严世汪，考证减分不用慌，有个校长万能江，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我这得录下来呀，我这个太好了，这个
3: 真的拍下来这个
2: 啊，等会儿我得截下来啊，这个截下来发咱群里吧，啊，是不是？哪天咱把这个录成个段子，然后呢在这个再播一下吧，我觉得这写太好了啊！咱自己个儿说自己个儿的呗，是不是？咱几个啊，我必须得把它给截下来啊。嗯，好，感谢啊，感谢志东，非常非常感谢啊。好了，大家有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新车、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大家可以在微信视频号留言，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参与电话呢，82119002879973，82119002879973。新车、二手车，来吧，这个到二手车环节了，来说说这个二手车的这个车源，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0: 嗯，好的，有一台是2019年的宝骏 RS-5，它是高配车型，在全景天窗液晶仪表的，
2: 嗯，
0: 9万公里全车原漆，一手车，我觉得终端价应该能值个2万中吧，24500，就终端卖个人啊，按他的车况，
2: 嗯
0: 啊，成交价2万多，这么大个儿 SUV 性价比还是可以的，因为新宝骏也好，老宝骏也好，包括50也好，他们这些车的这个耐用度和故障率控制都很好，
2: 非常低
0: 啊，对，就属于皮实耐用的，
2: 他们都占了。占啥呢？占个空间还挺大，
0: 大，
2: 然后再加上个自然吸气的发动机，
0: 对，完它相对省心，皮实耐用，这个50宝骏，包括这个新宝骏他们造的车吧，
2: 嗯，
0: 说实话底盘调教水平很一般，发动机变速箱匹配呢中规中矩，然后各项数据指标也不突出，
2: 你也别霍霍，它就故障率低，
0: 对，它不爱坏，
2: 对，
0: 皮实，
2: 嗯，
0: 而且吧，赖赖巴巴有点小毛病。 它也不犯大毛病，
2: 对对，没啥大问题，
0: 说故障率还是可以的。
2: 它那玩意儿简单，关键是
0: 一九年这么大个的这个城市型 SUV，空间配置都有了，
2: 两万来块钱，
0: 两万多块钱，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2: 买钓鱼、露个营、玩呗，那玩意儿，也不心疼啊。来下一台，
0: 还有一台是2021年的 GL 八艾维亚版本，最高配了。
2: 2021年的艾维亚啊，
0: 对，艾维亚，就是 GL 八的顶配车型，
2: 就是那个四座。
0: 它不是，它不是四座，它是七座版的
2: 啊，七座版的。
0: 对
2: 啊，
0: 蓝色的，车况还挺好，8万多公里啊，全车有一块喷漆。这个终端价我觉得应该能值到17万大多，接近18吧，
2: 十七万大多，
0: 终端成交价。
2: 那配置老高了
0: 啊，对，
2: 什么什么航空座椅什么，
0: 对对对，
2: 嗯。
0: 基本上嘛，一排、二排、三排的配置都给你堆满了，座椅都是带刺绣的，就是它确实，这个描边描花给你描的都到细节了，
2: 通风加热，就高级感拉满了。
0: 对对，至少要比大家自己改的这个东西协调性要好，看起来就是。
2: 不一定出厂就带这玩意儿。
0: 对，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如果说你不需要这么高配置呢，还有一台是2019年的这个同样是653，新款 GL 八的这个舒适型入门级，你买这个呢，你就能省下3-4万块钱。省3-4万块钱呢，你其中拿出1万多到2万，把你缺的航空座椅啊，包括铝石纹的这个耐磨航空铝地板都给你补上
2: 也行。
0: 其实开着用着和这个艾维亚版本区别不大。反而呢，这个2019年这台 GL 八653它是白色，这个颜色对你日后再出手交易是有帮助的。艾维亚的主打色就是紫色和蓝色。虽然说是它专属颜色，但是在流通的时候，这颜色就。反正是个减分项。这两个都行
2: 啊，想选哪个就是两个 GL8 啊，想看哪个都可以跟我们联系，然后给大家做终端对接啊。AWFM925 啊， AWFM925 你可以直接加这微信啊， AWFM925 啊， AWFM925 大家可以直接加这微信号就行啊， AWFM925。 来吧，再说俩车，再说两个车啊。
0: 还有一台是2017年的，阿特兹，2.5，最低配的这蓝天运动版，它是这个灰色的，就浅灰色的车身，这颜色比较少见，我想它是全车原版，一共是4块喷漆啊，左侧一面都有喷漆，但是我看了一下，数值不高，应该车主自述啊，说是让人从头到尾啊，在特殊时期那几年停那不动，被人都给划了，
2: 划了
0: 啊，回来补的漆。17年的车，现在9年车，一共跑了58000公里，开的非常少，使用强度很低。我个人认为啊，17年现在应该能值到4万多，
2: 4万多块钱
0: 啊，性价比很高。如果你想买一台 B 级轿车，要操控要运动，款型不能太老，因为阿特兹咱不能不承认，颜值确实漂亮，
2: 是挺好看的，
0: 而且还是17年年限近，4万多块钱的 B 级合资轿子，2.5的排量呢，它的油耗真的表现不错啊！现在我看它仪表上长期累计的综合油耗10个油，这么大的 B 级轿车2.5排量跑10个油，因为创驰蓝天的技术群，它的油耗上表现还挺好，可以考虑考虑这个。我觉得也就是最多也就值得5万左右，
2: 5万多，4万多块钱，
0: 啊，
2: 想跟大家来分享这几款车型，如果就是你们想卖车想买车啊，大家都可以跟我们联系，然后小哲呢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方便说，然后各位有感兴趣的话，然后给你们做终端对接啊。直接加这个微信号啊，加博文微信 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这微信号。哎，对了哟，24年初上的牌，23年末买的。
0: 我个人认为现在终端价应该就在22-23，
2: 22到23之间。
0: 终端成交价要求你必须是素车无越野，原版原漆。
2: 哎，你那玩意儿能越野哈，代替的哈，
0: 对，状态非常好，也就值得这个价格，就是非常完美的一个车况。
2: Z 就不太行 ，T 就能越野哈，
0: 对，
2: 好的，是不是啊？就这个22到23之间终端价格啊，自己琢磨琢磨啊。
0: 差颜色不行，差公里数不行，差车况不行。
2: 他说的这原车漆还带车衣嘛，白色的啊，17000公里，啤酒说这个现在啊，这新能源补贴少了啊。补贴高的时候呢，买的车卖啊，买车卖车会不会价格高点呢？
1: 买的车卖会不会高点啊？这个咋讲啊？高是不能高了，但是买车的时候确实高了。 听明白没？他的意思是说，在那个时候买的补贴不这个不多嘛，卖的时候是卖的能高点儿啊、
2: 哎。对，
1: 卖高不高？卖肯定是不高，
2: 嗯、
1: 但是当时买肯定是高了啊。

0: 举例就好比我当时那时候买的报废补贴补两万，那时候是补的高吧，对不对？哎，
1: 真高啊。
0: 然后车款呢是11万5800，
1: 你看直接就减两万。
0: 哎，当时我跟人家补助挺多，长补还给补5000呢。
1: 啊，25000。
0: 那你看，是不是？
1: 嗯，补25000，11万多补这个减25000呗。
0: 是，等后期这个我买完之后，转年换款，当时4S店促销活动价格好像是70000。嗯，
1: 哎呀，
0: 这么个，
1: 哎呀，我呛着了啊！
0: 你看过？
1: 就是你当时买花了90000多。应该算是90000多块钱呗，11万
0: 不对，要落地的情况下，当时合正好10万，
1: 10万块钱落地，
0: 那连保险呢，上牌，
1: 然后还得那个，就是政策还得给你就是补贴都算在内了，
0: 对对
1: 啊，10万块钱落地，
0: 对，如果要是不，
1: 然后转年换新款，直接就70万块钱了，
0: 对，
1: 嗯，你们能听明白吗？是不是啊？所以说现在新能源补贴少了，高了的，
0: 嗯，对，这么事儿，嗯。
1: 对，真是看他到底咱能花多少钱啊，花多少钱买车，这个很重要啊。啊，啥呀，领跑 C10 530公里的，现在能跑400，530能跑400，
2: 正常。
1: 嗯，
2: 就这种纯电的车，它的这个续航大成率，即便是汽油条件好的时候，
1: 嗯，
2: 你能达到70%几80%就不错了。首先你的这个空调你不能用别的东西带吧，
1: 对，
2: 空调是耗电，
1: 用
2: 对吧，
1: 嗯，
2: 你的压缩机也耗电，
1: 嗯，
2: 第二你这个纯电车型你的自重是几何倍数增加的，对吧，
1: 对，
2: 嗯，所以说你的这个能耗肯定会高一些，再加上像领跑这样的新势力车企啊，
1: 嗯，
2: 它的这个三电之一的电控系统，它可能它的这个逻辑包括它整个调教未必有那么好，
1: 嗯，
2: 电量分配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耗损，再加上这个电能呢，你看起来是充多少用多少，实际在你整个这个全电路系统里面它是有些消耗的，
1: 嗯，
2: 比方说你动能回收的时候，
1: 嗯，
2: 你收油回收，
1: 嗯，
2: 它变成直流电充回电池的时候，
1: 嗯，
2: 这一套逆变系统耗损大不大，
1: 嗯，
2: 一看材质，第二看你设计，
1: 是，
2: 所以说有很多的这个环节是决定了这个电能电耗的问题，
1: 所以你就算正常啊，正常现象吧，就挺好了啊。来吧哈，那个跟大家来说说这个贴车衣的事儿啊，因为每天呢都会给大家推荐几款好一点的车衣，今天推荐一个2980的那个车衣啊，
0: 哎，
1: 行不行？
0: 行啊，2980是什么呢？是美国强生江森车衣，
1: 嗯，进口的啊，那个原材料啊，
0: 对，进口品牌，质保5年啊，然后呢是央企质保啊，是中财集团出的这个质保，
1: 嗯
0: 啊，如果要是
1: 跟你老说中财是央企是
0: 啊。
1: 就国营企业呗，
0: 对啊，
1: 就国营企业的。
0: 强生呢是这个中财集团，是从美国代理到国内，它属于国代
1: 啊，啊，国代，
0: 对，
1: 到你这属于世代还区，
0: 我属于授权经销，
1: 哈哈，
2: 阳光路路代，
1: 路代啊，你这一说阳光路路代啊，
0: 我授权经销，我没带我，但是那个就像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个施工完之后出具这个质保的话呢，是这个中财土保的这个质保，
1: 嗯，
0: 啊，对，是中财出的这个。
1: 所以就是为啥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个车衣的品质要高于我们市面上看到的一些品牌的这个车衣的品质。可能你觉得哎这个。不是特别，这名儿好像不没怎么听说过，我听说过很其他的一些品牌，但是它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品质其实
0: 我就强生这么大品牌没听过吗？
1: 我听过，天天说，能没听过吗？
0: 我不天天说，你应该能听过吗？
1: 啊，
0: 就是它的玻璃膜也非常的出名的，
1: 嗯，
0: 啊，他刚才讲的车衣嘛，它玻璃膜也，
1: 嗯，
0: 玻璃膜非常出名，
1: 嗯
0: 啊，你包括它那个 IR 系列的这个。玻璃膜隔热和隔紫外线，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
1: 不是还有防弹的吗？
0: 有，它有一个，
1: 啊，
0: 就它有一个，就是
1: 突，
0: 它有一款是这个，对，那个
1: 防突的，
0: 对对对，嗯，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很高科技啊。那膜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厚，但是它能扛住这么大的这个压力，
1: 对，
0: 嗯，
1: 对，挺厉害，
0: 嗯，
1: 但咱都用不上那个膜。
0: 嗯，
1: 那玩意儿谁在这儿，是不是啊？这么安全的，
0: 是，
1: 嗯，
0: 但是在有很多这个国际的这个建筑物啊，
1: 嗯，
0: 贴的都是强生的这膜
1: 啊，建筑物啊，
0: 对，很，我可以方便说吗？这些建筑物贴的
1: 啊，我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你帮
0: 我就说个车吧
1: 啊。

0: 啊，你说
1: 高铁
0: 啊，高铁
1: 啊，
0: 嗯
1: 啊，你要是这个这个T3的航站楼
0: 啊
1: 啊，
0: 都是这个，
1: 对，
0: 都是强森的，
1: 对，对，还有呢，就是
0: 啊，
1: 博物院，
0: 那不行，那就太大了，咱不能说那个，啊、
1: 这个是真实的，
0: 真实的也不能说 啊,
1: 啊。包括那行了，后边咱不说了，后边就是挺多、
0: 越说越大了。
1: 讲话就差给金字塔贴了。
0: 啊，这一天啊，这
1: 不，但是我
0: 太吓人了。
1: 没有，就我其实我既然我能说它是真实，但是后续的其实有一些建筑我不知道方不方便说，
0: 不方便了。
1: 所以后期我咱就不提这事了、啊。
0: 已经不方便说了啊，
1: 是吧？
0: 嗯，对，
1: 嗯，
0: 就是确实不错啊，所以给大家推荐这个汽车的玻璃膜还有车衣。大家如果要是想了解啊，你就说，哎，我就想贴个好的，而且我就想了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车衣和玻璃膜啊，那你就直接跟严双联系就行啊，你直接加他微信，然后呢线下，那就说呗，是吧？
1: 对，
0: 那你就说了啊，直接加严大夫的微信号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啊，直接加严大夫的微信就行了啊，13604514456嗯，那个高铁雨刮器是避水袖的，
1: 那不是
0: 啊，
1: 那
0: 高铁汽车玻璃膜，
1: 这个咱不敢瞎说，我只要我说的确实真实存在的、
0: 啊、存在的啊、
1: 对，
0: 这有依可据是吧，有据可依的，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没问题啊，所以大家那个想贴的好玻璃膜给大家推荐的也都不错，而且关键现在价格的便宜，2000来块钱贴车衣，
1: 车衣，对
0: 对吧，
1: 你要说这么价这个价位2980的话，你贴到这个就是世界级品牌的央企质保的车衣，你在市面上你找吧，你看有没有、找不到，
0: 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有这方面的这个需求，想贴个车衣，想了解了解，你就直接找严大夫就行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还有那个最好的299的车衣，299的那个，壳牌全合成的润滑油是吧？
1: 对，那个那个这个叫对，哎，
0: 啊。
1: 299的全合成的壳牌机油啊，是4升啊，正价呢是368啊，正价是368不送滤芯，现在是299啊，4升全合成壳牌，然后送空气滤、空调滤、机油滤，因为这是这个促销活动价格啊，
0: 大家如果要想这个换油啊、保养维修的事儿，找严大夫就行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还有就是这个想考驾驶证的朋友啊，你可以直接找老姜来咨询啊，还是可以享受到1688的这个价格啊，包含了补考啊、报名啊、通勤车呀、等等，而且呢，这个价格呢是你可以选择班型啊，上午去练，下午去练。啊，全天练，周末练都行啊，都行，就是看自己的这个时间。你要在其他驾校呢，可能就涉及到这个 VIP 的班了啊，咱这没有 VIP 班啊，就是时间你来选择啊，然后呢提前通知就行。比如说我想这周末练，或者是我想每个周末练，我想每天上午练，下午没有时间都行啊，都是1688，不是说这个到时候加钱没有啊，这个班型没有加钱，只有这一个班型啊、
1: 哎、
0: 所以大家呢如果要是想考驾驶证，你就加老姜的微信，
1: 哎，是13796789898啊，你这么练那么练，就像刚才这个小哲哥说的一样啊，哪怕是半夜练啊，总之呢，
0: 没，
1: 你不说我24小时吗？半夜都可以打电话吗？
0: 别半夜啊，半夜他真找我呀。
1: 是13796789898啊，打13796789898，13796789898，找江汉长进行报名啊。
0: 啊，13796789898，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1: 哎，我是严双，
2: 我是潘，
0: 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6: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中午好，收音机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有什么新鲜事儿，欢迎您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您可以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关注我们。那视频号目前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锁定11点到13点，爱心陪您度过美好的用餐时刻。当然无论是路况咨询、监督维权还是生活求助，您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我们全程为您服务，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高考结束之后，暑期学生出游比例是大幅的增长的。某民宿平台数据显示，六月八号一直到今天，年轻群体在哈尔滨的宿订单、民宿订单同比增长28%，中央大街周边涨幅高达40%。年轻人偏爱多人整租民宿，订单主要集中在中央大街、松花江江堰等等这些景区的周边。哈尔滨夏天凉快，打卡点多，大型的民宿性价比也是比较高，不少人选择常住旅居，城市夏日旅游吸引力也是在持续上涨当中。哈尔滨公安交管涝安全，面对面宣讲，让骑手从被动罚到主动带。近日，哈尔滨市各区交警开展电动车专项整治，遇到骑手逆行、闯红灯、不戴头盔，不会只罚款，而是现场面对面的讲安全。平房、厢房、道里交警分别劝导外卖骑手和市民，讲解各类骑行隐患，提醒大家戴好头盔。后续交警会持续巡查，常态化宣讲，引导骑手自觉遵守交规，安全骑车出行。戏韵润老街道外区戏曲文化周系列演出活动启幕，老道外大戏台戏曲文化周正式开演。活动由道外区文旅局主办，区文化馆承办，台上轮番上演经典戏曲选段，唱腔韵味十足，不少市民和游客驻足观看来进行消暑。这场惠民活动依托巴洛克老街，传承传统戏曲，丰富夏日文旅生活，充实百年街区文化底蕴，擦亮老道外文旅招牌，带动区域文旅发展。白果很美，切勿食用。红瑞木为冰城夏季天心景，哈尔滨公园街边的红瑞木如今挂满了白色的小圆果子，红枝条配小白果，拍照特别好看。这种植物四季都有观赏亮点，果子能一直看到九月。园林工作人员提醒大家，白瑞木的果子看着诱人，但是口感差，误食容易导致肠胃不舒服，所以大家你只负责观赏拍照就可以了，千万不要采摘食用。天下一街，天下一家世界名人手记影像收藏展7月17号亮相哈尔滨市博物馆。哈尔滨市博物馆重磅特展7月17号开展，持续到8月31号。

展品涵盖文学、音乐、影视、科学等六大领域，能够看到各界名人的手稿照片。展厅还设置了打卡互动区。时隔三年推出这场展览，方便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世界名人的文化魅力。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有事请找九二五，正在直播，我是爱心。最近呢，哈尔滨市消防区新地街靠近红旗大街路。

路段，这个沿江行沿街的这个行车道，有一些果树挂满了小果子，这一串串翠绿的李子挂满枝头，和这个浓绿的枝叶相映，成为了街区巷角增添一抹新景的一个景色，也成为了市民路过一定会驻足观赏的街头风景线。那我们也在街边上看到啊，道路一侧李树枝叶繁茂。清润的果子、李子，它密密麻麻地垂在枝桠间，沉甸甸地压弯了细枝。当微风拂过的时候，这个青果也随着枝叶轻轻地晃动。沿街连片的绿树也是缀满了鲜果，勾出了层次不一，但是却非常丰富的城市绿色画卷。不少途经的行人放慢脚步，拿出手机去拍摄这硕果累累的画面。居民也纷纷称赞说：“哎呦，这家门口多出了一处非常自然的小景致。”据辖区的园林管护工作人员介绍说啊，这批这个行道李树是为严寒地区适配的景观树种，春季开出洁白的繁花，那入夏之后就逐渐的挂果，兼具了赏花、观果双重观赏价值。那么在哈尔滨，李树的数量相对稀少，李子挂满枝头的园林景致也是不多见的，得益于日常精细化的修剪、浇水，还有病虫防害。那么地心街上的这些李树，它长势非常的旺盛，每年夏季都能够形成硕果满街的独特景观，也持续提升着街区的街巷的绿化颜值。那园林部门也是提醒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沿街果树，它是紧邻机动车道的，它果实非常容易吸附尾气等等的重金属，日常管护也一定会定期的喷洒一些药物，所以它的果实是存在安全隐患的，请我们的广大听友、广大市民一定不要去采摘食用，共同守护滨城街头特色的生态景观。所以我们去看看就好了，带着孩子看，说：“哎呀，这是李子。”当然，我再有一部分，我们单位院里还有杏儿，哎，杏儿挂满枝头，有的都这个熟透了，都落下来了。你告诉孩子，这个是杏儿，这是李子，不很好吗？为什么要去摘呢？我们就不去摘，只看就好。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好，九二五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我是爱心。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11点发布的今天下午到17号白天的天气预报。
2: 今天天气怎么样？
0: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1: 今天下午，五常南部中到大雨，上至南部小到中雨，其他区域多云，有分散性阵雨。西南风转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到29度。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西北风转偏西风2到4级，最低气温18到21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15号夜间全市晴转多云，16号白天全市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那16号白天东部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7到18度，最高气温25到26度。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16号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北部区域有阵雨或雷阵雨。17号白天，中部和东部区域多云有雷阵雨，西部多云，西南风3到4级。那17号白天，东部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那未来3天，全市是多阵雨或雷阵雨，容易伴随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降雨是容易造成城市内涝，还有积水等等的情况，所以说车辆呢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雨后要及时查田排水，同时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增大，需要加强防范。建议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出行的时候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及时的躲避到安全的地带。当然除了我们自己，我们家的宠物以及我们的车辆也都随时的关注一下天气，要在相对安全的地方去停靠。

加入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我是爱心，这里是有事儿请找925，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有事儿想要寻求帮助，欢迎您通过我们热线电话、微信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的方式找到我们。我们微信的公众号和视频号的名字都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看到这个视频号上有朋友问说，吉林高速通车吗？哈尔滨到牡丹江高速通车吗？我观看了一下目前我们高速的通行情况啊，除了有部分封闭，只是因为施工封闭的，没有因为天气封闭的啊。所以说目前你说的这两条高速目前都是通行的一个状态。那么大家如果说想要咨询一下高速路况或者关注一下高速的话怎么办，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哎，哈尔滨交通广播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之后你发送两个字四个字都可以，高速路况发送给我们，我们就会给你发一个链接，你就可以点开看目前黑龙江省高速公路的一个24小时的通行的一个状态，路况信息都会在这里。那或者你直接发高速两个字也都是可以的，你就可以看到目前高速的一个情况，实时的一个更新的一个状态啊。记好了，我们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当然早上早高峰的时间和下午4:30的时候，我们也都会连线高速公路啊，来看一下目前高速有什么一个实时的新的一个变化。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如果有问题随时打电话咨询我们都是可以的。记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那个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哎，踩着旧时的时光，我们去重温一下旧时的氛围。另外呢，还能去到这个梨树湾，我们去拥抱一下山野清风，探秘一下石器博物馆，触摸一下千年的文明脉络。那另外呢，夏日的彩云岭也是满目的青翠，治愈感也是拉满了。翡翠湖碧波荡漾，也正好是消暑纳凉的好去处。那我们再次走进宝庆县博物馆，去读懂城市发展的底蕴，去逛一逛西都甄选，挑选一下本地特色的好物。真的你会发现，富硒的一个产品，农产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我们自己的生活圈子里并不多，但是去产地看一看还是很不错的。我们还会专程去打卡宝庆白瓜子儿交易基地，这里也是本地富硒农产品的线上集散核心，带您去亲眼见证一下东北好货是怎么样从田间地头走到全国的一个过程，还能够现场入手正宗的新鲜的富硒白瓜子儿这些特产，把宝庆的地道风味直接带回家。当然，我们去玩的这些地方，玩的时候我们要吃得好、住得好，对不对？那吃的方面呢，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宝庆味儿，而且特色都不重样的。刚出锅的老字号水煎包，国营饭店的怀旧餐，鹅府铁锅靠大鹅，还有于掌柜的地道的鲜芋仙，还有正宗的德木利炖鱼，顿顿都有硬菜，餐餐不重样，让您玩得尽兴，吃得更过瘾。说到住。啊，我们累了一天了，是不是？我们住呢？头一天晚上我们要入住的是宝庆县宾馆，非常的舒适，也很安静。那么第二晚我们升级入住到高端的洲际酒店，推开窗就能够一览宝庆的夜景，也是很舒服的。那宝庆的这个线路口碑也是爆棚的，多次成团去过的朋友都说好，是有口皆碑的。那么这一次我们依然是由宝庆县政府还有融媒体中心联合去打造的，当地的主持人做我们专属的导游，另外呢，这个专业的融媒体的摄影师和摄像师为我们全程跟拍，哎，这都是免费的，全程没有任何自费，也不购物，所以听友的补贴专属价格。7月24号出发，3天2晚，成人780元一位，1米2以下的儿童我们是520元，交通啊、住宿啊、餐饮啊、门票啊，还有我们刚刚所说到的，主持人的专属的导游啊，还有专属的旅拍呀，这些全部包含其中。也就是说，您什么都不需要带，跟着我们拎包就出去玩就行了，省心又省力。如果说想感兴趣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进行联系，把具体的行程跟您分享。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8799-7337、0451-8211-9002和8799-7337。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交通广播目前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宝清本土特色好礼，首选西都珍宝旗舰店，汇聚宝清各类的富硒农产品，还是非常有特色的，本土打造，产地直供，品质放心，是一站式富硒农特产品的一个标杆门店。严选富硒大米、杂粮、白瓜子、山珍、蜂蜜等等本土好物是应有尽有的，品质也是严格把关。300平的实体门店，24小时自助营业，线下线上都可以下单，还支持全国邮寄。西都珍宝旗舰店，它的门店是坐落于宝清县宝清镇宝清宾馆院内的西侧门市，服务电话0469-8666-000 0469-8666-000，地道西都好货等你来选购。那对宝清富硒农产品感兴趣的朋友，也不妨报名我们7月24号的宝清3天2晚的

精品团，跟随咱925交通广播的宝庆游的行程，一起前往宝庆当地的电商平台去参观去看看，一定能够选到安心健康平时很难买到的特色农产品。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正在直播的是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开行的环线高铁列车出发了，它是名字叫什么？你觉得特别开心？哈哈，高铁出发了。线路串联起哈尔滨、牡丹江、鸡西、七台河、佳木斯等多个城镇，冬天去看冰雪，夏天去享清凉。那有网友调侃说，哈哈列车专治不开心。动车组跑一圈大约是6个多小时，沿线城市的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2度左右，绝对是名副其实的避暑环线。列车一路沿着由哈姆高铁、母家高铁、哈加铁路构成的黑龙江东部环线运行，让旅客探亲、旅游、商务出行更加的方便快捷。所以快来体验一下哈哈环线，解锁夏日出游的新路线吧。

0: 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进入到七月初，随着气温持续升高，雨水的充沛，哈尔滨市有很多的公园街道绿地上的这个红端木也进入到了结果期，一串串洁白如玉的小果缀满枝头，跟鲜红的枝条交辉相映，形成了红枝白果的独特景色。那这白瑞木结果之后，乳白色的小圆果呈簇的悬挂于紫红色的枝条上，这阳光下晶莹剔透，就像珍珠似的点缀在绿叶之间。不少市民都驻足拍照，说：“哎呦，这个植物太有辨识度了，这红枝儿配着白果儿，比花儿还好看。”据园林专家介绍说，这个红瑞木呢，是北方城市广泛应用的乡土观赏灌木，具有春观花、夏观果、秋观叶、冬观枝儿的这个特性。它的枝条在冬季是尤为醒目的，而夏季果实成熟的时候则呈现出红枝托白果的别致画面，兼具生态价值和美学功能。这红瑞木别名是梁子木、红梗子，是东北华北地区常见的乡土植物。那我们走访的时候发现，这个红瑞木在哈尔滨市很多的街道绿地和城市公园当中都有分布，但绝大多数它这个数量并不是特别多。红瑞果这个红瑞木果实呢，是可以持续观赏到九月份的，随后这个叶片逐渐是染上秋色，这枝条就会更显艳丽，为进一步到来的金秋增添一抹热烈的色彩。那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个红瑞木果实外观是非常诱人的，但是它却是不可以食用的。首先它口感是非常差的，如果你吃多了，可能还会引发肠胃不适。园林部门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欣赏美景就可以了，我们不要去采摘。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8: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9: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4: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0: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4: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0: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4: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不管我们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让我们这个难办的事情，或者是监督维权，或者是路况咨询，您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我们全程为您服务。直播间热线电话0451-8211-9002 8799-7337 0451-8211-9002 和8799-7337。
1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2: 一路相伴不孤独，
10: 一路相伴不孤独。
11: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公安交管落安全。近日，哈尔滨市各区交警开展电动车专项整治，遇到骑手逆行、闯红灯、不戴头盔，不会只罚款，而是现场面对面的去讲安全。平房、厢房、道里交警分别劝导外卖骑手和市民，讲解各类骑行隐患，提醒大家戴好头盔。 后续交警会持续巡查，常态化宣讲，引导骑手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安全骑车出行。戏韵润老街道外区戏曲文化周系列演出活动正在启幕，老道外大舞台戏曲文化周正式开演。活动由道外区文旅局主办，区文化馆承办，台上轮番上演经典戏曲选段，唱腔韵味十足，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看演出来进行消暑。那么这场惠民活动依托巴洛克老街，传承传统戏曲，丰富夏日文旅生活，充实百年街区文化底蕴，擦亮老道外文旅招牌，带动区域文旅发展。哈尔滨公园街边的红瑞木如今挂满白色小圆果子，红枝条配白果，拍照特别好看。这种植物四季都有观赏亮点，果子能一直看到九月。园林工作人员提醒大家，红瑞木果子看着诱人，但口感差，误食容易肠胃不舒服，大家只观赏拍照，切勿采摘食用。天下一家世界名人手记影像收藏展7月17号亮相哈尔滨市博物馆。哈尔滨市博物馆重磅特展7月17号开展，持续到8月31号。展品涵盖文学、音乐、影视、科学等六大领域，能看到各界名人手稿照片。展厅还设置打卡互动区，时隔3年推出这场展览，方便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世界名人的文化魅力。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盛夏的冰城最热闹的金黄花海已经上线了。近日，一些公园、河畔绿地的黑金光菊全面进入到了盛开的花期，一簇簇、一片片金灿灿的花朵肆意盛开着，像散在城市里的很多小太阳，明媚而又治愈着，成为了今年夏天市民打卡的新晋氛围感花海。很多人会被它的名字劝退，它的学名叫做黑心金光菊。虽然名是黑心啊，但实则它的花是明媚的，充满阳光气息的。根据东北林业大学亲近自然志愿者协会介绍说，这个黑心金光菊是菊科金光菊属12年生草本，也是冰城绿化的主深紫褐色的管状花，经典的黄黑撞色也是非常清新高级，花姿昂扬挺拔，它的辨识度是十分高的。那么这款花也是堪称咱冰城夏日的懒人花卉，它生命力是格外的强悍，喜光耐热，耐寒耐旱，不挑土壤，也不需要精心的去养护它，它迎着烈日恣意生长，自然花期可以从初夏一直持续到九月，超长的花期也是持续为城市增添了热烈鲜活的色彩。那眼下也正是黑心金光菊的最佳观赏时节，走进东北林业大学的校园，一条木质步道贯穿在连片的花海之中，两侧的绿植高低错落，大片

经典明黄色黑心金光菊沿着步道肆意地铺展着，形成了氛围感十足的步道景观花海。往来的师生和游人漫步花间，抬眼就是满目灿烂的金黄，绿色楼宇作衬，夏日氛围感是非常的足。和城市其他片区纯色花海不同，那这片花校园里的黑心金光菊，它还有不少经过培育，好似特意的上美颜的那些花株，花瓣的基部它是晕染着浓郁的红褐色，再向外过渡为明亮的明黄，独特的两色组合也是大大提升了观赏的层次。那么在整片金色花海当中也是格外的吸引眼球啊。另外，市区多处金光菊花海，它这个颜值也到达了巅峰了。道里区何家沟、安阳河源沿岸，还有松北区的公园和湿地，也有连片的黑心金光菊，迎着风摇曳着，金色的花浪也是搭配着碧水绿树，光影绝美，都能够轻松地拍出清新的夏日大片儿。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咱真可以去那些地方逛一逛。

0: 夜幕降临，香坊区新地社区广场很快就热闹起来了，居民们自带小板凳相约而至，露天电影放映正式开始。这里是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我们关注一下视频号上的朋友啊，他问，他说哈尔滨高速路况怎么看啊？你在我们微信公众号回复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回复高速路况，你就能够看到24小时高速的实时路况信息了。记得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您可以随时来这个关注我们，发送高速路况就能够得到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当然我们正在直播的是有事请找925，路况咨询维权健康消费旅游和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记好了，我们直播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入夏以来啊，香坊区开展了夏夜光影幸福邻里暑期百场公益观影惠民活动，从六月底持续到八月中旬，为期50余天的露天观影活动走进了各社区小区广场，以文化惠民为载体，打通基层治理服务通道，拉近党群邻里距离。公益观影惠民活动聚焦了全年龄段的群众需求，精选红色经典、青少年励志等优质影片，兼顾观赏性与教育性，为居民送上家门口的文化盛宴。那每到傍晚，各社区广场是非常的热闹啊。影片播放之前，现场循环播放防汛防暑安全生产科普的短片，直观的科普以及生活避险知识。正片播放环节，不同年龄段的居民各有所收获，老年人重温红色岁月，青少年接受思想熏陶。这个蔡邑区社区的电力小区居民张阿姨说呀，她说，哎呦，我小时候最盼望着露天电影了，住进楼房之后我再也没有感受过这份热闹，今年社区免费放映百场电影，我下楼就能看，真正是搬到我们的心坎上了。张阿姨每天晚上都带着孙子前来观影，言语间都是认可。这免费观影活动不只是文化惠民活动，也更成为了基层治理的暖心平台。居民王先生他说，哎呦，之前一直发愁这小车停车位，小区这停车位啊，规划不合理，不知道该找谁反映。看电影的时候随口跟工作人员说了，第二天物业就上门实地勘察，还组织居民召开协商会。哎呀，这王先生他也是说出了很多居民的心声啊。以往群众诉求反馈这个渠道是比较单一的，那如今呢，借助夜间观影的休闲契机，居民不需要专程的跑社区，纳凉闲谈期间就能够说出生活的难题。社区同步建立群众诉求台账，逐项的跟踪落实，及时反馈，切实做到群众呼声渐渐有回应，民生难题事事有解决。观影活动现场同步设置了政策宣传区、意见征集台，工作人员面对面解读社保、养老、物业治理等民生政策，收集群众关于小区环境、物业服务的意见建议，志愿者还提供免费理发、家电检修等等便民服务。居民在休闲纳凉的同时，就能够反馈生活难题，咨询民生事项。依托文化服务加物业治理的新模式，以光影为纽带，搭建共治平台，有效化解邻里疏离的问题。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事请找925，我是爱心。那你知道吗？不同颜色的衣服经过暴晒之后，这个温差还挺大的呢，竟然能超过20度。炎炎的夏日，防晒防虫户外活动，我们究竟应该选择一样什么样颜色的衣服呢？今天起咱穿衣服需要调整一下了。刚刚像爱心说的，说可能我们大家都不太相信一件衣服一种颜色暴晒之后的温差竟然能差20多度。有人就做过这样的试验，同款面料在烈日之下晒满20分钟，白色温度最低只有24摄氏度，黄色、红色和绿色30多摄氏度，蓝色、紫色40多摄氏度，而黑色的衣服温度是最高的，直冲50摄氏度。其实衣物颜色带来的影响远不只是体温的感受，包括户外搜救、防虫、避虫等等，都和我们穿的衣服息息相关呢。我们衣服的这个颜色也会让这些比如说救助啊、虫类啊、温度啊相关特别大。那么衣服吸热的核心原理就在于太阳的电磁波辐射传递热量，面料反光能力越强，它吸收的热量就越少，穿着就越凉爽。那么阳光里绝大多数的热量是来自于可见光和红外线，这个浅色面料是能够反射掉大部分的可见光的，温度的升高速度也会变慢。但是深色面料正好相反，看不见的红外线热辐射也会左右衣服的温度。红色、黄色面料反射红外线的效果是最好的，相比于蓝色、绿色，升温也会相对较慢。不过白色等等这些浅色系也并不就是完美的选择，虽然说它降温的效果比较出众，但是它阻隔紫外线的能力就很差了，长期户外穿着很容易会被晒黑和晒伤的。所以炎热的夏天选衣服的时候，我们不能一味的贪凉，还要结合布料的薄厚防晒的涂层啊等等来进行判断。那对于户外徒步野外活动的人群，那又该穿什么样颜色的衣服呢？一句话，穿啥也不要穿白色。白色虽然好看容易出片，但是一旦遇到了这个险情等待救援的时候，它就直接会变成隐身衣。在无人机的视角之下，白色非常容易和岩石等等这些浅色融为一体，那当你遇上大雾啊、阴天呢，那白色更是跟那个云雾混为一体了，大大的增加了搜救的难度。我们去

猴的眼睛里其实就等同于一株美味的植物。这个昆虫复眼还对紫外线啊蓝绿光格外的敏感，这个蓝色的衣服也非常容易招小虫。如果你是想要前往花草茂密蚊虫多的地方，建议你要舍弃亮色系，优选深色的衣服。所以简单来说，咱们日常通勤呢，去选那个浅颜色降温的防晒的，那户外出行我们就要选择那些亮色的保障安全，深色我们去规避蚊虫。那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一套硬核科技的穿搭法则，我们就能够适配各种场景了，舒心又安心地度过这个盛夏。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我们关注一条这个民生类的其他城市的新闻。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通报，7月4号，38岁女子石某驾驶小客车行至余庆路路边停车位的时候，为吸引他人关注，将宠物犬单独放在驾驶位上，随后使用自动泊车功能来进行停车，引发路人围观。日前，石某因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被处以罚款200元，记3分。此前，网友拍摄的视频显示，车主让一只哈士奇宠物犬坐在主驾驶的座位上，车主随后开启了离车泊入功能，车辆开始自动停车。由于大家平时很少见到狗子驾车的猎奇画面，吸引了现场不少路人的关注。视频发到网上之后，引起了网友的热议。当然，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自动泊车等辅助驾驶系统本质上仍然属于 L2 级辅助驾驶范畴，驾驶员必须始终保持对车辆的控制和监管，不得在车辆运行的过程当中离开驾驶位，或者让非驾驶人员占据驾驶位。那么这一类行为不仅违反了交通法规，也更是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一旦系统出现误判或者突发状况，无人监管的车辆极容易发生危险事故。当然，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处罚过的一个上海的车主。当然，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可能也会看到有很多自动泊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干嘛呢？自己下车了啊，摁了一个自动泊入，扭头走了，看似很潇洒。那么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就是不可以在无人的情况下使用自动泊车停入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种情况，千万不要得不偿失啊！如果出现了相应的事故，也是非常的不开心的一

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有事儿想要寻求帮助，您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当然，我们微信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您也同时可以给我们留言。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的名字也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当然，如果您有高速方面的路况想要关注或者是想要咨询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然后给我们发消息四个字就行了，高速路况，到时候就会把高速的24小时之内的实时高速路况发送到您的手机上，也非常的方便和便捷。那随时记住我们的电话和微信的号码是很重要的，0451-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外部消息，手机莫名黑屏，后台被骗子远程操控，银行卡里的46万余元存款随时可能将要被一键转走。紧急关头，林区公安局民警争分夺秒的上门劝阻，果断切断诈骗操作通道，成功的阻断了一场正在进行的电信诈骗。近日，林区公安机关接到高危电诈预警，辖区民警刘某疑似深陷电信诈骗圈套，处于极高被骗的风险当中。那民警第一时间拨打了当事人的电话进行劝阻，可是对方的手机一直是处于占线的状态，无法接通。那凭借着多年反诈处置经验，民警立即警觉，这不是普通的通话，极有可能就是诈骗分子正在远程操控手机，诱导受害者刷脸转账。那一旦操作完成，卡内的大额的资金将瞬间会被转走，情况是万分的紧急。那为抢在骗子得手之前拦住损失，林区公安立即启动了高危预警紧急处置机制，黑龙江省林区公安局东警分局统筹刑侦大队、辖区派出所警力联动，兵分两路全速行动。一边民警紧急联系家属，四处摸排当事人的行踪，那另一边呢，警力火速赶往刘某登记居住地金地龙湾小区上门劝阻。可是民警赶到小区之后，发现刘某并不在家，那时间不等人啊，每拖延一秒，这个资金风险就多一分。民警挨家挨户走访邻居，排查周边门市，逐条线索溯源追踪，终于查到刘某当时正在某医院上班。那警车疾驰赶到医院，民警及时的找到当事人。眼前的一幕真的是令人揪心呐！刘某的手机屏幕黑屏，看似没动静，实则这个后台早已经被诈骗分子牢牢的掌控，骗子正在伺机诱导来进行操作。账户里边的46万余元积蓄岌岌可危，随时可能被全部转走。千钧一发之际，民警果断出手，快速处置，当场拔出了刘某手机的 SIM 卡，带着手机远离网络，隔绝 WiFi 信号，彻底切断了骗子的远程操作链路，随即关停手机，成功的化解了重大财产损失的风险。那目前涉案相关电信诈骗网络线索正在进一步的深挖侦办当中。那么在这儿呢，爱心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友，不管是谁啊，说什么你账户资金啊涉嫌什么这个不安全啊，到我们的安全账户，或者是你给我们什么验证码等等等等，所有的在手机里对你进行的指挥也好，操控也好，都不要相信。甚至会有一些这个怎么说呢，诈骗分子他会身份上面来诈骗你啊，对你进行进一步的诱导以及恐吓，您不要相信，随时记得有类似的事情要记得及时拨打报警电话，以防被诈骗。

好了，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有事儿请找925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时段的有事儿请找925节目更加精彩，是由舒畅为您带来的，陪伴您度过两个小时接下来的时光，请您继续锁定 FM92.5， 我们继续在这儿不听不散，那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 Radio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嗨，大家下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市区今天夜间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是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27度，夜间最低气温17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好，了解新鲜的新闻资讯。7月13号，哈尔滨碧血大世界官方发布了场馆换新的消息。本次升级的核心将围绕科技沉浸体验和冰上演绎两大板块，全面提升梦幻冰雪馆的游览内容。上下时间，南岗区博物馆内白色的绣球花是正向这开放着，然后饱满素雅的花束铺满庭院，和古朴文博建筑相互辉映着，自带清幽的氛围感。不同艳丽的夏花，那纯白的绣球伴着清风送来凉意，为闹市打造出一处非常静谧的纳凉的赏花地。盛夏的哈尔滨可谓是繁花竞相开放，不同于丁香的馥郁浓烈，有一种淡黄色的温柔小花正悄然开放在哈尔滨市街巷和公园里边，清雅又非常耐看。它是自带古韵气质的紫树花。7月13号，记者在群里丁香公园看到很多这样一个花正在开放着，为夏日的冰城增添了一抹温润雅致的美好色彩。松北区的核心片区发布了大型的商业综合体的招标公告，项目已进入了正式的前期筹备阶段，规划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商业建筑，那高层商铺可入驻大型的商超、地下配套停车场和绿化设施。项目建成后将能够填补片区大型的商业空白，完善松北区居住的消费和配套，持续完善城市功能，提升民生服务品质。

Hello， 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是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手机上可以下载酷狗音乐啊、吉米德、蜻蜓 FM 在线回放我们的广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程和你分享的关键词是上半年你收获最大的、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

好，现在是下午的1:0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有事请找925。今天和你分享的互动关键词是今天要说的是2026年的上半年，你觉得你就做的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

畅所欲言啊。收获最大的、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说说。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另外，今天也是很多学生开家长会的时间啊。这两天我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信息，一是关于报考方面的信息，另外就是开家长会之后这个家长们各种状态变化的信息。比如说开之前你还允许孩子在假期里玩这玩那，还有有自己的热爱，开完之后马上变脸说不要上补习班了。有的家长只看结果啊，往往忘了忽略了就是这个因啊，就是你只看到孩子好像这段时间有点退步的结果，但是没有找到让他退步的原因，就是胡乱气的报一大堆课，孩子也是似懂非懂的，似听非听的，其实这个收获并不大，而且你也损失了很多钱，不是吗？那家长们通常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自己有一些问题，然后通常喜欢给孩子吃点药啊，先来看看自己是不是每天回家都能陪伴孩子一起读书啊，一起分享当天有趣的事情啊，一起来总结一下最近犯过的一些错误，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有没有面对面相互交流的时间和空间，有没有看见孩子的时间，真正走进孩子内心深处的时间，而不是张口就来啊，想当然，然后权威型的家长啊。好，了解一下新鲜的文旅资讯，也方便各位孩子在这个假期好好的，去博物馆里过暑假也好，去图书馆里过暑假也好，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目前哈尔滨市的这个暑假哈，是和孩子们去玩的，像省博物馆呢、哈尔滨市博物馆、哈尔滨音乐博物馆，还有哈尔滨很多像南岗区的博物馆，都非常的适合孩子们走进它、亲近它、来感受它。先去仔细的观察，慢慢的看就 OK 了，不用一下子读懂它。另外，哈尔滨市的各大公园，像哈尔滨太阳岛公园啊，哈尔滨市的丁香公园啊，哈尔滨的世界公园，哈尔滨的儿童公园、文化公园，都是特别适合小朋友去放松心情的好地方。这个暑假一定要让孩子亲近自然啊！我真的觉得孩子们太需要大自然的这个滋养了。好，也欢迎各位继续在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是有事情找925。

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来说一下我们最近的出游情况。7月24号出发，26号返回，2晚3天的行程去大美宝清啊。这次行程我们把宝清的人文古韵、山野风光全部一网打尽，行程饱满哈，却不赶路哈。整个行程吃住游乐行一票到底，一价全包，2晚3天的价格，成人价是780元每人，1米2以下儿童是520元每人，交通、住宿、餐饮、所有门票、导游、专属旅拍全部包含其中，真正的拎包即走，省心省力。说到宝清游，电波前的好多听众跟我们去过都觉得哎呦特别好，超级美哈。那这次我们依然是地道的宝清口味，整个吃住游乐行都是全程的高端体验。报名咨询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2晚3天的行程，7月24号出发。说到宝清啊，很多人说哎呀宝清的人好景好哈，还有很多特色的好礼哈。首选这个晒都珍宝旗舰店，汇集宝清各类的富硒农特产品，由本土打造哈，产地直供，品质放心，是一站式的富硒农特产品的标杆门店。那严选富硒大米、杂粮、白瓜子、山珍、蜂蜜等本土好物应有尽有，品质是严格把关的啊。24小时自助营业，线上线下均可下单，还支持全国的邮寄哈。

说到这个西都珍宝旗舰店哈，坐落于宝清县宝清镇宝清宾馆的院内西侧门市，服务电话是0469-8666-000，0469-8666-000，地道的西都好货等您来选购。那对宝清的复兴农产品感兴趣的朋友呢，不妨报名我们3天的啊这样一个精品团，跟随925交广啊宝清游的行程，一起带你到宝清当地的电商平台去看一看。之前有同事给我烧过好多吃的哈，觉得特别好吃，特别干净，特别健康，一定能够选择一个安心健康平时很难买到的特色农产品。好，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之前说到爱自己，可能很多人就想到说买漂亮的首饰啊、包包啊、衣服啊等等哈、啊。女士更要好好的爱自己。我想，真正的爱自己是真的能够好好的接纳自己，也好好的享受当下的每时每刻吧。就不过多的内耗自己，也不过多的就是批评自己，就是全方位的接纳，然后有错就改掉就 OK 了，是不是？

0: 却又吹。今天的互动关键词是上半年你收获最大最有成就感的一些事。有听众说上半年坚持每周带孩子去各种博物馆研学啊，现在孩子能说出很多哈尔滨的老建筑的历史啊，不用催着看书，亲子关系也缓和很多，这是我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也有听众说上半年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是减肥20斤啊，身体舒服了，然后干活也更起劲了。还有听众说哎呦这次孩子中考发挥也是非常的稳定，拿了自己心仪的高中的录取位次哈。我觉得这段时间这一年的坚持终于得偿所愿吧。也有听众说上半年一直在学习声乐哈，也报名了合唱团，站在舞台上完成第一次的集体演出，突破了自己。
1: 一生太短，一生好长，我们哭着醒来，又哭着遗忘。幸好啊，你的手曾落在我肩膀。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好下午的1:3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是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今天和你分享的互动关键词，这个时段是：今年上半年你有哪些觉得哎呦特别有成就感、特别有收获的事？欢迎大家和我们分享一下。另外也做一些暑期的这样一个建议吧。那中考成绩已经公布，很多家长纠结孩子的分数啊、择校哈、建议不要只盯着分数进行对比，结合孩子自身的兴趣规划，来做一个高中学习的节奏规划啊。之前我采访过很多学生，我说你未来想学什么，孩子都很茫然地回答我，就是我妈让我学什么，我爸让我学什么，就没有自己的选择和热爱，这让我也挺头疼的。未必会再回。目前哈尔滨市的多所这个重点高中啊，就是职高啊、普通高中都是全面开放的，都可以提前进行预约来参观，让孩子提前感受一下高中校园。另外就暑期一定是每天保持有至少一小时的阅读时间吧，一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还有暑期要进行一些实践活动，比如说找寻一些哈尔滨的味道啊，孩子做一些市场销售的这样一个体验呢、锻炼孩子的财商啊、情商和表达能力，我都觉得比单纯的补课更具有成长的意义吧。另外艺术方面的提升，包括哈尔滨大剧院、哈尔滨音乐厅，暑期都有很多市民的音乐会啊，票价也是非常的惠民的，可以培养孩子的审美，舒缓学习的压力。还有哈尔滨市的各大美术馆也是值得你去好好的看一看的。片刻

今天是7月14号，明天就是初伏了哈，都说初伏饺子二伏面哈，明天就是吃饺子的时间。然后金融伏天首先要做好防暑驱温的工作，近期哈尔滨也是湿热多雨天气哈，空调建议说是26度，不要直吹这个颈部和肩部。那午间的11点到下午的这样一个2点钟

康，像甲状腺啊、呼吸道啊等慢性的虚寒的问题都可以贴一贴三伏贴。还有情绪方面哈，夏天啊容易心烦意乱啊，日常可以多去散步啊、看云呐、傍晚江边吹吹风啊，还有很多人群说各种结节一定要少生气，可以使用一些玫瑰花啊、夏枯草啊泡水温和调理啊。

啊，这里是有事请找925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说了好多听众咨询的宝庆游7月24号再次出发，2晚3天的行程报名咨询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小琪的歌真是伴随很多人成长的一首歌。有听众说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永远在路上。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是有事请找925。有听众说下午这个时间觉得有点困的时间，就听这个有事请找925，真的可以提提神，让自己心情状态大好。昨天啊，我也是从这个江北啊苏梅那边，然后回到这个主城区这边哈，然后傍晚时分在这个苏梅大桥上也看到了非常漂亮的云彩，应该称它为晚霞吧。就觉得哎呦，哈尔滨前两天真的是一直下雨，然后湿漉漉的，整个人都觉得心情也很湿漉，就很潮湿的感觉，就不是那么爽哈。但是昨天的一片片云彩真的把我顷刻之间就治愈了，然后我就不停拿手机拍啊拍啊，给那司机也是一度笑的，他说这云有什么好拍的，不是天天看吗？我就觉得，我说每天看但每天都不一样不是吗？他说啊，那倒是啊，很多时候啊，我们看天上的云有的时候觉得特别好看啊，像棉花糖啊像各种小动物啊，但是心情好的时候看云就觉得哇好美，心情不好的时候你看云就很多了很多的情绪在里边，比如说像小怪兽等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情绪啊就像天上的云一样漂浮不定，但是这个云呢总会因为风它渐渐吹散了，然后这个就会有万里无云的感受。云不会始终在那儿，就像我们身上的很多这个心的情绪结一样哈，这个纠结啊这个状态不会始终在那儿，所以你只是看着它，然后就看它忽上忽下的忽左忽右的慢慢看就好了，说不上啊什么时候自然而然的这个情绪就没了，然后关注当下的事实，少去用你的思想去揣摩啊，尤其别人说了一句话就想半天啊什么意思啊，真的啊除了添堵之外没啥好处。

0: 这里有听众说，今年下半年坚持的最有成就的一件事是一直做这公益志愿者，帮助一些自闭症的小朋友，觉得哎呀挺开心的一件事。
1: 你认可我。
0: 也有听众说，今年改变了懒惰，坚持用一些中医来调理自己的身体状况，调整作息，调整情绪，身体状态明显好转了很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

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Hello， 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市区今天夜间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是雷阵雨转晴，最高气温27度，夜间最低气温17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这里双嫩高速齐齐哈尔至富裕方向的 K506 加600公里处车辆救援已经故障哈，救援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好，我们的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欢迎大家继续步入今天的有事请找925。

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直播现场的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也欢迎大家随时提供路面的信息，也方便更多好朋友的出行啊，了解新鲜的文旅资讯啊。博物馆里边过暑假，哈尔滨市的研学活动正式启动了哈。各大博物馆持续到8月份都会对这个哈尔滨市各大中小学生进行这样一个免费的开放啊。如果你想参与各种活动，可以关注哈尔滨市各大啊这个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啊，提前预约报名。7月18号，哈尔滨大剧院会有一个钢琴小提琴的啊二重奏的音乐会啊。7月19号，哈尔滨音乐厅会有室内乐的专场，适合全家聆听的啊。今天节目的后半程和你分享的互动关键词是在你的手机里边，哪些功能是让你特别轻松的，哪些功能让你觉得有点焦虑了？欢迎大家畅聊一下手机带给我们的双面情绪。另外，文博的研学线，您可以去哈尔滨市博物馆呢，哈尔滨市省博物馆呢，都在这个哈尔滨主城区啊，这一个非常核心的这样一个地段啊。道里区呢，我是建议啊，黑龙江省美术馆、哈尔滨市博物馆啊，这么一众溜达下来啊，在逛逛中央大街还是蛮舒服的啊。南岗区的朋友可以去南岗区博物馆啊、省博物馆，还有南岗的新华书店哈、啊。另外还有工大那边的这样一个啊黄房子区域，都非常的适合亲子进行游览。可以去书店挑选暑期的读物啊，室内也非常的凉快哈、啊，也避开了日晒哈、啊。那休闲风，像这个斯大林公园啊、太阳岛啊，还有这个哈尔滨群力啊公园啊，是群力的湿地公园，还有丁香公园，我都觉得特别好。而且哈尔滨音乐广场那个周边，我也觉得特别美好。傍晚看看晚霞啊，特别治愈啊。那松北区，你最近可以去像这个枫叶小镇安特莱斯，有一个供销啤酒嘉年华的活动啊。农产品展销一站式的吃喝玩乐，松北区也新开了很多特别好看特别有意思的咖啡厅，也可以去前去感受一下。另外松北区大剧院附近的荷花也开了，特别漂亮，可以去打卡啊、拍照啊、去转一转啊、静静心啊。另外就是近期阵雨多发，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哈。而且很多地方的景区是停车场是非常的一位难求哈，优先考虑是公交地铁出行。说到放松类的手机功能，比如说手机自带的录音功能，可以录下你的风声啊，录下你的心情啊，录下这个你听到的流水的声音啊，都觉得可以瞬间让你安静下来。手机还有电子阅读的模式嘛，能够孩子熟睡之后哈，关掉消息推送，安安静静读一些文章，特别的治愈啊。还有风景摄影滤镜哈，出门拍云朵啊、松花江的晚霞啊、修图啊，特别解压。另外特别适合的是白噪音的 APP， 写作业午休时可以播放雨声，隔绝外界的嘈杂，专注力会明显的提升。这个时段的互动关键词是手机里面的两面情绪哈，哪个情绪你觉得带给你的是开心的，哪个功能带给你的是烦躁的，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这首歌也送给你。

这首歌来自沈腾、马丽，个人非常喜欢的两位演员合唱的一首歌，叫《夏洛特烦恼》。有听众曾经说是秋雅啊，一寻冬梅难得哈。这部电影应该是我看过的开心麻花系列的最好看的、最搞笑的，而且感触最深的一部影片。那个时候觉得，哎哇，这片儿太好看了啊！当然，不仅看过电影版，也看过这个话剧版的，都非常的好看。我觉得生活里边我们需要这样的好的影片，来让自己的生活状态啊，包括内心的状态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那也欢迎大家说一说你手机里面的说明情绪，哪些功能能够激发你的快乐，让你充满热情，或者是比较安心，哪些功能觉得哎呀带来很多的焦虑。有听众说，像工作群呢实时推送这个不分早晚弹出信息，永远处于待命状态，就是那种哎呀特别焦虑。还有听众说，这是那种短视频啊，看到别人家孩子都是高分啊，然后一对比就觉得特别焦虑，就少看这种东西。如果你看一个一个一个刷，就会总给你这个推送嘛啊。还有听众说，哎呀，就是看那种别人家做的怎么带货视频那么好，觉得自己做的就是不行啊，容易内耗。另外也有社交朋友圈，总刷到别人旅行啊、升学啊、升职啊，容易放大自己生活的很多不如意。我倒觉得手机只是一个工具，在于我们怎么使用它吧。心烦的时候可以关闭掉你的不必要的推送，比如说完全关掉，留下一段完全不看手机的放空的时间，就像我们可以看天上的云朵、晚霞一样，放下你的内心很多的纠结和杂念哈，给自己留下一点松弛的时间。总有很多人说，你说的好听啊，但做起来好难好难啊，你不去做怎么知道它难呢？是不是有些事情你就是不想做，然后你总说嗨不做了，嗨不整了，嗨这样嗨那样。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了，道理我们都懂，但为什么过不好这一生，关键在于不去行动，不是吗？Thank you.

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游宝清。7月24号出发，23000的行程和26号返回，正好适配暑期这样一个休闲的节奏，不用请假调休，全家老少一起轻松出发啊！带娃出行是省心又很好玩。说到宝清，我们这次将宝清的人文古韵、山野风光和市井烟火气一网打尽，去逛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踩着旧时光重温怀旧的氛围，去漫步梨树湾拥抱山野清风哈、啊，去博物馆里边触摸千年的文明脉络，另外还要去宝清的粉碎湖哈、啊，消暑纳凉哈、啊，再到宝清县的这个博物馆读懂城市的发展底蕴啊，总之是。吃住游乐行，处处有惊喜。报名咨询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吃住游乐行一票到底，一价全包，23000的行程。

好，今天和这个时段和你分享的互动关键词，关于在你的手机里面哪些功能带来一些比较开心的快乐的心情，哪些功能比较容易焦虑。好，欢迎大家继续的畅所欲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说前两天啊，这个哈尔滨的天是一直在下雨，那今天天还不错哈，但是有点闷热了，明儿就是三伏天的初伏了，各位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

这里是有事请找九二。我们再说一下宝清的活动报名咨询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另外，宝清的本土特色好礼首选的是西都珍宝旗舰店啊，这个汇集宝清各类的富硒农特产品，由本土打造，产地直。

工品质是非常的放心，是一站式的富硒农特产品的标杆门店，严选这样一个富硒大米啊、杂粮啊、白瓜子、山珍、蜂蜜等本土好物是应有尽有，品质是严格把关的。300多平的实体门店，24小时自助营业，线上线下均可下单，还支持全国的邮寄。那这个西都珍宝旗舰店坐落于宝清县这样一个宝清镇宝清宾馆院内的西侧门市啊，服务电话是0469-8666-000 0469-8666-000，地道的西都好货等你来选购。那对宝清富硒农产品特别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报名我们的宝清3天2晚这样一个精品团，跟随925交广一起去感受一下宝清当地电商平台啊，去参观看一看，一定要选到一些特别适合你的哈、你喜欢的安心健康的平时很难买到的特色农产品。就到一个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选一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因为每个地方的特色都不一样。比如说有的地方这个农产品特别好，但之前呢可能是一直没有怎么宣传，就是好东西大家都不知道啊。但是我还是挺喜欢去选一些自己喜欢吃的食物，无论是什么大米、小米啊、绿豆、红豆啊，都是选我觉得黑龙江省特别有名的地方，然后还有这个宝清这个啊富硒产品特别的好，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这首歌叫《沧海一声笑》，演唱者我们非常的熟悉，罗大佑、黄沾、徐克。话说徐克当年找黄沾作词作曲，黄沾连做七考啊，徐克都不太满意。后来黄沾又翻阅了很多的古书哈、啊，就想到最易不过是《五音工商绝指语》里边就是音节一二三五六啊，突发奇想的倒着一弹，顿觉哎呦，这个音乐出来了哈、啊，古风豪情像汹涌的潮水一般哈、啊，滔滔不绝，然后成就这个《沧海一声笑》的音乐。我看到一段文字觉得特别好，我就想分享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他说的是，生活不需要一个完美的注脚，也不需要一个非黑即白的解释，当我们学会承认命运是随机的，痛苦就是无缘由的，那一刻才真正从这场名为自我苛责的牢笼里边真正的释放出来。终有一天你在穿越痛苦之后，将会意识到人这一生你已竭尽全力，即便结局不尽如人意，那也是生活赋予我们的随机馈赠，你不必负责，只需要勇敢地走过去，你没有做错任何事。

下午时间听到这样的音乐还觉得心头一颤哈，也欢迎大家继续聆听有事请找925。我特别喜欢李健这首传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的前奏这段流水的声音，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听水声可以瞬间的降噪，就将你内心很多的烦躁啊顷刻之间哎呀安稳下来，然后听水声也的确治愈我们的情绪，所以这首传奇也特别送给电波前的每一位听友。

第一次听到李健的传奇是在一部剧里边，《李春天的春天》。第一次听到就觉得哇，惊艳到了。这首歌绝对对整部戏起到了推波助澜、画龙点睛的作用。记得主演是许亚军和宋丹丹老师，演的实在是非常之好。

好，现在是下午的2:5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说明天出伏了啊，出伏是湿气比较重啊，冰城早晚温差也比较大。那饮食方面的核心就是少寒凉啊，祛湿健脾，清淡少油，疏肝清火，切记大补啊。三伏天啊，人体容易脾胃虚弱，贪凉容易伤脾胃伤血，有结节体虚和胃病的人群更要严格控制冷饮。你陪各类冰食冰饮啊是重中之重，需要注意，像冰奶茶呀、冰啤酒啊、雪糕、冰水、冰镇西瓜、冷藏的一些凉菜啊，短期吃容易肚子疼啊，拉肚子，长期是寒气淤积，加重各种问题的产生啊。出伏啊，解暑首先选的是常温的温水和淡茶水。另外就是很多人喜欢夏天吃点辣的哈，吃点烧烤啊，但是烤肉虽香啊，但辛辣燥热会使肝火旺盛，心烦失眠啊，咽喉肿痛，刺激很多地方啊。油炸食物呢，能够生痰湿啊。

节节人群少吃，另外就是海带啊、紫菜啊、海苔啊、这个海藻哈、海蜇，很多这个节节的人啊少吃一点啊。小小另外就是健脾啊、祛湿啊，伏天主打多吃些冬瓜啊、薏米、赤小豆啊、山药啊、茯苓、莲子和白扁豆都是 OK 的。冬瓜海带汤啊、赤小豆薏米水啊都是 OK。玫瑰花、陈皮、夏枯草啊，还有绿豆、丝瓜、芹菜、苦菊，日常茶饮啊，玫瑰、陈皮水都是有疏肝散结的这样一个好处。花小小的新娘花。说初伏到了，很多人要喝一点什么生姜红枣水，陈皮可以喝一杯哈、啊，驱散体内的寒气，健脾护胃，还有喝一点赤小豆的山药汤，非常的祛湿，而且不寒凉，全家都非常的适合，就是共同来饮用它。另外就是玫瑰花陈皮茶了，那日常就可以代茶饮了，舒缓你的情绪啊，辅助各位家长们哈、啊，这散结啊很重要哈、啊。

对，明天正式进入三伏天儿啊，头伏，这么说是不是？大家更清楚一点啊，头伏。

好，这里王玉清提示说，宝剑路由侧回路往修福路方向，一台公交车和一台接驳车追尾，导致车行艰难。谢谢你聆听这个时段的有事请找925，祝大家心情舒畅。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

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5:02，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我们先来和大家说天气。目前呢，户外温度显示是27度，今天是多云，最大湿度是66%，有3级偏西风。来看今天白天的最低温度呢是19度啊，在晚上迎来。明天白天是雷阵雨转晴，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是17度。我们再来看看后天，后天呢是阵雨天气，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是19度。其实大家感觉到今天这个温度照昨天啊那种闷热的状态就好了很多。因为呢整体的风力大家能够感受到有阵风，同时呢气温也略有下降。这2天接下来一直到星期五，气温都是非常适宜的，是像雷阵雨啊、阵雨或者是转多云的天气。不过呢，这个双休日啊，气温就继续攀升了。你像星期六这一天是30度，星期天仍然是30度，是晴到多云，没有降水天气出现。好了，天气情况呢和大家说到这儿。下一周啊，我们再看到就是周一的时候呢，仍然是31度，之后呢气温有小幅度的回落，在下一周的周末又迎来了一个高温。明天如果没有记错，明天应该是入伏了。那出伏应该是吃饺子，可能您呢在今天已经接到了家里的长辈，无论是微信还是说是直接就跟您电话，或者是当然住在一起更好了哈，肯定是告诉年轻的朋友，大家呢要记得吃饺子。如果说自己手动包，其实是最好的，但我相信更多朋友，要不然是点外卖，要不然在外面吃，或者直接拿冻饺子，对吧？我觉得都挺可以的。入伏就是要吃饺子。好了，入伏之后呢，我们相信有很多的养生的策略呢，也有很多很多，比如说叫冬病夏治，对吧？还有就是伏天，切忌贪凉等等等等。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您应该是比我更懂得养生。那我们大家呢，在这个伏天到来的时候呢，大家开始养生起来，能够为自己的健康再助一把力。而且据了解说，这次的伏天达到40天之多，所以说是整体这个伏天的跨度还是非常长的，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对身体更有一些的一些实用的技巧都使用起来。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可以毫无保留，大家在微信平台也互动一下，来分享分享您在伏天的一些养生的小技巧或者是小常识。如果说被选到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为大家来播报，当然也会呢说出你的名字，如果你愿意的话啊，微信公众号留言是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了，15:11，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一起了解最新的资讯。好，我们先来看这一条。近日呢，哈尔滨市道外交警大队针对于外卖和快递骑手多发的交通违法，开展了专项的安全宣传工作。交警呢，召集各站点负责人开会，剖析事故案例，压实企业安全的主体责任，要求企业完善内部管理，常态化的培训骑手。民警呢，还走进到配送站点现场宣讲，结合真实的事故，讲解逆行和不戴头盔等行为的危险性，提醒骑手们规范骑行，从源头上降低道路安全隐患。好，这条消息我们就不做展开了。另外再来看这条消息，当前呢，哈尔滨市进入到了防汛关键时期，强降雨容易引发内涝、山洪和滑坡等灾害。哈尔滨消防发布科普海报，整理快、高、必、稳、避险的口诀，遇险情要迅速撤离，不贪恋财物，及时往高处转移，避开滑坡和河道沿线，远离危房和电线杆等一些危险的设施，被困时稳住心态，及时的拨打救援电话，提醒市民要提高警惕，做好汛期的自我防护，平安度过汛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还将跟大家分享，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在开着新能源车，您呢可能是纯电的，也可能是插电式混合动力的，有一些朋友是增程车，但是大家都免不了什么呢？经常会充电，所以呢，我们想跟大家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就是如果说遇到了一些雷雨的一些天气，或者说是这个暴雨的天气，积水较多的，那大家会说，那我们的这个新能源车是否可以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安全充电呢？我们今天在节目的后半段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好，15:19，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接着来了解资讯。在昨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发布场馆换新的消息，这次呢升级核心围绕的是科技沉浸体验和冰上演绎这两大板块，全面来提升梦幻冰雪馆的游览内容。这次升级新增免费花样滑冰演出，改造冰屋和加装裸眼 3D 设备，融合高效数字技术，打造沉浸式的冰雪场景。游客可以线上来提前购票，夏日呢也能够体验到冰雪景观。我相信这一点会非常的吸引游客朋友啊，大家也可以来留意一下，就是夏日反季赏冰再次升级。这条消息过后呢，我们再来了解这儿。盛夏时节啊，哈尔滨市南岗区博物馆院内白色的这个绣球花是在盛放着，饱满素雅的花簇铺满了庭院，和古朴的文博建筑是相映成趣，自带清幽的氛围感。不同于艳丽的夏花，纯白绣球是伴着清风送来一丝凉意，为闹市打造一处静谧纳凉的赏花地。厚重历史建筑再搭配上灵动的花海，兼具诗意跟治愈感，是市民朋友夏日休闲打卡的好去处。所以呢，又多了一处好去处。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双休日到来或者是到暑期了，我们去哪儿呢？如果说您是在城市里面来逛一逛的话，可以来到这南岗区博物馆的绣球花海这儿啊，能够赏花还能够纳凉。盛夏的哈尔滨是繁花次第绽放，不同于丁香的馥郁

愈浓烈，有一种淡黄色的温柔小花正悄然开满了城市的街巷和公园，清雅又耐看。它呢，就是自带古韵气质的紫树花。7月13号就是昨天啊，记者在群力丁香公园内看到了多株紫树，是正值盛花时节，为夏日槟城添了一抹温润雅致的色彩。这紫树果实呢，是外形有点像豇豆，大家想一想啊，就是我理解就是我们吃的那种豇豆哈。紫木质地是优良的，是优质的绿化树种，花语代表着希望。哈尔滨市公园和校园多有栽种，市民朋友观赏时请不要折枝摇树，要文明爱护绿植。好了，这是这一段的一个资讯的分享，我们欢迎大家及时来提供路况。目前来看啊，现在是云层渐厚，天气转阴，我们也希望朋友们在这几天，如果说你离开房间或者是办公室啊，大家还是要把这窗子，还是尤其是对流的能够关闭掉，一旦遇到一些这个比如说雨天或者是强对流，不至于灌水，所以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关门窗。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儿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好了，时间指向了15:28，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呢，我们要为朋友们介绍一下，在7月24号出发的3天2晚的宝清游。我们的报名电话先告诉您是8799-7337和8211-9002，现在要抓紧报名了。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旅游的行程。在清凉的时节或者是避暑的好去处，大家可能会选择一些比如说北方的一些城市。暑假遛娃呢，大家也会觉得说有点犯愁，那不妨选择和925交通广播一起来畅游大美龙江，来解锁县域的微旅行宝清度假团的暑期档再度集结了。在7月24号就要出发的3天2晚，26号就要返回，正好呢是适配暑期的休闲节奏，不用大家请假调休，全家老小都能够轻松一起出发，带娃出行是省心又好玩。这趟的旅程，我们把宝清的人文古韵呢、山野风光还有市井烟火气是一网打尽，行程呢是饱满的，而且是不赶路的。比如说像登上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来凭栏远眺，满城的风光是尽收眼底。逛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您呢会在旧时光当中重温怀旧的氛围。再有就是漫步梨树湾，拥抱山野清风，探秘石器博物馆，来触摸千年的文明脉络。夏日彩云岭满目的青翠，治愈感拉满。翡翠湖是碧波荡漾，正好是消暑纳凉的好去处。然后呢，再邀请您进入到宝清博物馆，来读懂城市发展的底蕴，逛西都甄选，来挑选本地特色好物。说到这儿呢，我们稍后将为大家介绍，如果说您这次能够参与其中，当然大家可以来看到，因为您有一晚住的是宝清宾馆，那儿啊就是这个叫西都甄选的一个叫做旗舰店的一个店址，大家能看得到。那如果说有些朋友说这次不能够去到宝清，但是还想买他们的一些这个西都的甄选农产品的话，一会儿呢我们为大家介绍有一个电话哈。好了，接着来说，那这次宝清游呢是一路走一路逛，处处都有惊喜，还会专程来打卡宝清的白瓜子交易基地。这里呢是本地富硒农产品的线上集散核心，带大家亲眼来见证东北好货从一些田间地头怎么样走向全国的这个过程，还能够现场入手新鲜正宗的富硒白瓜子特产，把宝清的地道风味直接带回家。我们再来说说住和吃。首先说吃，美食呢全程特色不重样，像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宝清味道。刚刚出锅的老字号水煎包是皮儿薄馅儿足，国营饭店的怀旧餐满满的都是年代记忆。鹅福铁锅靠大鹅香飘整条街，还有于掌柜的地道江鱼鲜，以及正宗的德莫利炖鱼等等，顿顿都是硬菜，餐餐都不重样，让大家玩得尽兴，吃得更过瘾。住呢也都是升级了，你像第一晚呢是入住宝清宾馆，舒适安稳又好休息，第二晚是升级入住高端洲际酒店，推窗就能够欣赏到璀璨的宝清夜景。好了，说了这么多，我们跟大家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是8799-7337和8211-9002，在24号就要出发，3天2晚。那24号出发就是26号返回。大家看一下日历，您呢是否能够加入其中？我们的这个报名电话说过了啊，听众的专属价格，成人呢是780，1.2米以下儿童呢是520，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门票导游专属旅拍，包括政府补贴全部都包含，真正的拎包就走，省心又省力。好了，欢迎大家拨打电话来赶紧抢位报名，8799-7337、8211-9002，跟着925解锁不一样的暑假时光，来欣赏到龙江的大美风光。

好，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提示路况。热心听众鲁先生，他刚刚呢在导播的留言说，哈肇公路临近二八镇有肇事，堵车了，车已经排5公里左右。这是车排的比较长，车流量比较大。我们希望大家到这儿要有所了解，是哈肇公路临近二八镇，这有车辆肇事。有堵车现象，车队排绵延5公里左右，所以我们期望后方车辆呢，大家稍安勿躁，不要着急。如果说您是有选择的以其他绕行路段，尽可能先绕开，减少这一路段的进入。再次感谢听众鲁先生，谢谢您。好。宝清的本土特色好礼首选是西都珍宝旗舰店，汇集聚了宝清的各类富硒农产品。你像由本土打造，产地是直供，品质呢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是一站式的富硒农特产品的标杆门店。严选富硒大米、杂粮、白瓜子、山珍和蜂蜜等一些本土好物是应有尽有，品质呢严格把关。这儿有300平米的实体门店，24小时自助营业，线下和线上都可以来下单，还支持全国邮寄。西都的珍宝旗舰店门店呢，就坐落在宝清的，这是宝清宾馆的院内，对吧？刚说了，它呢是院内的西侧，就是它的门市。我们的介绍一下宝清这家这个叫西都甄选旗舰店的。服务电话，这个电话大家就可以来电话订购了，04698-36-30，04698-36-30，地道的西都好货等大家来选购。对这个宝清富硒农产品感兴趣的朋友，大家不妨呢报名我们的宝清3天2晚的精品团。刚说了，7月24号出发，26号返回，跟随925交通广播的宝清游行程，一起呢前往宝清当地的电商平台，大家可以亲自去参观看一看，一定能够选到更加安心和健康，平时又很难买得到的一些特色的农产品。

好，15:45，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连日来啊，雷雨天气和高温天气是交替上演，不少的新能源的车主有点担忧，说户外充电是不是会存在安全的风险。那对这样一个问题呢，消防人员建议说，车辆呢应该避免在雷电天气或者是暴雨天气当中来充电，如果说遇到高温天呢，则尽量的选择在清晨或者是夜间充电，当然傍晚也可以，长途行驶或者是长时间暴晒之后，不要直接的插枪充电，应该等到电池的温度回落之后再充也不迟，这是消防人员给大家的建议。好，接下来呢，我们接着来说啊，你像消防人员建议说新能源车主如果说遇到了突发的雷电天气、暴雨天气，最好是暂停户外充电，等待天气平稳之后再开展充电操作。为什么？这里还讲了一个道理，你像雷电它所产生的感应电压可能会损坏电池管理系统，甚至呢会诱发内部短路。新能源汽车电池组虽然有防水的设计，但是呢暴雨天如果说导致充电的区域积水，一旦呢积水深度超过底盘电池组的高度之后，就建议大家不要去充电了。除此之外呢，日常充电的过程当中务必要保持车身充电接口和充电枪头干燥和洁净，这个是挺容易理解的。我们也希望大家不要说比如说下雨天或者下着暴雨，您那甚至是比如说枪头那儿有这个水滴，然后大家就插上充电，这个是有一定隐患的，不要带水插拔充电设备。夏季呢，为新能源车辆充电还需要注意的就是高温天气，在充电时间上尽量选择清晨、傍晚或者是夜间气温较低的时段来充，避免中午和下午烈日暴晒的时段。户外充电要优先挑选一些带遮阳棚的充电桩，当然这个我所看到，除非比如说像一些我们的地下商超那儿呢，都是应该能够保证，至少因为它是地下的嘛，所以说是没有这个日照的影响，但是很多的一些充电的地方一般都是露天的，大家尽量避免在一些没有遮蔽的露天充电桩来充电。在充电的过程当中，不要长时间的停留在车内，更不要呢关窗开空调来休息，因为一旦电池热失控的话，那从冒烟到明火这时间是非常短。当然我们知道现在很多新能源车企也被要求，这是严苛的，就是您比如说电池如果说碰撞撞击，它要保证在足够的时间之内它是不起火的，所以呢这也是一个硬性的规定了。但是这个是消防部门的一个提示，我们作为常识性的了解，因为呢逃生窗口期是极短的，车主呢应该在充电桩附近等候，时时来留意车辆和充电桩的状态，这个啊就是还是要留意一些。而且补充说，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不建议车辆在长途行驶或者是长时间暴晒之后直接就插枪充电，等待车辆完成自检，电池温度回落正常之后再进行充电更加安全。还有呢是车主啊，这个我们来说，这个主流的车企啊大多数都是搭载了电池的热管理系统和保护机制的，一旦电池温度超过安全阈值，就会自动降低充电的功率，甚至是直接切断充电电源。这里提醒大家，如果一旦充电的时候闻到一些焦糊的味道，听到一些异响，或者看到车身或者是充电枪冒烟，外壳异常发烫，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应该立即按下充电桩的急停按钮，通过手机 APP 来终止充电，断开电源之后要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区域，并且要第一时间拨打119的火警报警电话、场站运维电话等等，这就是我们的规范的操作流程。好了，跟大家来分享了一下，因为呢在前一段时间啊，大家可能在不同的城市都经历了比如高温天气，因为现在是正是酷暑难耐的夏天，还有呢有一些城市有一些强对流或者是雷电的天气出现，所以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了一下，如果在雷电暴雨当中新能源车充电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等等，跟大家共同来分享。
如果是油车呢，我们建议大家出行之前还是要检查您的车辆的制动，就是刹车，包括轮胎。当然这个其实我觉得油车和新能源车包括电车都是涵盖在内的，包括你的雨刮片和灯光，确保这个油电是充足的，就是电车是电充足，应急工具要齐备。好了，跟大家先分享到这儿。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7: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8: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8: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你好，听众朋友，16:03，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说说天气。目前呢，户外温度显示是26度，天气转为多云，最大湿度呢有点升高，是74%，二级偏西风。今天晚上最低气温是1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是17度。这是明天啊，后天呢是星期四，阵雨天气，最高气温有所回落，最高是26度，最低呢是19度。星期五周末的天气是多云，最高气温27度。那周六周日提示您啊，这个双休日气温偏高，是多云渐晴，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晚上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下一周呢，周一仍然是高温达到31度，之后呢，气温有小幅度的回落，但是到了周末，气温又再次攀升了。明天呢就要入伏了，提示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而且这一次伏天分为是初伏、中伏跟末伏，对吧？我们呢提示大家，这个跨度大概是40天左右，那就是明天7月15号入伏到8月23、24号出伏，所以呢正好是跨度这个暑假吧。提示大家注意科学养生。好了，天气情况呢和朋友们分享到这儿，稍后我们也和大家说说朋友们比较关注的关于巴威，看看在今明两天它到底会在哪些地方出现，我们稍后呢和大家一起去了解。

好，16:10，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根据气象部门预报说，14号的上午10点钟，台风巴威中心是位于山东省威海市乳山市的境内。那外围呢，最大的风力是8级，中心的最低气压是992百帕。那当前台风主体呢，是正以每小时约30公里的速度持续呢向东北推进。中午穿过山东半岛之后，已入到渤海海峡或黄海中北部的海面，强度基本维持或小幅度的增强。夜间途经朝鲜半岛北部之后呢，将逐渐变为是温带气旋。气象部门表示说，本轮的强降水风险偏高，根源在于前期的降水已经是大幅度抬高区域土壤的含水量，受到台风远距离的水汽输送影响。在你看啊，我们要预计的是

14号的夜间是巴威残涡的一个主要影响时段，期间呢，哈尔滨市东南部、佳木斯东部、双鸭山东部、鸡西、牡丹江南部累计降雨量是30到70毫米。预计15号8点，那就是明天，巴威的残涡对于我省的影响将全部结束。随后呢，15号到17号，全省将切换为是冷涡天气，多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天气，整体呢雨势偏弱。其中哈尔滨市东南部3日累计降雨10毫米到30毫米之间，其他区域呢是2毫米到10毫米之间。放眼未来一周，全省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将逐渐减少，气温呢将逐步回升。气象部门提示说，各相关的区县乡镇要紧盯实时气象预警，全面排查山区低洼地带的灾害隐患，提前来完善群众转移避险预案。广大市民朋友应尽量的避开东南部山区和河谷低洼路段，驾车远离积水区域等，严防短时强降雨引发的各类安全灾害。

好，提示路况，因为养护施工，鹤大高速齐台河到牡丹江方向 K213+000到 K214+700公里处，占用的是应急车道和行车道，请过往车辆要注意安全避让。施工时间是7月17号的16点钟到8月5号18点结束。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好，16:30，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下面呢要连线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的
1: 工作人员。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好，刚刚是一条公益广告跳出，我们下面要连线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工作人员翟哲，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你好，
2: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天气影响，限速的高速有母绥高速、母阜高速、都市圈环线、科大高速林口至西湖秀段、新黑高速牛家北至山河段，以上高速路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设备故障，建虎高速852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基虎高速新河站路口、新凯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绥大高速青港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大广高速英歌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建府高速建三江机场站路口 ETC 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大部分地区有降雨天气，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情报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途经降雨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加大跟车距离，平稳驾驶，切勿急刹或随意变道。如遇雨势较大、视线受阻等和行驶困难等情况，建议及时驶入就近服务区暂作休息，或选择就近出口驶离高速公路。遇到交通拥堵时，请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不要随意占用应急车道。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0: 好，感谢翟哲。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提示路况，因为降雨路面湿滑，汉姆高速乌吉密到牡丹江段这儿呢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

好，16:45，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提示路况，吉黑高速牛家北到山河段目前是解除限速。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5: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6: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1: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7: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8: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7: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1: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好了，晚上的5:02，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这得亏今天出门化了一下妆。
1: 哎，咱这么说呢，
0: 我这个就是这个念头一闪而过。
1: 什么意思？
0: 今天我不想化妆了。
1: 哎，那就别化了。
0: 完了啊，一想我还是描吧描吧吧。
1: 哎，
0: 这得亏化了。
1: 不是怎么了？
0: 导播老师给我们整镜头这么近呢？
1: 不是跟各位说吧，就是我们主持人虽然说都很亲民，但是吧，你毕竟是个公众形象哈。今天这个镜头，我跟你说，谁来了都够呛。
0: 我俩找半天遥控器呢，没找着。
1: 想拉远一点，但是没有办法。不过可以近距离的观察一下，这样走大街上以后一碰着，起码就是说把咱们电台主持人能给认出来，也是个好事啊。
0: 导播老师进来了，
1: 哎，是给你俩调调，我不行。
0: 没事，我今天化妆了，泽南也不怕。
1: 不是我不怕，我也就这样事儿的。感谢啊
0: 、开个玩笑。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呢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最低气温呢是18到21度，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27到28度。
1: 哎，这几天啊一直是连轴的下雨啊，那未来三天呢全市包括啊这个市区之内呢也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提醒大家出行时呢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这一时段啊也容易出现像是强对流天气、雷雨大风，包括呢短时间的强降雨，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的同时呢，也提醒大家，这连接来的这种下雨天气呢，也容易造成啊城市内部的一些内涝和低洼地段的一些积水，还有农田滋涝等情况出现，请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包括呢农户啊在雨后要及时进行查田排水，同时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山洪灾害气象的风险呢会增加，加强防范要注意。另外呢，如果您出行携带好雨具，关好车窗门窗。而且呢一定要注意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进行躲避，找到安全地带停放您的车辆。
0: 好的，也欢迎大家互动到我们的温暖回家路当中啊，两个平台，一个呢是微信公众号，还有一个是微信视频号，大家都可以搜索关注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
1: 就是周阿姨刚刚你就这么一说呀，视频号里瞬间涌进来好多人。你们都是来看什么来的啊？
0: 都是来看热闹的。
1: 对，是啊，还好我们是导播老师刚刚给我们就是拉远了一点点啊。
0: 杨丽说没事儿，挺好的、
1: 啊。是吗？谢谢您、啊、
0: 安慰俺俩。
1: 哎，对了，节目正在直播，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
0: 另外提示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开始有这个赠礼了。
1: 哦、
0: 大家如果是听早高峰的，应该已经知道了哈。这段时间以来，就是在入夏，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推。推出了一个王牌的剧目，叫《遇见哈尔滨哈冰秀》，
1: 对，
0: 那老带劲，老好看了啊！
1: 是的，
0: 清凉又有料。那从今天开始，我们早晚高峰就要给大家送票了啊！早高峰呢，我们会发出6张、
1: 哎，
0: 要分给我们的3位听友，一人是2张，不能让你个个去，
1: 成双入
0: 对，
1: 对
0: 不对？哎，成双成对去，
1: 挺好。
0: 所以呢。早高峰是选出3位幸运听友、
1: 嗯、
0: 晚高峰呢我们是选出2位幸运听友，每人送出2张票、
1: 哎、好，
0: 大家参与今天节目的互动，无论是在那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是微信视频号当中留言都可以哈、
1: 嗯、
0: 但是您一定别走，
1: 咋的？
0: 最后我们公布名单的时候，您要把您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你听到你中奖了，如果你明天能去、
1: 啊、
0: 你再说我想参与那个互动、
1: 哎、
0: 啊，我想那个得到那个票、
1: 嗯。
0: 如果明天不能去的话，他这个票就作废了。
1: 哦，就明天一天。
0: 对，就今天中奖，您、嗯、是明天能够到现场去看。如果你约摸差不多，我明天那个
1: 啊
0: 能去、
1: 嗯，
0: 在参与互动的后面你就告诉我们，我想要票。
1: 哎，要我得票多大事儿，我明天得去。
0: 对，就可以了啊，就是一定是明天能看的，我们听友再来说互动的后面加上我想要票就可以了
1: 啊。哎、是
0: 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会选出2位幸运的听友。我们说出您的名字之后。或者您的微信名字之后啊，网名您要马上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来您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两个人的都需要，因为你明天去看的话、
1: 嗯、
0: 也要带着身份证的原件、
1: 哎、是 啊
0: 先做一下预告，稍后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无论是您发留言或者是发路况都可以啊。
2: 哎，各位请注意啊，交通知识小讲堂开讲了。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为何还违章？自行对照啊。一，驾驶员看到前方斑马线，首先要减速，减速标准为随时能够停车制动，因为行人出现在斑马线上为高概率事件，而且具有突然性。二，遇到行人正在行经斑马线，要停车礼让，停车标准为停在停止线以内，而且是完全停下，不是减速。

0: 也不是松开油门。
1: 停停，
2: 不要走。
1: 停停，
3: 不要走。
0: 三，同向行车，有两个车道以上的对向车道斑马线上的行人，如果没有走到安全岛位置或斑马线中央的安全位置上的话，同向车道是可以直接通行的。四，斑马线上所有行人通过驾驶员的车辆正前方时，您可以从行人背后正常通行，但是不能加速从行人背后绕行。五，如果行人长时间在斑马线上逗留不通行，驾驶员可以示意行人加速通过，如果因此被拍到违章，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提起申诉。最后也提醒大家，过马路不要做低头族，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人人懂交规，安全更顺畅。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4: 好嘞，温暖回家喽。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重要提醒啊，巴威影响黑龙江省，进入到主要的时段了。哈尔滨东南部将出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记者从黑龙江省气象局了解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残窝北上，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对我省主要影响时段。在此期间呢，哈尔滨东南部将出现大雨，局地暴雨天气，叠加前期持续的降雨、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各地需要严密做好防范工作。
5: 哎，那根据气象部门的相关预报呢，从今天的10时呢，台风巴威中心呢将位于山东省的威海市和这个乳山市的境内，而且呢外围呢最大的风力呢达到了8级，中心最低气压呢达到了992百帕。那当前呢台风主体呢正以约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持续向东北方向进行推进，中午呢穿过了山东半岛后呢将会移入到渤海海峡或黄海的中北部海面，那强度呢基本上维持在这个小幅增强当中，同时夜间呢会经由朝鲜半岛的北部后呢将逐步的变性为温带气旋。
4: 气象部门表示，本轮强降水的风险偏高，根源在于前期的降水已经大幅抬高了区域土壤的含水量，受到台风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7月11号8时到14号8时，哈尔滨东部地区累计降雨量达到50到100毫米，多处站点雨量偏大。
5: 哎，那预计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呢为巴威的残窝的主要影响时段，大家要注意了。这在此期间呢，哈尔滨市的东南部、佳木斯东部、双鸭山的东部、鸡西、牡丹江南部累积的降雨量呢达到了30到70毫米。预计明天8点，巴威的残窝呢对我省的影响呢将全部结束。随后呢，明天啊到这个本周的周五呢，都会将切为冷窝的天气。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啊，这个多地出现分散性的降雨或者雷阵雨天气，整体呢雨势呢是偏弱的。而在其中呢，哈尔滨市的东南部的3日呢累计降雨量是10到30毫米，其他的区域2至10毫米。放眼未来一周，全省呢大范围的降水呢过程啊较少，而且气温呢将逐步回升。
4: 嗯，刚才一直提到说这个哈尔滨东南部将出现大雨，局地暴雨，那哈尔滨东南部在哪儿呢？
5: 哎，
4: 我查了一下哈，咱们哈尔滨哪些区算是东南边呢？首先就是
5: 厢房区，
4: 另外阿城区也地处在哈尔滨市的东南部
5: 啊。
4: 县市呢包括上智，还有宾县，还有五常，这些呢都是在哈尔滨东南部的。
5: 哎，是了，
4: 看来道里啊、道外啊、南岗啊，暂时算是比较安全。
5: 哎，是哈，但是也别一刀切。你看啊，咱们这个厢房区肯定是有咱们了，对不 对？你往上稍移一点，中山路走到头，这不就南岗吗？
4: 啊，跟南岗交接地方，
5: 南岗的
4: 朋友刮的一点啊。
5: 您也注意点啊，出来进去的时候窗户您关好喽。
4: 是的，那气象部门提示各相关区县乡镇要紧盯实时气象预警，全面排查山区低洼地带的灾害隐患，提前完善群众转移的预案预警。广大的市民朋友呢要尽量避开东南部的山区呀，还有就是河谷低洼路段，开车远离积水区域，严防短时强降雨引发各类安全灾害。
5: 好了，北京时间的17点12分，下面时间呢关注一则王女士的寻物信息。她说今天下午4点30分，就在刚才，从火车站打车呢到先锋路579-3号下车，将手机呀落在了车上，联系电话176-0464-3777，176-0464-3777。
4: 好的，我们接着来关注。那当前呢正值防汛的关键期，短时强降雨天气多发，山洪、城市内涝、滑坡等各类次生灾害的风险显著攀升。为提升市民的汛期自我防护，

0: 护和应急自救能力。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机动中队支队啊，也是精心制作了防汛应急科普宣传海报，用通俗直观的方式梳理出了山洪暴雨避险的核心要点，大家就牢记这四字口诀就行了。
1: 哪四个字？
0: 分别是快、高、避、稳啊，引导群众科学避险。
1: 哎，是那这四个字怎么回事呢？咱一解释。第一个字快啊，快行动，快撤离。如果您身处险地，或者呢收到了这个高级别的预警信息了，要立即撤离，不要贪恋任何的财物，第一时间呢远离危险的区域。第二个字就是高，向高处移动。那如果呢处于低洼的地段呢，要向房屋的屋顶或者是山坡以及这个坚固的高层建筑等高处移动，向山体滑坡呀，比方说滑坡的两侧的高地来进行移动。另外呢要严谨啊，像是这个顺溪河谷啊，包括上下游以及山体滑落的这样的滑坡流动的方向呢来进行移动，一定要找到安全的制高位置。
0: 嗯，那第三个口诀就是避啊，避开危险物。日常出行啊还有紧急避险的途中，要主动避开围墙、老旧的房屋、电线杆、陡坡等一些危险的地方，避免被砸到、被掩埋或者是被电击。第四个口诀呢就是稳啊，大家要注意心态，咱们要稳。被洪水围困的时候，固定好身体，及时登高，拨打110或者119，清晰说明您自身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如果说万一不慎落水了，抓住漂浮物，尽快的向岸边游动。风雨来袭，安全先行，气象预警无小事，防汛防范靠大家。也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听众朋友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常怀警惕之心，扎实做好个人防护，平安度过汛期。

0: 哎呀，不愧是甜心教主啊，
1: 哎、
0: 王心凌的 Honey 啊、嗯，唱的真甜呢、啊。
1: 听完以后瞬间重返十八岁了，
0: 血糖升高。
1: 哎，是，也希望大家每天都跟这首歌一样开开心心的啊。
0: 刚才我们提到了，在明天上午左右呢，这个八位对黑龙江省的影响就逐步的消失了啊。所以天气会转好，也欢迎大家在好的天气当中有好心情了，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了啊。
1: 哎、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暑期的时候啊，如果说您不想远走啊，这个离咱们这个哈尔滨稍微近一点的地方，我们带着大家去到大美宝清、
1: 哎、
0: 啊，去到大美宝清。这个时间我们是7月24号出发的，3天2晚，然后7月26号回来，正好是适配咱们暑期的休闲的节奏。
1: 对了，
0: 周五出发，然后是周日回来，不用请长假就可以这个全家老小一起出发了啊。
1: 对，
0: 带着娃出行也省心又好玩，而且整个的吃住行我们都给您安排好了，您不用有任何的操心，跟着我们出发就行了。这趟行程呢，我们一起把宝清的人文古韵和山野风光以及当地的市井烟火一网打尽，行程饱满却不赶路，登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凭栏远眺，满城的风光可以说完全都能够尽收眼底啊，这个地方很好看。另外呢，还会去逛烟火气十足的影视小镇，踩着旧时光重温怀旧的氛围，还会带着大家漫步梨树湾，拥抱山野清风，探秘石器博物馆，触摸千年文明的脉络。另外呢，夏天的彩云岭真的也是满目青翠，治愈感拉满，还有去到碧波荡漾的翡翠湖啊，真的特别好。那个地方是一个废弃的矿坑，然后当地呢经过这个重新的整修啊、
1: 哎，
0: 给它弄成了一个这个景点，非常的好看，
1: 很好看。
0: 就它那个景，它那个就是湖水，翡翠湖的那个湖水，
1: 怎么了？
0: 天空的颜色不一样，它呈现的颜色也不一样。
1: 你看看，
0: 而且里面有很多的锦鲤，还有黑天鹅，
1: 对
0: 啊，你带着面包屑的话，也可以喂一点啊。我们到那儿也会带着大家去消暑纳凉，拍照特别出片儿。
1: 哎，对了，
0: 还有带着大家走进宝清县博物馆，读懂城市发展底蕴，还会带大家去逛西都甄选，挑选本地的特色好物。可以说这一路走咱们就一路逛，处处都有惊喜啊。还会带着大家专程打卡，就是宝清的大白板是特别有名的，我们带着大家打卡宝清白瓜子交易基地，这里呢是本地的富硒农产线上集散核心，让大家亲眼见证咱们东北好货从田间地头走向全国的全过程，还可以现场入手新鲜正宗的富硒白瓜子等特产，把宝清的地道风味直接带回家。
1: 哎，是，
0: 除了玩的，我们这次吃得住的也很好啊。
1: 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呢作为宝清来讲，我们每位主持人呢都不是一刷二刷了，都是3刷到4刷了。虽然说呢就是整个的行程很了解，但是依然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去不够。所以说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咱们吃什么好东西啊。流连忘返的第一顿呢，德莫利炖鱼，这个是很多朋友去的就是首选的心头好啊。因为到那儿你会发现哈、啊、那个粉条比鱼肉还好吃，那个豆腐炖的那
0: 叫、哎、特别入味儿
1: 、人家有一个规矩啊，不知道咋说，说你来之前吧，我不管你多少人，你提前20分钟告诉我。我说咋的，是锅大炖不下？他说不是，提前20分钟我放粉条、这个不能时间长，不能时间短，刚刚好。你们来了，我端上桌，那叫一个香。
0: 然后还给咱们配上小花卷，
1: 哎、
0: 你可以用那花卷蘸那个鱼汤吃，
1: 哎呦，
0: 老香。
1: 会吃啊，我跟你说，鱼汤配那个花卷特别香。这是跟您安排的第一顿，往后呢，顿顿都不重样。包括说像是老字号的水煎包啊，皮儿包馅儿大，还有国营饭店啊，周阿姨亲点的，每一次到
0: 不是我亲点，
1: 哎、
0: 我是觉得那儿的饭比较好吃。
1: 哎，是啊，你当个新疆代言，
0: 有家里的那个口味，
1: 确实是那个什么酸菜汤，其实人家是杀猪菜里边的东西呗，
0: 杀猪菜的
1: 啊，然后还有溜肉段啊、干豆腐呀、啊，您去尝一尝。还有什么铁锅炖大鹅？刚刚周阿姨不说了吗？在那个翡翠湖不是有那个黑天鹅吗？
0: 对，
1: 我们这是铁锅炖大鹅，
0: 那可不是那黑天鹅，那就犯法了。
1: 没有，我跟你说，就是咱那么一说啊，跟那没关系。人家正宗的铁锅炖大鹅呢，是来自于鹅府的，这无论说在当地来讲呢，也是属于人家头部的酒店了。还有呢，就是于掌柜家的地道鲜鱼，味道也是相当纯粹了，顿顿不重样，让您吃的呢一定是非常开心的。住宿方面，这吃好了，咱这睡一觉啊。第一晚入住到的是宝清县宾馆，居住舒适，而且闹中取静，它是毗邻中央大街。您别看人家叫中央大街，但人家呢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相当安静了，特别消停。第二晚升级，给大家安排的是高端洲际酒店，推开窗户可以看到宝清璀璨的夜景，出行住宿啊舒服，这才是硬道理。 跟着925交通广播，让大家吃喝玩都不愁了啊。925交通广播7月24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全程无自费无购物，听友补贴价每位仅需780元，1米2以下儿童还有优惠啊。交通、住宿、餐饮、门票、导游专属的旅拍、政府补贴全包括在内，每个人只要780元，儿童还有一些优惠啊。大家详情来进行咨询，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吧。
0: 嗯，其实宝清特别适合就是在咱们城市啊这个工作啊这个一周了，特别适合在周末的时候带着家人去休闲放松一下。
1: 哎，对了，
0: 整个行程不累啊，而且什么都不用您操心。
1: 是的，
0: 离哈尔滨还算比较近啊。Lucky 说本来都想减肥不想吃饭，
1: 咋的？
0: 这下让你俩给我又说饿了。
1: 你说饿了来一趟吧，只有你来到宝清才能解你一解这个饥饱之苦。
0: 8799-7337-8211-9002啊，这个宝清的行程是下周五出发，7月24号出发，3天2晚，7月26号回来，每个人的费用是780块钱啊。8799-7337-8211-9002。夏天到了，要说出去玩啊，那很多精致的女生啊，最怕的尴尬时期就是早上出门的时候，明明化好的妆，出门没多久，这脸上就浮粉卡粉了。大家别着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超级能打的圣罗兰的粉气垫，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其实提到圣罗兰，他们家的气垫那也真的是属于头部了啊。现在呢，选底妆，要是还只盯着变白这一个标准，那咱们真的可就落伍了。真正好的底妆是在均匀肤色的同时，还能够和咱们的皮肤完美的融合，就是你擦了之后看不出来有妆感，摸起来呢还是细腻顺滑的。这些要求圣罗兰的粉气垫都能够满足大家。它的粉质呢是很细腻的，上脸轻薄到几乎无感，透出的是那种自然的粉光感。但是呢，别觉得轻薄就没有遮瑕力，平时熬夜留下的皮肤暗沉呐、脸颊和额头的肤色不均匀这些小瑕疵，轻轻一拍就能够遮得住。连鼻翼两侧的毛孔、脸上淡淡的痘印、小斑点，一层就能够遮得差不多了，完全不用反复叠加。就算是这个时候你皮肤状态不太好，需要叠加两层，它也不会结块的，打造出来就是那种通透的奶油肌，就像皮肤本身就长得这么好一样啊，是由内而外透着水润的光泽，不管是素颜你怼脸拍还是上镜拍照都非常好看。那官方旗舰店12颗的正装，平时这一瓶一盒啊，这个气垫要卖到695，将近700块钱了。今天节目当中福利放送，同样是12颗的正装，咱们一价到底，到手都不到200，199。B10、B20两个经典色号，今天全给大家安排上架了啊！您可以根据您的选择，去选购。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马伊琍全程溯源。心动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气垫”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圣罗兰的粉气垫啊，那个外观也特别好看，放到包包里随时拿出来补妆，也很打眼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气垫就可以了。

0: 好了，北京时间呢17:26啊，节目正在直播啊。周阿姨，今天我问你个问题哈、啊爱吃零食吗？
1: 爱吃。
0: 就是成功路上，减肥成功之路上的绊脚石
1: 啊！
0: 这个零食啊，可以说是男女老少，老少咸宜的。老年朋友说牙口好一点，嚼嚼蚕豆啊，吃点锅巴呀；小朋友的话，吃点什么薯片啊，哎，爱吃点小零嘴啊，棒棒糖啊。但是各位，今天我说的这个零食，可能收音机前的任何一个朋友看完以后都会望而生畏。
1: 哎，你别说，就这个薯片是我们家常备的，
0: 乐
1: 事。现在我家这个零食柜里还有呢，
0: 还有它哈。各位，今天大家来翻开看一看啊，这款乐事薯片您能不能吃到限量版？怎么个限量版呢？最近消费者就称啊，在乐事薯片当中吃出了一片蓝色的薯片。
1: 正常不应该都是就是土豆色儿、黄色的吗？
0: 黄样的哈、
1: 啊，
0: 顶多不一样的口味，像辣白菜的话，上面多撒点辣椒粉呗，
1: 辣椒粉、
0: 啊、基本上有这个色儿的、官方对此给出回应了，他说已经和消费者取得联系了，希望可以回收本产品进行内部核查。
1: 那个蓝色是咋出来的呢？
0: 要是我抓阿姨，我肯定不给他送回去、我就这个成天发朋友圈我老厉害了，我得哎，跟各位了解了解怎么个事儿。如果说你也好信的话呢，马上关注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儿薯片，我们已经把这张蓝色的薯片呢做成了关键词。您在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儿薯片来看一看。

0: 按这个蓝色薯片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啊。而且呢也问问大家，如果您遇到过哪些这些奇葩的食品问题，比方说吃什么东西啊，吃着吃着发现里边吃出某种异物来了、
1: 嗯、
0: 我前段时间啊就碰一个什么事儿，原来咱哈尔滨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早餐店，满大道都是、
1: 哦嗯、
0: 在里边就是有人吃出一个螺丝帽来。
1: 哦，
0: 哎，那牌子现在好像是应该已经没有了，但是呢就有人在里吃出螺丝帽来，而且那个牌子是我就是我家里人啊、
1: 哦、
0: 特别爱吃。为啥呢、
1: 哦、
0: 他们就说这东西太好吃了，早晨买一个还方便、
1: 嗯、还是连锁店，
0: 对，你比那什么肯德基麦当劳便宜多了、哎、就因为这个。但是自从吃出现螺丝帽以后，世界就安静了啊、
1: 哦、
0: 所以问问各位，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属于什么啊，就是在这个年轻人的世界里，在这个东西里吃出异常物品或者吃出异物，这叫中奖。
1: 嗯，那我怎么经常中奖？
0: 那
1: 就我们家一起吃饭，这东西都是我看出来的。
0: 啊、比方说
1: 有那个刷锅的钢丝球
0: 在里边
1: 啊、
0: 嗯，
1: 有头发
0: 在里边、
1: 啊、等等、
0: 啊，哎，
1: 都是我看出来的。
0: 这说明什么？是心细呀、啊！
1: 我也不知道，可能我这戴着眼镜比较好使，
0: 他、
1: 嗯、都没戴眼镜。
0: 我跟各位说，就是在这个食物当中吃出点东西来的话吧，反正就是看情况。你比方说，如果说是一个相对来说路边摊儿比较，就是咱们说就是这个档次不是特别高，一般情况下呢，我会选择不吱声，因为咋的呢？人家成本在那儿摆着呢。但是如果说你给我换一个地方，比方说、啊、米其林的什么一星、二星、三星，当然我也没去过。我一定我要挑它的质量问题的啊！但是今天碰到了这样的事儿的话，大家也来说说，哥你怎么办？你比方说人家商家说了，你把这蓝色薯片还给我，周阿姨要是搁你的话，你还不还给人家？
1: 那你得先赔偿我，我再还给你啊！
0: 赔偿你点薯片。
1: 一袋能行吗？
0: 两袋，
1: 你可算让我抓着把柄了。
0: 哎，对了，然后夸整一箱，反正全蓝色的，这是我们的最新产品哈、啊。
1: 哎，你说到这个蓝色薯片，我想起来小时候吃过一个，就是一款、
0: 嗯，
1: 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
0: 哎，你 说
1: 叫魔鬼糖。
0: 哎，我知道，
1: 就吃完了之后那个舌头哇蓝哇蓝，
0: 直掉色。
1: 啊，对，哎呦我的天哪！
0: 哎，我跟各位说，就是那个魔鬼糖，之前还有好多家长也说过这个问题，
1: 嗯、
0: 说这东西你舌头上都弄成那个色儿，那肯定有色素，不让孩子吃。没想到的。
1: 越吃越想买，
0: 你越不让吃，这帮孩子，你放学你看着、
1: 嗯、
0: 一个个就跟那个白那个就是白素贞的叫什么电视剧来着？那个叫做那个《
1: 新
0: 白
1: 娘
0: 子传
1: 奇》啊，
0: 里边有那个什么五鬼童子，
1: 啊、
0: 跟着小青那五个各式各样的舌头
1: 啊，
0: 呀、yeah, ，全那个仨。各位也来说说哈，您遇到过的一些奇葩的食品问题，
1: 嗯、
0: 发送您的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留言吧。

0: 好嘞，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啊，您遇到过哪些奇葩的食品问题？欢迎您留言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另外大家伙别忘了，我们从今天开始要给大家送出福利了，在早晚高峰参与节目互动的听友朋友啊，有机会得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哈冰秀的门票啊，每个人我们是给两张。在晚高峰的时候呢，我们会选出两位听友啊，选出两位听友，但是呢有一个要求，就是您得到这个票之后一定得是明天就去看，否则就作废了，就是你今天中奖的是明天去看哈，
1: 是。
0: 如果您想要这个票，在你的互动后面说我想要明天的票，我们就知道了，您是明天能去看的，我们再会选择把这个票发不发给您啊。
1: 哎，是，祝大家好运啊，马上发送您的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那在这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刚刚咱们说到了这个宝清旅游，好多朋友都想去宝清当地啊选购当地的特色农副产品，那宝清特色好礼为大家带来了，要首选的是西都珍宝旗舰店为大家带来宝清特色的农副 特产，而且呢这里边啊由本土为您打造，而且呢专属专地的特供，再加上品质保障放心，包括严选的富硒大米呀、杂粮啊、白瓜子儿、山珍呢、还有蜂蜜等等的本土好物啊，质量把关，300多平米的这个实体店啊，而且24小时自助营业，线上线下均可下单，还支持全国邮寄啊。提醒大家，这个西都的珍宝旗舰店呢，它就位于宝清县宝清镇宝清宾馆院内的西侧门店，大家直接呢可以拨打订购电话04698363个0，04698363个0，地道富硒好产品，大家想购买的话呢，记住这部电话04698666000，04698666000，包括呢这次大家如果说想跟着我们一块去宝清，也不要忘记咱们给大家带来宝清的农副产品，同时还有3天2晚的精品团，如果想报名记得拨打直播间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
0: 这暑假到了，如果说您还在纠结带孩子去哪玩，我们推荐您带着孩子去到哈尔滨极地公园，地铁2号线太阳岛站就可以直达了，孩子可以开心的玩上一整天。而且这个夏天的极地公园呢也是放大招了啊，给大家的门票进行了升级，您可以购买季卡，就是畅玩3个月的，不是说去一次这卡就作废了，可以玩3个月不限次数的超值体验，那暑假不是想去就去吗？
1: 哎，对了，而且这次不光说咱们在园区里可以玩，还为大家精心准备了很多个精彩节目，比方说此生必看的白鲸秀、海洋之心，高能到炸裂的这个海豚秀，还有呢就是东北式爆笑的海狮海象脱口秀、唯美的水舞秀以及美人鱼表演，震撼啊，惊艳全场，还有可爱的北极熊啊、企鹅呀、等一些极地动物等待着和大家分享。另外呢还有在小熊猫馆里边可以看到毛茸茸的小熊猫，特别治愈，全景的海底隧道270度啊，共同感受深海奇观，而且沉浸式的感受独一无二的极地欢乐度假体验。
0: 还有全新开放的喜悦境创意休闲空间，每天晚上都会有歌舞派对和极地动物明星遛弯互动，重点提示大家宠物友好，您可以带着家里的小狗一起去逛，慢生活松弛感直接拉满了。还有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2.0，特别出片啊，沉浸式的浪漫蓝调随手一拍那就是大片儿。还有美式复古风的咩咩农场也免费开放了，您可以和牛仔 NPC 互动，逛文创集市，品美食，和小羊亲密贴贴，大人孩子一进去都玩不够啊。
1: 哎，另外呢还有原创的动物 IP 夹克与肉丝儿，围绕着夹克肉丝儿两大核心 IP 呢，农场还同步推出了系列的原创 IP 音乐，还有衍生的 IP 文创作品也特别火，特别为大家推荐呢是当地的特色美食，这是特色的主题，为大家准备了 NPC 进行互动打卡，还有极地公园300名的员工纯手工打造的时空幻境的主题空间，这个呢也是极具特色，脑洞大开，咱们凭有效的这个门票呢即可以免费入场，如果大家想去的话记得乘坐地铁最方便了，地铁超级便利，乘坐2号线直达园区，开来到这里呢共同感受和超可爱的极地动物一起嗨翻这个夏天吧。
0: 刚才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您遇到过哪些奇葩的食品。
1: 哎，是了啊，
0: 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新闻当中看到有消费者说啊，就在那个乐事薯片里吃出了一个蓝色薯片，
1: 哎，
0: 那哇蓝哇蓝的啊，
1: 嚼烂嚼烂的啊。
0: 哎，对，人品牌方回应了，已经和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可以取回产品进行内部核查啊。
1: 对了，
0: 就是这个一袋啊，就是一个包装的那个正常的薯片
1: 里
0: 都是黄的吗？
1: 啊，对啊，
0: 就出了一个蓝色的这个薯片，
1: 特别扎眼，跟你说啊，
0: 如果你想 想看一下，想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薯片，就可以看到这蓝薯片是什么样的了。
1: 哎，对了，
0: Lucky 说这蓝色薯片是真的吓人哈。
1: 哎，对了啊，
0: 大家有没有吃出来过什么奇葩的东西呢？
1: 嗯，
0: 老大不小留言了，说我们单位附近有个米线
1: 啊，
0: 我们吧以前总去吃。
1: 嗯，
0: 有一次我大学同学来附近办事儿，说想吃口东西垫吧一下，我就领着他去吃的那个米线。吃的时候呢，他还说，哎，确实好吃，
1: 哎，不错，
0: 推荐不错。
1: 嗯，
0: 吃到一半的时候，在里头吃出了一只蟑螂。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去过。
1: 我去，
0: 那还高蛋白呢？
1: 不是，哎，有没有一种可能？

0: 电视剧，
1: 这部电视剧特别特别小众啊，当时里边还有很多的这个演员啊，现在来讲可能说已经不是特别火了，但是当年也是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朋友这个留言啊，包括这个长不停，他就说了，说这个自己想要票这个事儿啊，他说现在来看呢，八威呢在哈尔滨好像没什么事儿了已经啊，八威在沈阳呢，那可真的是发威了。我在头条看视频了，看到那个沈阳大马路上啊，水深的都已经开始游蝶泳了，真厉害。
0: 哎，真的，就昨天刷短视频，然后那个南方的小伙伴都说这东北人也太松弛了吧、
1: 啊、怎么了，
0: 有在这个积水里面游泳的、
1: 有
0: 啊，然后还有呢在那个就是积水里面滑那个滑翔板的、
1: 我也看到了
0: 啊，还有一个大爷、我不知道你看不看的那个视频和照片、
1: 哎怎么了，
0: 全裸骑自行车他可能是怕自己衣服浇湿了，
1: 哎呀是，
0: 就那个水已经没过那个他自行车的半个轮胎半个轮子了，不是半个轮胎、半个轮子了哈，格里奇全裸连裤衩都没穿，
1: 我勒个天哪而大爷可能也考虑过，说反正这天的话基本上路上也不会有人看我了，但没想到的是他火了哎，其实下大雨同时呢也要温馨提示各位啊、出行的时候要注意安全，留在家里的时候呢也不能轻易松懈咱们这个安全意识、关好家中的门窗啊、包括您家这个爱车一定要选择制高的位置来停放、不要产生任何的这个麻烦和这个安全隐患。另外还有家中用电的朋友一定要选择就是在这样的天气呢尽可能的把您的家用电器呢选择不用的时候不要待机，给它断电啊，一定要给它断开这个电力、为啥呢，因为有的时候呢出现这个触电啊或者说是这个意外的情况发生，多数都是跟您平时家中这个电器使用习惯不得当有直接关系。
0: 是的，就是说到这个汛期的时候啊，雷雨天比较多，那我相信这个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是开新能源车的啊。
1: 哎对啊，
0: 哎有朋友就问了，像这种雷雨暴雨的天气，雷电暴雨的天气能给新能源车充电吗，
1: 是个问题。
0: 近期呢强对流天气多发，雷雨频繁，那有不少新能源车主啊就比较担忧在户外充电存在安全风险，对此消防人员也建议了新能源车主遇到突发雷电和暴雨天气的时候最好暂停户外充电、等到天气稳定了咱们再去充电。
1: 你说就这种天气尤其是这雨一下，大家知道这雨是最好的导电体啊、所以说一定要注意。那么雷电产生的这种感应电压呢可能也会损害电池的这个管理系统啊，甚至呢诱发内部的短路，那电汽车的构造多复杂呢，
0: 是啊，
1: 更要小心了、最好避免啊在雷电的天气当中充电。新能源汽车它的电池组呢虽有防水的设计，但暴雨天呢若充电区域呢积水，那么积水深度超过底盘这个电池组的高度后呢就不要再充电了。
0: 另外还有就是夏天呢咱们为新能源车充电的时候还需要注意高温天气，尽量选择在清晨傍晚或者是夜间气温较低的时段去充电。户外充电优先挑选那种带遮阳棚的充电桩，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不建议车辆在长途行驶或者是长时间暴晒之后您直接插枪充电，应当等车辆完成自检电池温度回落到正常之后再进行充电。
1: 哎，那日常充电过程当中呢务必保持车身啊跟这个充电接口还有呢充电枪头的这个干燥和这个洁净啊、不要呢带有这个带水就直接呢这个进行这个插拔咱们的这个电动充电设备。车主呢也不要长时间的留在车内啊，更不可这个开窗开空调，这边充着电呢您那边还工作着啊，电池呢一旦哈、热失控的话，从冒烟到明火仅需数十秒哈、逃生窗口期呢也极短。车主呢应在充电桩附近等候，最好你就看着它啊，就跟咱们加油似的。你加油的话，你为啥在下边站着？看那油箱表啊，对不对啊？实时呢留意啊，咱们这个车辆以及充电桩的状态。
0: 主流的车企其实大多都搭载了电池热管理系统和保护机制，一旦说这个电池温度超过了安全阈值的话，会自动降低充电功率，甚至直接切断充电电源。如果说万一咱们在充电的时候闻到了一些焦糊的异味、听到了异响，或者看到车身或者充电枪已经开始冒烟了，或者感受到外壳异常的发烫，应当立即终止充电，断开电源之后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且第一时间拨打火警和场站的维护电话。
1: 哎，是的，也提醒大家这个雷雨天气行车啊，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呢一定要注意，千万别啊轻易下车，若遇到雷电啊击中汽车，电流呢也会经由汽车的车身呢导向地面，在车内呢反而更安全了、这也是因为啊车身的这种金属的架构呢也会形成为类似于法拉第笼的效应，可以呢一定程度上啊屏蔽外界的电场对于车内带来的影响，切勿啊切记大家呢不要 要啊将这车停在空地或者是高

0: 高地上，也不要停在树下，而且高大的烟囱下，这些地方呢都不要停，特别容易引发雷击。
1: 嗯，刚才风平浪静看好那薯片，说现在实在想吃薯片了吧，
0: 咋整了，
1: 或者薯条了，
0: 嗯，
1: 你可以买半成品回家加工。
0: 哎，这个是
1: 空气炸锅或者烤箱特别的方便。
0: 你是说买土豆然后扒皮儿，然后
1: 不是半成品，就直接是那种薯条。
0: 啊，
1: 然后扔到空气炸锅里就行了。
0: 哦，炸完直接吃是不是？
1: 啊，
0: 哎，其实这也是挺方便的，
1: 嗯，
0: 至少不会出现蓝色妖姬的情况。对对对对啊！
1: 风平浪静，想不想带着孩子去看这个哈冰秀啊？如果可以的话，明天能去的话，你可以在平台上告诉我们一会儿啊。
0: 嗯，
1: 然后一会儿我们就这个给大家来发奖了啊。
0: 哎，对，
1: 风平浪静说病从口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年轻时不懂，现在可得注意了啊。
0: 哎呦，是您蓝薯片的话，我们看着也不一定吃，您放心。我千万别吃这种东西啊！但
1: 是
0: 也温馨提示大家嘛，就是。爱吃零食的话，咱们那话怎么说来着，不听老人言啊，吃亏在眼前，
1: 嗯，
0: 老人让你少吃这些东西啊，其实还是说怎么着呢，希望心疼咱们，
1: 对
0: 咱身体有好处啊。
1: 嗯嗯，好了，北京时间的17:43，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温暖回家路。大家好，我是周瑾。
0: 哎，各位好，我是泽南。
1: 哎，刚才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的近郊宝清游啊，是7月24号出发的。如果说哎，这个3天的行程玩不够，我想出去多玩一玩，或者孩子放假了，
0: 啊，
1: 想带着家里的老人孩子全家一块出游的话，欢迎大家跟着925号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出发。我们在7月末目前能报的两个团，一个是7月18号的湖南游，还有一个是7月24号的贵州游啊。这个湖南呢，我刚才上节目之前看了一下，
0: 哎，怎么样？
1: 只剩下最后4个名额，
0: 哦，
1: 就最多还能再报4个人了，
0: 嗯，
1: 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您现在就可以把微信加好，来详细的咨询行程，151-4600-2602，151-4600-2602。这个湖南张家界的行程是7月18号出发的，6天，在那边住5个晚上，零购物，零自费，所有必消的小交通全在里面了。如果说想带着家里的爸爸妈妈去，或者自己不愿意爬山的，像我一样哈，
0: 啊，
1: 跟大家说放心报，
0: 嗯，
1: 因为呢，在湖南它这个景点里面哈，所有的山都不用咱爬
0: 啊，
1: 有导短的中巴车，有电梯，有缆车，给你直接送上去。
0: 哎，太好了，
1: 啊，咱们上去就直接看风景就可以了，
0: 嗯，
1: 特别特别的省心和省力啊！而且这个团咱们最多才20个人，这其中还包括一个我们925的领队 听友限时福利价，每个人只要4999元，全程给大家安排的是4钻的酒店，而且升级一晚5钻的和田居啊，升级一晚5钻的和田居，这个呢也是特别好的，它就是每一个屋都是一个小别墅，
0: 嗯，
1: 就是这个和田居酒店啊，
0: 嗯，
1: 特别宽敞，特别好，而且还可以泡温泉的，整个长沙和张家界这两个城市带着大家打卡，去到橘子洲啊、天门山呐，啊、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凤凰古城、黄龙洞等等，每一个景点都是5A、4A 级的景点，没有任何一个景点是凑数的
0: 啊，
1: 所以大家放心跟着我们走。7月18号出发，可能暑期就只有这一个湖南游了，只剩下最后4个名额了。感兴趣的好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把微信来添加好，151-4600-2602，151-4600-2602。这个是我们的湖南张家界的行程，还有最后4个名额了。
0: 哎，
1: 还有一个可以报的呢，是7月24号出发的贵州游。
0: 哎，
1: 在这儿呢，需要跟这个大家那个说声抱歉，
0: 怎么了？
1: 因为昨天不说带宝清嘛，
0: 对呀，
1: 临时调整，我是7月24号带着大家去到贵州了，
0: 嗯
1: 啊，
0: 那没有不用抱歉，这不领着大家能多玩几天吗，嗯，更高兴了这事儿啊，
1: 是6天5晚的贵州游，时间也是7月24号，就是下周5出发的啊，这个贵州游呢，我们也是精致的纯玩小团，没有任何的购物，不进任何购物店，没有任何自费啊，零套路，而且景区内的小交通也全都包含了，这个行程也是比较轻松的，
0: 嗯，
1: 除了第二天之外，每天都是上午9点才从酒店出发的，带着大家去到黄果树瀑布啊、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青岩古镇和安顺古城。而且据说最近呢，这个贵州的水比较大，那水大的时候，黄果树瀑布就更好看，
0: 更壮观了、啊。
1: 哎，对，所以呢，也是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到贵州的。
0: 嗯、
1: 我查询了一下，那几天的温度基本都是28-29度
0: 啊，还可以
1: 啊，都没有上30度。所以说，贵州真的是挺适合去避暑的。
0: 嗯、哎，对
1: 啊、
0: 嗯，
1: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先把微信添加好，151-4600-2602，151-4600-2602，住的也非常好，全程呢是3钻酒店，还特别给大家升级了一晚贵阳天怡豪生大酒店，这个是携程5钻的，是国际品质的哈。7月24号出发，6天5晚的贵州游，真的是可以去到贵州避暑的啊。
0: 哎，对了，
1: 记好报名的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这个贵州是我去带队的，
0: 嗯，
1: 然后呢，每个人的费用 是5999元啊。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7:48，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随时发来您的留言信息，我们一起来在线互动交流。另外别忘了，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啊，
1: 是
0: 就是咱们一起去到啊极地公园。
1: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呢？您别纠结了，我们推着大家去到这个哈尔滨极地公园，地铁2号线可以在太阳岛站直达，孩子可以玩上一整天。这个夏天呢，极地公园也是放大招了，您不用担心说孩子这回去了，下回还要去，我还得买一次门票。您可以买季卡，门票升级季卡了，畅玩3个月不限次数的超值体验啊。
0: 哎，是，
1: 那暑假不是想去就去了吗？
0: 对了，而且这去啊，大家记住它不是一次，你可以一直去的啊。而且呢，咱说这个夏天带着大家到那儿看什么啊，首先呢，海洋之心，这是白鲸秀，而且原来那上过电视上过报纸的，很多朋友大家都是一去再去，一看再看。还有海豚秀，高能到炸裂，以及东北式爆笑海狮海象脱口秀，还有呢水舞秀啊，以及梦幻美人鱼表演都为大家安排了。这里边你还可以看到可爱的北极熊啊、企鹅呀等极地动物。另外呢，你可以在海洋馆里边的小熊猫馆观看毛茸茸超治愈的小熊猫，还有全程海底隧道达到了270度的深海奇观，沉浸式的感受，独一无二的极地欢乐，还有度假的体验。
1: 另外呢，还有全新开放的喜悦镜创意休闲空间，每天晚上都有歌舞派对和极地动物明星遛弯互动，宠物友好，连狗子都可以一起逛的啊。慢生活松弛感拉满了，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2.0，沉浸式的浪漫蓝调，随手一拍呢都是大片儿。美式复古风咪咪农场也免费开放了，跟牛仔 NPC 互动，逛文创集市评美食，和小羊亲密贴贴，大人孩子都玩不够。
0: 哎，这次还为大家推出啊，这是特别有人气的夹克肉丝两大原创的 IP 形象啊，而且这个夹克肉丝呢，作为两大核心 IP， 在农场里面也推出了原创的 IP 音乐，还有 IP 衍生文创等周边，同时还有特色的主题美食，融入 NPC 互动啊，大人孩子玩不够。另外还有这个极地公园300名员工纯手工打造的时空幻境的深渊镜主题空间，只要您带有这个有效的门票，可以免费入场，脑洞大开，超有创意。提醒大家，在这个夏天，在这个暑假，让我们一起啊，咱们乘坐地铁2号线直达园区，特别的方便，到达景区直接和大小动物一块开心，极地动物，咱们一起嗨翻这个夏天吧。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7:50，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
0: 各位好，我是曾南。
1: 歪点说，我呼叫大队长那天中奖了。
0: 是啊，
1: 但是我回复信息回复晚了，还能再送我一份礼物吗？
0: 有这事儿，我跟你说。
1: 他说第二天才回复的，那不行，
0: 哎，
1: 就是呼叫大队长那个礼物只能是当天来领取。
0: 哎呦，你看这遗憾了。没关系，咱们有机会的话，你下次再参与。
1: 下次不行，您再互动。
0: 对，是啊，下次互动的时候，你不能把上次答案粘过来了啊。
2: 对对对，
0: 换一个新内容哈，咱们下次听友们大家也注意。包括今天咱送奖品也是一样的，对不对？如果说您接到这份奖品的时候，一定在第一时间回复我们，不然的话轮空了，咱们只能留给其他的好朋友了。
1: 那这个夏天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推出了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清凉又有料。我相信这两天大家可能在短视频平台也都刷到一些片段了，真的特别精彩。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多国艺术家组成的超强演出阵容，浪漫威尼斯化妆舞会、唯美的花样滑冰、优雅欧式风情舞蹈，还有惊险刺激的高空杂技轮番上演，搭配国际化顶级舞美设备，全程沉浸式的视听享受，让每一步让人呢都挪不开眼睛啊！每天晚上6:30在园区的冰雪秀场准时开演，门票呢是98元起，现场就可以购票，也可以通过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提前来锁定席位。那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好朋友呢，都有机会获得免费的演出门票，每人我们是送出2张。获奖的听友需要留下您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
0: 好，
1: 不是2张票吗？
0: 哎，对呀。
1: 每一张票都要有电话、姓名和身份证号这样的具体信息啊，而且你去看的时候一定要带着您的身份证原件啊。刚才呢，经过互动，我们在平台上我们的2位听友，一位呢是长不停，还有一位是老大不小，
0: 恭喜
1: 选出这2位听友啊，恭喜您。老大不小还在听节目吗？我觉得长不停应该是会在的啊。
0: 哎，对了啊，
1: 把您2位的 不光是你二位的，因为得来两个人嘛，
0: 是
1: 就是您家是谁来、
0: 嗯、
1: 你就把那两个人的姓名、
0: 啊、
1: 电话和身份证号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0: 哎、
1: 这个票跟大家说只能明天看、
0: 嗯、
1: 就是你今天中奖了只能是明天看，明天晚上6点到冰雪秀场的门口，冰雪大世界的那个冰雪秀场的门口、
0: 嗯、
1: 去领票就可以了。
0: 好嘞，
1: 但是一定记得去之前你要先预约啤酒节的入场，因为啤酒节是得预约才能够入场的、
0: 哎、对了，
1: 不用花钱，您在手机上预约一下就行了。
0: 好，
1: 另外明天去的时候一定带着您的身份证原件啊。
0: 嗯，
1: 再来呼叫一下长不停和我们的听友老大不小，恭喜二位啊，把两个人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发送过来，就是您这两张票都谁想去，每个人的信息都要要，两个人每个人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啊、
0: 哎，是啊，长不停的信息过来了，您请把手机号码也给我们留一个，方便我们跟您联系、啊、
1: 对对对，两个人的手机号也都要、
0: 哎、
1: 啊，两个人的手机号也都要啊、
0: 嗯、好的，等您抓紧时间发送信息哈，这是一个可喜可贺高兴的事儿哈，
1: 恭喜恭喜。
0: 然后呢咱们再给大家添把高兴的事儿、
1: 嗯、
0: 说啥呢，给大家带来好产品了，夏天这个季节用什么，用好气垫啊。但是跟各位说，平时你买的时候呢会不会光考虑到它这个性价比，没有考虑它的这个品质呢、
1: 嗯、
0: 但是你也会感觉好的气垫价格都不便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可以说啊是让您瞬间变白，同时呢又让您感觉到一个好的肤质，看起来跟您的皮肤呢是完美融合的，看起来一点妆感都没有，摸起来呢也是细腻顺滑，这就是来自于圣罗兰的气垫啊。而且这个呢这个粉气垫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上脸轻薄而且没有任何的妆感，用起来非常的舒适啊，打造出来通透的奶油肌，而且跟皮肤一般的丝滑，由内而外的水润清透的光泽，让你感觉哈、啊、不管你是素颜怼脸拍还是呢上镜拍照都非常的有这个质感。官方旗舰店10万2克的正装呢平时卖到了695元，今天给大家带来大牌福利，同样是12克的正装，一价到底只要199元。 B10 B20 两款经典的色号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进行选购了。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气垫就可以了，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气垫马上下单，这是来自于杨树林的大品牌，抓紧时间、
1: 嗯、
0: 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两个字气垫下单吧、
1: 嗯、咱国人特别喜欢把这个 YSL 这品牌叫杨树林，
0: 哎，很多朋友都说那个杨树林就是 YSL
1: 对对对
0: 啊,
1: 啊，那个气垫的那个就是外包装也很好看、
0: 嗯、
1: 放到包包里随时拿出来补装，
0: 嗯，
1: 就是别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什么品牌的，大 logo 就写在那个面上的啊。
0: 是的，
1: 好了，这个北京时间的17点55分，我们恭喜啊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长不停、
0: 嗯、
1: 还有就是呼叫一下刚刚参与节目
0: 老大不小啊，
1: 老大不小啊、
0: 嗯、
1: 恭喜您中奖了，如果说明天可以去看的话，您现在就把两个人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发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然后明天您就可以去看这个哈冰秀的表演了、啊、
0: 哎，是了，
1: 我们最后再利用一点时间提示一下大家，如果说最近呢想去看这个哈冰秀，想要获得这个门票的话，大家要注意了，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您参与互动，您一定说明天我能去看的话，你在后面说一下我想要明天的票，如果说呢就是你不想要那个票，或者明天你去不了的话，那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就不选你了，要不然就把这个名额浪费了。
0: 哎，对对对啊，
1: 嗯，
0: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呢。现在呢，长不停的信息已经过来了，还有呢，再次呼叫老大不小，抓紧时间，不然在节目结束以后呢，您这信息难得
1: 有可能我们就看不着了。
0: 对，我们要看不着这个内容的话，那你说我们这票就只能再给别人了，
1: 对对对，
0: 这咱们就是失之交臂了啊、
1: 嗯！
0: 抓紧时间，赶快发送您的姓名、手机号，还有您的这个身份证号，两个人的身份证号、手机号，我们都是需要的啊。
1: 嗯、
0: 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再次呼叫老大不小，抓紧时间
1: 给
0: 您票，
1: 再
0: 给
1: 您10分钟的时间啊，
0: 对，等着你呢啊。
1: 好了，北京时间呢17点56分呢，今天的温暖回家路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
0: 好嘞，我们稍后再见。

0: 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5: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倒。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6: 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7: 还没有对象，
6: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7: 汗蒸、
6: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泽南喊出我们的口号，大家笑我没得。好的，欢迎大家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农历的6月初一。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阵雨转多云天气，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晴，西南风3至5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好的，让我们先欢迎一下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啊！今天来的比较早的呢是城南旧时，后面还有开心的我、博德华、雨后的味道，还有 Super Luck 啊，这个还有这个 Like 啊，后面还有那个 DAS 啊等等一系列朋友，欢迎各位进入到直播间。那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各位随时与我进行在线互动交流。路况提供专线提醒各位0451-8211-9002-8799-7337。
1: 这里是925反诈放映厅，有时骗子的手段让你防不胜防。
2: 接电话务员，每一班至少拨400个电话，必须有人接听了才算。
1: 他们有团队，有计划，实施诈骗。
2: 我给大家演示一遍流程，跟我来。
1: 他们经验老道，手段层出不穷。
2: 天开工之前，你们会拿到这样一份资料，里面有目标客户的电话、基本情况，还有脚本。
1: 假扮成公职人员，骗取你的信任。
3: 张丽先生吗？这里是社保中心医保核查。
2: 医保监察系统发现您的医保卡存在违规开药的现象，涉嫌骗保，需要对您的医保卡进行封停处理。
4: 啊！然后按确认，我们会将继续为您办理。验证码收到了吗？
5: 收到了，跟着按就可以了，对吗？
4: 对。
1: 925交通广播提示您，陌生来电要谨慎接听，下载国家反诈 APP 保护您的财产安全。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泽南脱口秀，我是泽南啊。在这个脱口秀正式开始之前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有多少朋友像泽南一样呢，也是非常喜欢吃零食的啊？都说啊，这零食呢里边富含反式脂肪酸、高油、高糖、高热量，但是你问题是你就是戒不掉。但是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有多少啊现在可能说已经早已这个为人父为人母了，我们80后的这一代朋友啊，可能说呢还是对零食啊那是爱不释手也爱不释口。今天在温暖回家路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分享了这么一个有趣的新闻。哎，话说呢，乐事薯片啊竟然呢有消费者在里边吃出了一颗蓝色的薯片。如果说啊咱们从这个基础考虑的话，可能说出现了一个食品安全问题，那应该呢来进行这个整改，包括说反省，不应该再出现类似的差错。但是换一个角度来想，这是不是一种新的营销方式？哎，如果是这样的话，很有可能这个薯片大卖了啊。你比方说呢，说是哎我们今天有这个限量版的蓝色薯片，我放到了1000包里边其中的2包里边，这不就是新版的抽盲盒吗？而且这种事儿啊，可能说现在看已经是屡见不鲜了。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啊，您说我也好奇，说这乐事里边能够看到蓝色的薯片，那薯片一般不都是黄颜色的吗？啊，顶多是撒点辣酱面啊，有这个红一点的，番茄口味的，颜色再深一点啊。但是这个蓝颜色的薯片啊，它就好像是在人群当中你看对眼的另一半，无论它长得多普通，但是在人群里边你一眼就能相中。哎，那问题来了，大家呢，如果您想看看这包蓝色的薯片。

啊，这片蓝色的薯片，您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私信回复两个字薯片，看一看这个蓝色的薯片到底有多吓人。说到零食啊，可能说呢只有80后喜欢零食，而且呢对于零食的这种喜爱啊，已经不是说哎这个一时半会儿的或者一时兴起。您拿我家铁钉来说吧，啊，小孩子年龄不大，但是对于零食呢就没有80后啊这么着迷。到什么份儿上，他顶多是对甜的感兴趣，小孩嘛。但是如果你真给他拿了很多很多零食摆在面前，他很有可能就是不怎么感兴趣。亲亲的虾条，满地可的这个鸡尾圈，还有那个大家喜欢的针织棒啊，小时候爱吃的大大泡泡糖，可能这里边啊他也就能选出一个泡泡糖。但是我们80后对于美食啊可能说呢有一份执着，但是如果说零食，基本上啊任何一个人都逃不过的啊。那但您可以现在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零食，来看一看这片蓝色的薯片。那说到这儿呢，就打开了咱们今天这个话匣子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现在80后对于薯片，对于零食，对于我们这一代人，他到底站到了一个怎样的位置。其实啊，当你刷到了一些短视频的时候，你会发现啊，现在全网几乎统一口径都在说什么呢，说只有咱们80后才爱吃这个零食啊，90后00后呢人家追求的是赛博朋克养生啊。哎，老年人呢基本不碰，小孩呢也经常是啊被逼迫吃或者是偷吃零食。哎，我每次呢刷到这样的这个论调呢，都是吓得我一身冷汗，然后呢找到一家赵一鸣上的货架当中随便拿一些东西，哎，压压惊。其实我觉得这个说法呢完完全全是属于是无理取闹外加胡说八道，完全就是拿这个情怀啊遮盖了真实的市场数据，不相信泽南走访了一遍调查一下子，你看一看现在的一些零食数据到底是怎样的，咱们用现实啪啪打脸。给大家啊扔一组数据，这也是实打实的行业数据啊。在2025年呢，国内的休闲零食啊整体的规模呢突破了 1.27 万亿，全国的零售额呢持续的走高，31到40周岁，这可不就是80后吗？是属于啊咱们80后的消费群体，但主要占到了 31.79%， 听起来好像是很高对不对，但是呢您别忽略了20到30岁之间90后占比达到了 18.37%， 00后的学生群体稳步贡献了 17%， 就连60岁以上的银发族每天固定食用零食的数量达到了 35.37%。 比起我们80后啊这帮这个叔叔阿姨们来说呀，23.86%还算高吗？合着全网都吹我们80后是吃零食的主力消费群体，结果数据上反而证明了80后这一代吃零食可能来说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种追忆，但是只能我们把它表达出来了，而吃零食这件事儿来看，那可以说是全年龄段的刚需，根本就不是我们一代人的专属标签啊。而且很多人呢都把80后爱吃零食呢归结于童年匮乏，其实这点我倒是承认啊，可以说啊80后这一代小的时候呢零食资源呢确实稀缺，五毛钱一袋的这个无花果，几分钱的跳跳糖，包括买一袋这个麦丽素啊那得揣兜里啊，上午揣兜里疯跑，下午呢就粘成一坨了，为啥？它热了就化了嘛。那时候家长的统一话术啊，我们80后大家肯定都记在 DNA 里了，是什么呀？少吃零食，全是添加剂，吃多了不长个，蛀牙，耽误吃饭。当年啊我妈藏零食的技术啊堪比是谍战大片啊。这个饼干盒子就给我塞到了衣柜里啊，糖果盒放进了米缸，翻开全家屋啊，只要能找到一点甜味儿，那就跟寻宝似的，就连那个蟑螂到我家都迷路。放眼现在啊，角色好像瞬间就互换了。咱们80后呢，哎，还是当年那些啊，就是自己最嫌弃的那个家长。不相信的话，咱们再看一组这个数据啊，88.6%的家长认为零食呢是有害于孩子的健康的，70.2%的家长呢是抵触一些膨化食品，还有呢就是甜品类的零食。带娃的路上啊，大家如果看到了像是好想来呀、赵一鸣啊这一类的零食专卖店的时候呢，可能第一个想到的是不行买啊，或者是买你少买点啊，一边呢自己推着推车疯狂。

子往里边炫怀旧小零食，一边呢又看着孩子手里边那个小挎筐。上次我带我家铁钉啊去逛了一次这个赵一鸣啊，孩子呢就指着软糖说想要，我就板着脸说啊，我说这个糖啊吃多了呀，它一定会伤害牙齿的，孩子不健康啊。话音未落，我顺手呢就拿了两包牛羊配，还有香菇牛排以及老式干脆面。我儿子当场就问我啊，就是说那个，哎，那个爸，你不说买这个防腐剂添加剂吗？你怎么 你自己还吃呢？我说我吃的这不是咸口的吗？其实说到现在很多的一些啊食品专营店专卖店，包括这个零食类种类越来越多，从最早的一家食杂店变成了后来的仓买商超里边的特色超市，包括到了现代的专门的零食店，堪称呢也是行业的南北巨头呢而融合在了一起。我印象特别深，就在这个六顺街上，哎啊，应该是，哎，对，是六顺街，在六顺街上啊，左边开了一家赵一鸣，他右边就是一家好想来，两家店呢距离特别近。不相信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数据啊，现在呢赵一鸣的门店呢已经达到了哈21090家了，而且包括呢大家都了解的像这个好想来呢也将近20000家门店了，两家店合起来呢基本上垄断了75.5%的量贩式零食市场，4万多家的门店啊已经铺满了像是城乡的社区学校的门口。但是大家没有发现一条奇怪的现象啊，就是我刚刚说的，一般情况下呢都是一家左边是赵一鸣，右家准保再开一个好想来。而且呢两家店离得特别的近，关键是呢内卷到了极致，烤肠1.9块一根，蛋挞6个才9.9块。货架上啊挤的人呢根本就走不动啊，毛利率呢也就是在12%到20%左右啊，清一色啊全都是超强氪金，咱们走量价格优惠。所以这不就看到我们80后这一代啊那是心痒难耐呀。其实呢这两家店也好，或者说是更多的零食店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呢可以说呢是其中的一部分的消费群体，但是你望眼看看吧，这里边啊爱吃辣条的00后学生，下班拎一兜子饮食代餐坚果的90后打工族，包括货架上啊避开一大堆的怀旧专区，像什么无花果啊牛羊配啊老式奶糖啊，瞄准的就是这帮80后的老阿姨和老叔叔。角落里的无糖饼干还有那山楂糕啊，这不就是给银发族长辈留着专门的精选吗？一家小小的零食店呢直接呢装了4代人零食爱好者的记忆啊，那怎么可能光说是我们80后爱吃零食呢？网上一直在鼓吹啊说80后呢独爱零食，本质呢其实是量贩式怀旧的这种流量。而且呢咱们80后买零食啊买的不光是味道，是弥补小的时候零花钱不够的遗憾。90后00后啊吃零食是解压，是社交，是追剧，是露营，下午茶你基本上全离不开这零食。老年朋友更是啊低糖健康的零食当做日常的消遣。那小孩呢单纯喜欢甜味儿啊，只要说是甜的，哪怕你整块小石头哎给他裹上糖他也往嘴里送。吐出来。再说大家最纠结的就是零食有害健康。那家长呢基本上选择一刀切，这件事儿泽南认为完全没必要。因为现在行业呢早已经是全面健康转型了。2024年的健康零食市场规范规模呢已经达到了8200亿了。而60%的消费者呢都愿意为低糖还有配料干净的零食呢多花钱。零添加非油炸高蛋白的零食呢摆满了货架。啊，以这些有营养的以前所见到的高油啊高糖啊，现在呢不管你是在任何的一家零食店里边，更多的呢是趋于儿童健康的零食，还有呢就是老人无糖糕点。哎，不用谈一些这个零食啊就感觉像是谈胡色变一般，控制好量这也会成为咱们生活的一个调剂。哎，说到这儿啊，关于零食呢，咱们想辩驳的、想说的，可能还有很多很多。但是最后呢，还想跟大家说句实在的，不用用这个零食啊贴上标签代表年代化，也不用一味的呢把这个零食啊变成妖魔化。小的时候家长不让吃，长大以后呢也不用压抑自己，带孩子逛零食店也是减轻压力、放松的一个过程，更是表示亲子友好的一种很好的关系。少量。
健康适度，一口小零食带来无穷的快乐，不分80后、90后、00后，甚至是10后，不分大人还是

小孩儿，咱们啊在网上看到的一些只言片语也不足以成为零食对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美好记忆。爱吃零食从来就不是咱们80后的专属特权，也是所有平淡生活里最便宜最简单的小幸福。

我用了十几年的台式电脑坏了，老伴儿多次劝我丢掉它，我总是下不了决心。一是觉得丢掉太可惜，还有一个原因，电脑桌下面的隔板上放着三个纸箱，里面装满的东西无处可放。一晃多年过去了，最近老伴儿又催我清理了，并说年纪已经大了，说不定哪天你想动也动不了了，于是清理吧。为挪出电脑桌里的纸箱子，必须在房间里腾出一点空间，继续花了几天时间，将长期不看今后也没时间再看的书籍集中处理掉。这一清理竟扎了七捆，终于要和陪伴我十几年的电脑桌告别了。看着空出来的地方，我立即就想买一个新的三门矮柜，正在网上物色。老伴问我，买了柜子放什么呢？腾出的地方空着不好吗？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是啊，才腾出来的地方为什么一定要放满呢？将家具重新摆放了位置，二十多年未变格局的房间有了宽敞耳目一新的感觉。原来物质上的断舍离并非那么不易，关键是在精神上做到断舍离，主动减满，多为生活留出一些空间，才会拥有宽松惬意的天地。925交通广播，陪您一路前行。

好了，北京时间的18:25，节目正在直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37。那清爽好去处啊，这个季节特别适合遛娃，带着娃在暑假呢一块出去游玩。咱们来到了大美的哪儿呢？宝清县。说到宝清县啊，也是咱们925交通广播呢一直以来啊每一年呢都要多去好几次的一个地方。那么今年7月24号，咱们宝清3天2晚的行程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7月24号出发，7月26号返回哈尔滨，而且不需要您请假，不需要您调休，带着全家老小，咱们共同奔赴宝清。这也是一块人杰地灵的土地，而且呢这里面给您准备了像是人文古韵呢、山野风光以及市井烟火气一网打尽，咱们登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文昌阁，共同感受啊高望远眺的乐趣，同时也可以感受人间烟火气的特色影视小镇大集，踩着旧时光重温曾经的怀旧氛围。另外呢还有在这个探索石器博物馆，了解千年前的文明脉络，还有呢就到彩云岭共同感受啊山清翠美的美丽环境。另外呢还可以到这个翡翠湖碧波荡漾，正好赶上消暑纳凉。另外再来到宝清县的博物馆，来了解城市的文化底蕴。那这次出行呢是既有人文，同时又能够品尝当地的特色的农副产品，还有助农的相关政策在里面等待大家，包括这次可以感受到富硒的大白板瓜子儿，包括还有核心的产区一些富硒的农副产品都是非常好的。美食方面也不能少，每一次呢都让大家尝到宝清的特色美味啊，让大家尝尝德莫利炖鱼，尝一尝地道的鱼掌柜的江鱼，还有呢鹅府的铁锅靠大鹅，民营饭店的这个国营饭店的啊怀旧餐。另外呢还可以尝试一下百吃不厌的老字号水煎包，哎，要说这个老字号水煎包啊味道真的是味美绝伦，建议各位的话尝完一次的话，下次您一定还想再去一趟，味道就是这么好。而且住宿方面呢条件也很不错，第一晚入住到的是宝清县宾馆，这是政务接待宝清县的头部的这个住宿的酒店，而且呢也是规格非常高。第二晚入住到的是高端洲际酒店，推窗就可以看到宝清璀璨的夜景，出行呢也是非常舒适。提醒各位，咱们在外边住啊，睡一宿好觉这才是硬道理。宝清线路啊口碑都非常的不错，多次成团，品质有口皆碑。本次呢也依然由宝清县政府加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当地主持人专属的导游为大家呢来进行全程的这个带领，而且全程无自费无购物，听友呢专属的福利价都在其中了。7月24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每位听友只需780元，780元，1米2以下的儿童仅收520元。

0: 元、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门票、导游，还有专属的旅拍以及政府的这个补贴全含其中，咱们拎包就走，省力又省心，由交通广播主持人带队，全程呢有任何问题可以跟主持人来进行沟通，保住大家的全程的旅行需求。而且呢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来这个报名了，名额一旦满了不好意思，咱们过后就不补位了啊。0451-8799-7337 0451-8799-7337 还有8211-9002 8211-9002，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吧。好，下面时间呢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信息。听友严玉吉留言，他说有一路由九站街往经纬街方向，一台轿车与一台摩托车相撞，交警正在现场处理，请大家注意避让。这是有一路由九站街往经纬街方向，一台轿车与一台摩托车相撞，交警正在现场处理，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感谢严玉吉的信息提示。再来关注哈同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 K14 加328公里处，因为有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观望车辆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另外，京哈高速长春至哈尔滨方向 K1161 公里处，因有车辆肇事占用了第二、第三排的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正所谓啊，大美宝清，人杰地灵啊。好，刚才很多朋友都说啊，那这次咱们去宝清游能不能买点当地的特色产品呢？还有之前有朋友说我去过宝清了，这次我不想去宝清，但是呢我依然想选择当地的农副产品，当然给您准备了啊，宝清本地的这个特产好礼呢，首选就是西都珍宝旗舰店了。那这里汇聚了整个宝清啊富硒的农特产品，由本地的土特产为大家精心打造，同时呢也为大家带来了更多的一些珍稀产品，包括说像是富硒的这个大米啊，还有杂粮、白瓜子、山珍、蜂蜜等本地的一些土特产品应有尽有，而且品质啊是严格把关的。300平米的实体的店面啊，24小时自助营业，线上线下均可下单，同时呢还支持啊全国邮寄，包括啊富硒的珍宝旗舰店呢，它的地点在哪儿？如果说您这次跟我们一块去宝清，可以直接到店里边看一看，就在宝清县宝清镇啊宝清宾馆院内的西侧门市，服务电话0469-8666-0000469-8666-000，地道西都好产品就在宝清，抓紧时间赶快来进行订购吧。如果你有时间，更不妨啊带着亲朋好友共同跟我们来一趟宝清3天2晚的精品游，随着925交通广播跟着我们一块前往宝清，尝尝当地的电商平台为我们带来的经典的宝清特色产品啊，一定要选安心健康，同时呢也一定要买到特色的农副产品，就在宝清，跟着我们一块去吧。记好电话0469-8666-0000469-8666-000。
1: 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武士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8:3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有朋友问什么时候能有粘玉米啊？这个具体的您得那个，您可以这样啊，您可以现在打电话来问一下，电话号码呢是0469-8666-0000469-8366-000，打电话问一下，如果有的话，你可以直接来进行订购了。确实是我们当时每次去宝清啊，因为当时没有这个网上直营店啊，我们都得是直接在线下购买的。那个粘玉米的味道真的是很好啊，当地的好像是一个特色的。而且呢说是出口到这个全国，甚至说出口到全世界的这么一个产品。会吃啊，咱这朋友非常的会吃。好了，北京时间的18:32，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关注天气的一些变化。那么八威呢将影响到主要的时段呢，在14号啊会在哈尔滨市的东南部呢将有大雨和局地的暴雨天气，请大家注意。 那记者呢从黑龙江

江省气象局了解到啊，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呢，它的残窝北上，在14号啊，就是在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呢，将会对我省的主要的影响的时段哈。而且呢，在此期间，哈市的东南部将会出现大雨和局地的暴雨天气，叠加之前呢持续的降雨、山洪以及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各地呢要严格做好相关的准备和防范工作。那如果说啊，在这样的天气之下啊，要做好防汛的关键期的四个字口诀，大家要记好，分别是快、高、避、稳。那提醒大家这四个字怎么做呢？第一个字是快啊，讲究的是快行动、快撤离。如果呢身处于险地或者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级的预警信号期间，大家要离开，立刻呢撤离此路段，而且呢要注意啊，不要贪恋任何的财物，第一时间远离危险区域。第二呢就是高啊，处于高位来进行转移。那如果呢处于低洼的地段呢，要向房屋或者是屋顶以及山坡坚固的高层建筑方向来进行高处的转移。第三个字呢就是避，避开危险物。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在出行和紧急避险的途中，要主动避开围墙、老旧房屋和电线杆以及陡坡等危险的区域。那第四呢就是稳，心态一定要稳。如果被洪水围困时期呢，要固定好自己的身体，及时呢登高拨打110或119，清晰的说出自己现在处于准确的位置，等待救援。若不慎落水，要找到漂浮物，尽快的呢向岸边游动。如果遇到啊风雨来袭，那么先行离开，找到安全的地方进行躲避。气象预警无小事，防范安全咱们靠大家。希望广大的市民朋友，大家呢一定要紧绷安全这根弦，同时呢要防范于未然，大家提前做好相关的个人防护工作，平安的度过汛期。好，北京时间的18:35，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一起来听段子啊。虽然说呢有这个大风，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祝愿大家，那么在这样的时间呢，也要有一个开心快乐的晚上。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下面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段子啊。如果在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焦虑的时候呢，那不妨了学一学他，看一看他是如何来抵抗自己的焦虑的。

哇，我没想到开场遇到了一位四合一选手，太难了。其实半决赛真的太难了，我写稿写得上火，我智齿都发炎了，前两天去拔牙，医生说你这两天只能吃流食，然后后来伤口疼去复查，医生说你有点发炎啊，你昨天吃什么流食了？我说纯生啤酒。医生说那我再来点酒精给你透一透，我说不行不行，我这人不能混着喝。写稿以外，我又经常带我小孩在小区里边溜达，认识了好多的大爷大妈，他们还问说你是自己带孩子呀？我印象中就是不是爸妈带就是自己带吗？我说啊，现在小区里边都疯传我是一个单亲爸爸。上海的父母也太拼了，我楼上的小朋友4岁，每天练琴2个小时，我觉得不能输啊，就让闺女每天听2小时，她孩子当钢琴家，我闺女当乐评人。他们都拥有美好的未来。隔壁邻居的孩子才3岁，去学马术。3岁啊，上海是没有摇摇乐吗？你去学马术，那个马能叫你爸爸的爸爸叫爷爷吗？我去打听了一下，哇，一学期好多万。我们家然后就紧急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决定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让我当马。为了让他一马当先，我得先当一马。我这匹马当的善解人意，指哪爬哪。昨天又看到邻居特别愁，说哎呦，我孩子好像不怎么喜欢骑马。我说那一定是马的问题，我闺女可喜欢骑了。邻居说那你

0: 不懂事儿，叫爸爸。其实跟好多小孩待久了，就发现其实成年人有时候比孩子更不懂事儿。前两天在医院就遇到了一个巨婴型的病人，就在跟护士吵架。护士说：“你看这一栏，微波炉禁止热牛奶。”大哥还挺讲理，我知道啊，禁止热牛奶，我又没有禁止放凉牛奶。这就是潜意识里按自己的欲望扭曲化的意思。就像我初中刚开学，我爸就把我领到老师跟前，说不听话就打。第一天我就把老师打了。而且那个大哥太自我了，中午非得在病房里边吃螺蛳粉，我就委婉的劝，我说大哥是不是不应该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呀？但是拦不住啊，大哥说这也太不刺激了。那种坚毅的眼神我见过，就是我闺女非得骑马了就那么看我。然后外卖到了，一打开那个盖儿，隔壁床还在麻醉气的病人就醒过来了。大哥说这有点刺激了，然后302病房就开始沸腾了。先是出来了一个大姐，脸都熏绿了，举着吊瓶，恍惚中我都觉得看到了自由女神。后边就是什么拄拐的、坐轮椅的，然后护士就接到了自由女神的举报，就赶紧跑来了。然后护士就说：“扒床呢，扒床呢，下午让你妈来医院一趟。”最后我想说的就是，我希望天底下的孩子们都快点长大，让爸爸妈妈们少操点心。谢谢大家，我是木川。
1: 好的，最后一句话是说希望天底的孩子都快快的长大。其实长大啊，也是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经历更多，有更好的磨练，让自己的逐渐成长起来。但是啊，我们不妨趁现在还年轻，趁现在还是孩子的时候呢，多出去啊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7月份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准备了多地的出行游，7月24号6天5晚的贵州双飞全景游，大家不妨呢跟着我们一块出发。而且呢这一次啊，这个全景游也会为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而且呢是每天早晨啊，咱们是9点钟才出发，每天的行程都是9点，唯独呢有第二天的行程啊，它是时间要稍稍早一点，其余呢都是早晨9点出发，睡觉睡到自然醒，轻松驾驭。咱们是零购物、零自费、零套路，景区必销小交通全含。这次呢包括黄果树瀑布、安顺古城以及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全程升级2+1陆地头等舱大巴，告别拥挤。而且呢过道宽敞，上下车呢舒展身体更自在。提醒大家呢，这次也为您安排了定制的像是冰箱贴呀，以及泡脚桶，以及欢迎水果。除第二天以外的行程都是早晨9点出发睡懒觉啊，实现您的懒觉自由。另外呢也会为您安排当地的特色美食，高山流水敬酒礼，花开富贵宴，以及呢荔波石锅鱼，还有贵阳辣子鸡等等地道的特色为大家准备好了。除此之外呢，提醒各位啊，咱们费用方面呢也非常亲民，7月24号跟着925，咱们呢避暑圣地来到了贵州，只要5999元一个人。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添加泽南的微信来进行详细的咨询，现在名额已经不多了。另外呢在七月份还有一团，7月18号带着大家呢一块来到了美丽的湖南啊，湖南带大家呢要逛张家界还有长沙两地打卡，森林公园还有芙蓉镇以及黄龙洞、凤凰古城、天子山、袁家界、橘子洲，包括天门山，都会为大家呢再来精彩的这个表演艺术，包括呢还可以来到魅力湘西，看到这里的特色表演啊，看每一帧都堪称大片的拍摄大作啊。想报名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添加泽南的微信，7月18号出发，6天5晚的行程，零购物、零自费、零超市、零苗寨啊，咱们是听友福利价4999元，4999元，20人小团额，咱们是慢慢逛，住5钻的森林温泉酒店，升级一晚携程5钻酒店、和田居温泉酒店、泡温泉酒店，而且让大家呢感受森林温泉的独特魅力。而且呢，据周阿姨说呀，这个温泉酒店老大了，全程入住到的是4钻酒店的保证，所以住着舒服，玩的开心，就在咱们925，7月18号发团，每位仅收4999元。想报名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现在呢，贵州游还有这个湖南游呢，时间已经告急，要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贵州游呢还有部分名额，现在湖南游。

哦，仅剩下四个名额了，仅剩下四个名额。想报名的朋友，添加泽南的微信，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来详细咨询吧。

0: 相声嘛，就是一种传统的艺术形式。
1: 对，
0: 四门功课。
1: 哎，
0: 脱鞋就唱
1: 啊啊！脱鞋干嘛呀？
0: 不脱鞋也唱啊！
1: 说学逗唱，
0: 说学逗唱。
1: 嗯
0: 啊，这个说着很简单，
1: 嗯，
0: 弄好了不容易，
1: 得下功夫。
0: 好汉子不爱干，赖汉子干不了，
1: 就是这事
0: 儿啊。可能您在其他的领域都会有成绩，
1: 嗯，
0: 但您干这行可能不容易。
1: 要天赋
0: 啊，他并不是说这人得多了不起，
1: 嗯，
0: 关键是你要有幽默感，你还知道怎么能够表达出来，
1: 哎，这是功夫。
0: 谦儿哥打小也是学逗哏的，
1: 嗯，
0: 你就说这些年没办法，是不是？啊，
1: 什么意思？您这是，
0: 但凡好能上里边站着去吗？是吧？
1: 您这叫什么话呀？
0: 为什么说跟里边呢？因为他站在这儿哆嗦，你们就看见了。
1: 哦，这桌子挡着哆嗦看不见是吗？
0: 还能扶着桌子、啊、
1: 哎对，没桌子我就躺下了。
0: 观众还以为呀，这情绪很好啊，表演很真，其实是真害怕。
1: 哎，

0: 我干嘛害怕呀？学的时候都得学，
1: 得下功夫，
0: 嗯，
1: 得下功夫。四门功课，刚才咱们讲了，
0: 嗯，
1: 其实是说学逗唱，
0: 对。
1: 但这四门裂开了，
0: 嗯、
1: 得有十二三门呢，
0: 包括的很多
1: 啊。你看，哟，
0: 哎去，嗨，
1: 啊，我还能让他起来？
0: 废话，
1: 起来，起来，
0: 起来了吗？
1: 可以不起来？
0: 哎嗨。你以为他真听你的呢？
1: 就躺会儿吧，躺会儿吧，躺会儿吧。嗯，这个，
0: 因为传统相声里边还有这么一句，
1: 我就特别爱看别人给我送的花。
0: 嗯，
1: 而且还有一次是哪个观众人送的花，花里还带着钱呢。
0: 啊，行了，您这，这嘿，
1: 没有没有，
0: 废话。嗯，还不知足呢？
1: 就这一次啊，以后不许了啊！
0: 哎，干嘛呀？
1: 这素的。
0: 哎，对，这花儿没有肉的，知道吗？
1: 没有，没有钱哈、啊，
0: 没有，
1: 好吧，
0: 嗯，
1: 这个有钱没钱也得好好说相声，
0: 嗯，
1: 我们又没有别的手艺，
0: 是
1: 打小练功，一步一步走了今天啊，这门艺术特别简单，但是成功就难了
0: 啊，要想说好了不容易，
1: 嘴里得干净，
0: 嗯
1: 啊，表达能力要强，
0: 嗯，
1: 还得有幽默感，
0: 对，
1: 还要有基本功，
0: 哎，得扎实
1: 啊，一说这个学。
0: 嗯，
1: 撕开了之后，我觉得得用一生来完成它。
0: 哦，一辈子的功夫，
1: 学说话，学表演，学动作，
0: 嗯，
1: 学唱，
0: 嗯，
1: 学叫卖。
0: 哎，叫卖还需要学呀？
1: 叫卖就是吆喝
0: 啊，对
1: 啊，走到街上，小商贩挑着扁担，推着车，
0: 嗯，
1: 他得吆喝，
0: 嗯，
1: 就是早期的广告形式
0: 宣传，
1: 现在很少了。
0: 嗯，
1: 过去来说。我觉得这简直就是一门艺术，
0: 就那么好吗？
1: 北京城走大街过小巷，
0: 嗯，
1: 五行八作都得通过吆喝让您知道我卖的是什么。
0: 举个例子，
1: 比如说北京城卖青菜的，
0: 哦，卖菜，
1: 挑着个扁担，前后的箩筐十几样青菜，
0: 嗯，
1: 吆喝起来就跟唱歌似的，
0: 就那么好听。
1: 我学学北京卖菜的啊，
0: 你学一学，嗯、什么味儿？
1: 香菜、辣青椒、哎，高葱、嫩青菜、来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卖萝卜、胡萝卜、扁萝卜，那来来来，香椿来蒜来，炒韭菜。
0: 嘿，一大套
1: 卖菜的啊，在、嗯、这一嗓子，整趟街都得听得见，
0: 嗓子好，
1: 北京的代表作这是。
0: 哎，听
1: 天津也有啊。
0: 天津，
1: 天津有卖药糖的，
0: 药糖
1: 啊、
0: 嗯，
1: 小方块的糖，
0: 嗯，
1: 橘子的呀，薄荷的呀，
0: 嗯嗯，
1: 啊，各种口味都有。
0: 嚯、哦，
1: 脖子上挎着一盒子，
0: 嗯，
1: 点上嘎子灯，
0: 嘿，
1: 里边摆着糖块，
0: 嗯，
1: 晚上跟街上一溜达，
0: 啊，
1: 灯照着糖越发的漂亮，趁着人这么精神，
0: 干净利落，
1: 吆喝起来有浓郁的天津风味。
0: 怎么吆喝呢？
1: 买药糖嘞，谁还买我的药糖啊？橘子还有香蕉，山药人丹，买地买，少地少，卖药糖的又来了，吃了马的味儿啊，有了马的味儿，橘子薄荷冒凉气儿，醋酸水啊，打了饱嗝，吃了我的药糖都管事儿，小子儿不卖，大子儿一块。
0: 好。嗓子真喝了，
1: 这是卖药糖的。
0: 嗯，
1: 好多的吆喝现如今都听不着了，
0: 是吗？
1: 譬如说炸油条的，
0: 哦，那个炸油条
1: 啊，现如今这个炸油条没有吆喝的，
0: 没有。
1: 而且咱们实话实说，
0: 嗯，
1: 好多炸油条的偷工减料，
0: 不好
1: 啊。举个例子，我小时候吃那油条啊，
0: 啊
1: 啊，得有一尺长，
0: 哦，这么长，
1: 枣红色的，
0: 嘿，
1: 炸完之后这块面短了，说这。不够一尺，
0: 嗯，
1: 从别的油条上掐下一块来，
0: 嗯，
1: 也要补给你，
0: 这叫诚信。
1: 现在这油条拿过来，
0: 嗯，
1: 不是枣红色，
0: 哦，
1: 跟于老师那脸色似的。
0: 哎嗨，说我干嘛呀？
1: 拿到手里边马上就，
0: 软的呀，
1: 啊，咬这儿使劲瞪着，
0: 啊，
1: 咬不动，一撒嘴，啪就抽上来，
0: 好，改皮掉了。
1: 啊，拿剪子搅
0: 啊，
1: 搅碎了搁嘴里。
0: 嗯，
1: 拿水送。
0: 哎，这吃药呢是吗？
1: 啊，就说就现在的质量不如过去好，
0: 以前的好。
1: 而且来说，过去这个炸油条啊，还吆喝呢。
0: 吆喝什么味儿
1: 啊？比如说有这么一种。

0: 啊，
1: 转了个圈圈的桃子干，抹连僧九母倒西天，打开了丰都城，打开了鬼门关，放出来十万六千的恶鬼嘞，鬼嘞炸掉。
0: 你瞧，真有意思。
1: 卖油条的，
0: 嗯，
1: 卖包子也吆喝。
0: 包子啊，
1: 大叫的跟贵叫清真的就不一样，
0: 还分两种。
1: 汉民吆喝是包材，
0: 哦，什么味儿？
1: 包材好呗，我的面儿的呗，尝的包，拿的包，尝尝包儿馅的不？
0: 这味儿的
1: 大叫。
0: 清真呢？
1: 啊、贵叫清真，小伙计吆喝，
0: 什么味儿啊？
1: 小孩捯饬干干净净往里一站，
0: 啊、哦，
1: 切肉的皮儿的咧，包肉的咧，花的面的包儿有肉来，
0: 嘿。小孩童子音儿，
1: 贵叫清真，
0: 好听。
1: 在山东，
0: 嗯，
1: 济南火车站一下车，天桥底下、
0: 哦、
1: 有人卖包子、
0: 嗯，
1: 一吆喝能把小孩吓哭了。
0: 这么害怕吗？
1: 啊，吃包子，吃包子，一口咬出个牛犊子来呀！
0: 哎，嚯，咬出一牛犊子来，
1: 多大个的包子，能把牛犊子包子里边？
0: 好家伙！
1: 还有一种卖十三香的也好听，
0: 就是那个调料面
1: 啊，地上铺着一块布，
0: 嗯，
1: 一个一个的小兜、
0: 哦、
1: 兜里装着调料面，
0: 嗯，
1: 手里拿着一张纸，这手拿着小勺，
0: 啊，
1: 揣着这个面、
0: 啊、
1: 一边揣着一边吆喝着，
0: 怎么吆喝呢？
1: 跟唐山地方戏似的，
0: 好听吗？
1: 小小的纸啊，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纸张，南京用它包绸不端，北京用它这包。包文那张瓷纸落在我的手，张张包的都是十三香，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了这十三香，赛过王母蟠桃宴，胜过老君的仙丹香，八洞的神仙来秘方，才知道用了我的十三香啊、哎、
0: 嘿，真跟唱戏似的。
1: 这是卖十三香的，
0: 嗯，调料。
1: 要说最好听的，
0: 啊，
1: 得说是卖布头的，
0: 布头
1: 啊，说是布头，
0: 啊，
1: 其实都是整匹的布。
0: 干嘛撕零了卖呢？
1: 哎，撕开了卖能出数，多卖点钱，
0: 为赚钱。
1: 哎呦，过去来说，人家都称我们，哎呀，卖布头，我们有身份。
0: 怎么？
1: 我们是司令部的。
0: 怎么叫司令部？
1: 就是司令部的。
0: 哎嗨。这么个司令部，
1: 哎呦，拿起来这一块布头，那真是山呼海啸、
0: 啊、哦，
1: 比划出多少样古人名了，你不买都不行，
0: 就这么厉害。
1: 咱们今天给大伙儿学学这卖布头的怎么样？
0: 好啊，您给我们学学这卖布头的怎么吆喝？
1: 于老师帮个忙吧，
0: 我不会
1: 啊，不要紧的
0: 啊。
1: 咱们这样，好比是两个人一起吆喝，
0: 搭伙。
1: 哎，我是这主要的。
0: 哦、
1: 您是你帮忙的伙计，
0: 那我怎么吆喝呢？
1: 你不用吆喝，帮衬就好。
0: 我
1: 哎，我这一吆喝，比如多少钱呢、啊啊？咱们得便宜点，如何如何？
0: 嗯、
1: 啊，你的旁边你就跟着喊，
0: 我说
1: 掌柜的，别让了，再让就赔了。
0: 哦，就这么几句话，
1: 哎，
0: 这倒简单，
1: 可以吗？
0: 没问题
1: 啊，
0: 来吧，来吧。
2: 好了啊，这边教着于老师怎么卖布头。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即将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谭峰看车市，晚上的八点到九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泽南为您带来的书香哈尔滨，继续来收听刘邦传。我是泽南，咱们明天晚上的十七点钟温暖回家路，不见不散。

不想吃饭，只好米酒浪费时间作伴。烈酒喝到醉人，明月成了一碗，歪着头想想什么解馋，一直去了新鲜，再炸几个酸，最后摘朵。

0: 北京时间19: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银行钱到家全线上申请超便捷，凭一张身份证微信小程序即可办理，贷款最高额度100万元，年化利率低至3.0%，单笔借款期限最长7年，前往就近网点或营业部联系客户经理扫码办理。
6: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7: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8: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大家晚上好啊，欢迎收听每天晚上的七点到八点的925谈风看车市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听众我看在上午节目说啊，这场台风啊好像哈尔滨只是虚惊一场，有点这感觉是吧。老赵呢都把这个刀磨刀霍霍像牛像车主了是吧，这刀磨得更快啊，他也知道大家肯定有涉水的水淹的这个那个那个那个这个的，他就想宰人一把是吧老赵啊。
1: 那不能啊，不能。
0: 上周都没来上节目，就把刀刷刷刷刷磨的啊。现在啥都不好干，就是磨刀好干，是不是？是不是王胖子？就磨刀就
2: 磨刀，
0: 那好多人天祸呀，是吧？他不搂一把，
1: 磨刀自宫呗。
0: 天灾是吧？这玩意儿
1: 现在只能自宫了。
0: 老天长眼，没让他过来，在沈阳一下走了，
2: 挡住了，
0: 挡
2: 住
0: 了。对，沈阳上吉林。然后呢，从吉林进朝鲜，哎，走了，黄海走了，哎，没在哈尔滨来，
2: 拐了，
0: 虚惊一场啊！欢迎大家来聊车说车啊！确实啊，我每天现在中午吃饭的时候，最听的唯多一句话就是高经理啊，大家都很熟悉的高经理，当年很狂妄自大，无所畏惧啊，就是谁也瞧不起的高经理啊，高月全是吧？见我说哥，怎么就不卖车呢？我说半个月了，今天不照。半个月，明天伏天了，我说休息休息吧。那能休息吗？是不是？那老婆孩子要钱呢。我说你当年都挣那么多了，这玩意儿人想不开，这没办法。我有时候得劝，
2: 得想开
0: 。哎，你说对了，
2: 没关系，跟你努力没有关系。
0: 对啊，
2: 留着留。
0: 也不是我，你看那网上说的，不是我不努力啊，是吧？那个 AI 说的，不是我不努力啊，是吧？真是没人啊！现在不光是你汽车行业啊。刚今年半年全宣布了啊，就那个所有的，我不知道你们俩看没看啊，企业各个车企全宣布了，亏的第一亏的是广汽集团啊，广汽集团亏了近50亿啊，上半年亏了50亿，买不大嘛，不好做啊。最让大家想不开的问界啊，哎，哪天你问问姚经理啊，姚总他亏吗？是吧，王王？
2: 他这是问不出啥来，
0: 他不亏，
2: 不出啥来，
0: 啥也问不出来，啥也问不出来啊，打死也不是。问界赛利斯竟然说亏了15亿，那钱都哪儿去了？哎，听我说，就他卖的好，都哪儿去了？
2: 你这个高端就他卖的好
0: 啊？对呀、啊
2: 嗯，确实是，
0: 就他卖的好，他车钱都哪儿去了？
2: 他这个实际上车都已经卖出品牌溢价来了，所以说
0: 干啥？我们昨天说干啥卖
2: 单价比较高的，
0: 卖50多万呢，是吧？跟那人家那个大唐跟什么 ID19 啊比啊，是吧 ？C19， 他为啥就贵那么多呢？贵出好几十万了，人都卖30万，他整个50来万是吧？但是人说就亏了啊，今天都说亏，但是江淮亏了，我确实啊，江淮多少年没听着了啊，江淮，人说不江淮不给未来代工吗？还能亏吗？
2: 代工厂，这汽车企业要亏钱，它很容易啊，
0: 也亏7个多亿，
2: 它很容易。嗯，
0: 现在汽车企业说不好干呢，亏呀、啊，亏的都让你们经销商挣去了是吧？亏了啊，就是真是啊，昨天得一重大消息，老宋啊。老宋自己偷摸放水啊，也熬不住啊，偷摸放水，
2: 偷摸啊，
0: 在比亚迪，在比亚迪体系里偷摸放水是吧？
1: 咋被抓了？
0: 被抓了！
1: 是昨天被抓的、
0: 啊？前两天就给逮着了啊。但是他有一特点，他呢狡辩，耍无赖，是吧？这个撒泼，人说我不干了，老宋说我不干了，老宋说我要从比亚迪体系退了啊。突然就跟父母似的，说不，你天天就跟老师似的关心孩子，我不干了，不想上了，我不想。哎，还得哄着你上来，把这些今天完了吧，把那个小升初干完了，是不是、啊？这玩意儿啊，就哄着他啊。82119002，我们的这线啊，确实啊，我也从一号到半个月了，你大家也看到我们的辛苦了，就这么呜儿喊叫的，呼哈呼哈的说着啊，就这么天天说，天天这么讲啊，大家的参与度也没上来，不像以前了啊，就说明现在呢，买车的这个置换车的人呢。已经越来越少了，就是都推迟了买车的整个的一个时间延长了，延得很长。以前2-3年就换车，现在可能有5年、8年，甚至现在16年、17年车遍地，是不是王胖子？
2: 对，
0: 嗯，
2: 现在16之前呢就称为老车了
0: 啊，对，
2: 就是10年以上的就称为老车了
0: 啊。
2: 原来像咱们这个，尤其现在的使用强度，按道理说16的车，实际上很多油车还是正是好时候。
0: 确实，
2: 你就16的，你买个迈腾，10万8万公里那个都新款的，它也没啥事儿，是吧？但是现在就是这么称呼吧，
0: 现在16、17年经常能买到7万多公里的，太轻松了，有的是，是吧？哎呦，就没办法啊！现在这车，后一想想，明天要交物业费了， 然后孩子这个旅游啊，今年呢就不往太远的走了，是吧？
2: 啊，旅游我听他们说的，
0: 啊，
2: 我一个伊春朋友说，
0: 啊，
2: 说我有一年上伊春去，
0: 啊，
2: 完了他前一阵跟我说，说你就不领孩子出去溜达了，
0: 啊，
2: 我说现在没啥计划领孩子溜，
0: 啊，
2: 他说现在你就来吧，现在今年可便宜了，人少，
0: 啊，
2: 人少便宜
0: 啊， 啊，是不是人少？
2: 对，人少便宜，
0: 那个，
2: 啊，啥都便宜，
0: 网上所有的新闻，
2: 往年没
0: 这样，网上所有新闻都登大理啊。
2: 他那个伊春好像是旅游季，就是两个多月，
0: 就两个月
2: 就完事了，对，他两个多月都提前订房，
0: 小心哈岭，
2: 现在好像都达不到那种程度，
0: 你说的都一样，嗯，现在网上你们查最多就是大理，就大理全闹乐死了，大理都说大理十，大理要比大理要跟伊春比啊，咱们伊春是很熟，但是你到出名程度远远不如大理了，那大理是风花雪月的地方嘛，
2: 啊，
0: 就那个风花雪月，上观花下观雪的那个
2: 自然景观好，
0: 对，也就是出名，但是民宿多呀，空了十万张床啊，老板们都要哭了，说最便宜的五十块钱一晚上啊，大床房，你们家三住，明早还管三个人早餐，说没人啊，就是没人。今年真是，不光是汽车没人啊，听众说要买新车，上午说找小哲砍价手段是一绝，还用找他吗？现在你到那店里不用多坐，连20分钟都坐不上，把楼底儿都给你了，是不是啊？啥底都不能给你啊，是吧？
2: 嗯，现在这个讲价的话比较好讲，
0: 嗯，
2: 啊，他只要是能满足你，就是差一不二的，基本都能满足，
0: 差不多，
2: 他不会保留很多东西啊，
0: 哎。
2: 原来我刚接触这个汽车行业的时候，有时候他能卖出就是所谓的差价，
0: 相当的，
2: 就是底价十万，可能是他卖出的10万6千啊，他有那种情况，
0: 嗯，
2: 现在都基本都没有了，现在都得有倒挂的。
0: 以前我们上节目的时候
2: 过底价，
0: 有个我记得是买丰田的一个车主，不是你又贷款又保险又啥，给你一摞子票子吗？人最后那票都算错了，人家明着给你算错了，这你的四 S 店人家都能多赚你，
2: 都不知道
0: 啊，
2: 嗯，
0: 都不知道，
2: 没这个概念，
0: 他有点懵了。当时啊，那当时都懵了，又送这个又送那个，又交这个钱，又交那个钱的，懵了。现在这个时候可真没有了，一笔一笔算，你还都想，都说了，
2: 精打细算现在是。
0: 哎呀，你那个酒也喝了，饭也吃了，说你也来好几趟了，我也陪你唠好几天了，你该不出手了啊？他还是不出手。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和8799-7337啊，你可以讲讲涉水的事儿呗，你别老想老宰人家，你给你讲讲让人怎么避险，是吧？就今后你以后要在这夏天呢，今年厄尔尼诺还多，要真是遇到这种大台风天气是吧？让大家怎么涉险，尤其新能源的啊。
1: 现在我们都诚信经营，哪有宰的事儿啊？
0: 嗯，
1: 对吧？
0: 就背地里拿把刀呗，是吧？
1: 对自己自攻就完事儿了。是啊，现在的话呢，你看这样的恶劣天气啊，
0: 嗯，
1: 这个频出，而且台风一个又一个的这种生成，
0: 嗯，
1: 那么降雨的这种情况的话，一定会出现。虽然说这次我们很幸运啊，
0: 嗯，
1: 躲过去
0: 了，从吉林去朝鲜了啊。
1: 对，
0: 嗯，
1: 但是的话，从目前的这种气候来看的话呢，
0: 嗯，
1: 肯定是这种频繁降雨的这种趋势。
0: 嗯。嗯，
1: 那么如果说一旦的话呢，在这种雨天，尤其是在通行一些这种低洼路段的时候，就要千万的小心。
0: 嗯嗯。
1: 一方面，以前我们说过啊，我们每天的行驶的路况哪块有这种低洼的这种积水路段，
0: 嗯，
1: 大家要清楚。
0: 嗯。
1: 一旦有这种恶劣天气的话，我们要考虑是不是需要改变路线。
0: 嗯。
1: 能够尽可能避开，因为毕竟的话呢，有一些低洼路段的话呢，我们控制不好车辆的一个。

0: 驾驶的话，很容易出现一些严重的事故。
1: 嗯，
0: 包括前段时间的话，就存在有一些路段积水啊，发动机也顶缸的，
1: 嗯，
0: 啊，缸体打漏啊，连杆断裂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一旦的话呢，就发动机涉水又不能及时马上的这个控制住的话，很容易会造成发动机的这种严重损毁。
1: 嗯，
0: 那么维修起来的话呢，动辄的话就上万啊，
1: 嗯、
0: 甚至的话几万都轻松的就花出去了。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大家千万小心，尽可能躲避吧。
1: 嗯，
0: 不要这个侥幸的心理啊、认为的话他过去了我也差不多，我这水平好几十年驾龄了，说我也能干过去。
1: 嗯，
0: 那么这一点是特别要小心注意的。另外一个，在涉水路段的时候，大家啊都有一些启停功能，那么这个启停功能的话一定要关闭，
1: 嗯，
0: 避免我们在水中一旦熄火，然后启停功能的话再介入，造成发动机啊这个二次受损。
1: 嗯，
0: 那么这是一个千万大家要重视的一个点。
1: 嗯，
0: 那么剩下的话呢，就是我们要看这个涉水路段的一个涉水高度、啊、一般情况下轮胎如果超过三分之二高度，
1: 我觉得一半都不能过了吧，再超过三分之二，
0: 对，就是我指的是这个三分之二高度就是一个极限啊。那么车辆的话就肯定存在涉水的风险了
1: 啊，
0: 因为即使发动机不涉水，变速箱它的通气孔也会被水没掉。
1: 嗯，
0: 再有一个的话呢，车辆啊它行进当中的话，它会将水浪越推越高。
1: 嗯，
0: 尤其是旁边有一些什么公交车呀那种大车，它推起来更高，所以说积水深度倒不深，但它推起来的浪就高了，之后就很容易出现发动机变速箱进水。
1: 嗯，
0: 有一些车都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当时涉水没发现，然后的话呢，使用状态啊，在市区里也没体现的有什么明显异常。
1: 嗯，
0: 一般一到高速上，长时间这个高速运转的时候，就出现发动机啊踢缸子了。我们说踢缸子，就是连杆由于之前的涉水
1: 打弯了，
0: 造成它弯曲了。
1: 嗯，
0: 因为水到一定程度它不可压缩嘛。
1: 对，
0: 那连杆受力弯曲，轻微的弯曲，发动机正常低速行驶没问题。
1: 嗯，
0: 但高速频繁的时候的话呢，由于弯曲点呢，这个它已经出现了裂痕嘛，它就断了。断了之后呢，瞬间呢就把缸体打漏了。
1: 嗯，
0: 那么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呢，就非常的多。所以说的话，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损失是比较大的。
1: 嗯，
0: 那么像这种一旦的话呢，在咱们水中啊出现熄火，你就不要再次的启动，
1: 哎、
0: 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啊。
1: 就沈阳的地儿吗？
0: 嗯，
1: 你说今天哪叫沈阳啊？
0: 海洋是不是、
1: 啊？海洋啊，这也叫沈阳啊。
0: 对，我记得好像去年就有一次大暴雨，沈阳也
1: 是、
0: 啊。
1: 但
0: 是
1: 沈阳这次太大了吧，是吧？这浑河都涨过头了，是吧？那浮标都冲走了。这玩意儿，你那时候你不想把我车整个地儿都没找不着是吧？
0: 对，自然灾害啊！你看网上那个，谁知道是真是假的？反正车包着严严实实的，拿塑料布，完了放在一个橡皮艇上，就等着的话，一旦出现紧急情况，能够的话呢，尽可能减少损失。
1: 有他们把停到那桥上的吗？是吧？
0: 你像很多的一些地库啊，都地下嘛，所以说在这样的恶劣天气，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虽然说能够挡挡冰雹，但是的话呢，在一些这种低洼的这种路段的这种车库啊、地库的情况下，一旦雨量大的时候，它也会有风险。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呢，这个时候大家就得根据自己的这种优势了啊，看看能不能找着一个更合适的停放位置。
1: 嗯，另外我想说一下新能源这个事儿啊，是吧？新能源这个在雨天还能充电吗？
0: 雨天的话呢，如果说雨量不大的情况下啊，
1: 嗯、
0: 做一些适当的这种遮挡的话是也是可以的。
1: 嗯嗯。
0: 啊，因为毕竟的话呢，这个充电桩它有绝缘的装置，包括接地。
1: 嗯 嗯。
0: 然后我们呢，我们只要是我们的这个充电头啊，它这个表面的话没有被水浸泡。
1: 嗯。
0: 哦、车内的充电接口也没有被水浸泡。
1: 嗯嗯。
0: 它插上之后的话呢，一般都有这种密封。
1: 嗯。
0: 你可以做一，如果雨量稍微大一点，做一下遮蔽啊，就能好一点。
1: 嗯，
0: 那么像有一些非常好的地方，它有雨棚，那这个的话就更好了。
1: 嗯，行。新能源涉水怎么办呢？新能源有人说新能源没事，直接干过去。新能源不怕涉水，
0: 因为新能源的车辆的话，
1: 发动机吧，
0: 对，它没有发动机
1: 啊。
0: 然后它的这个电池呢，都是经过这种
1: 密封的、
0: 密封测试的。
1: 嗯, 嗯
0: 啊，它沉水测试都做了。
1: 嗯 嗯, 嗯。
0: 所以说，在一定的高度上的话呢，应该说优于燃油车。
1: 嗯嗯。
0: 但其实的话呢，它一些其他部位它也有通气孔。包括一些电机的润滑油啊，有些附近的部位它也有一些通气孔啊。包括如果说长时间的这种高水位的涉水，
1: 嗯，
0: 车内也会进水。而且的话呢，如果说水位过高，它会起没我们的三电的一些控制模块插头啊、电线束啊，它也有一定的风险。所以说，都在常规的情况下，它肯定优于燃油车。
1: 嗯，
0: 但是我们也不要把它当成船啊。
1: 嗯，
0: 对，当成潜艇那肯定开不了啊。
1: 嗯嗯，行。也不要去说一直把它当就是通过这种水面啊，它其实时间长了也一旦进水之后，像老赵说的，也真什么更麻烦了，它零配件更多是吧？
0: 对啊，因为它的话呢，这个一旦进水的话，它。

0: 光是零部件的问题啊，
1: 嗯，
0: 它就有这种漏电的风险，
1: 嗯嗯嗯，
0: 对吧？
1: 嗯，
0: 一些电器元件插头有漏电的风险，虽然说内部有一些保护的装置，但是我们也是有一些担忧嘛，
1: 嗯嗯，
0: 对，所以建议大家的话，无论是新能源车，
1: 嗯，
0: 还是我们的传统燃油车，
1: 嗯，
0: 在这种雨天涉水停放的时候，还是要格外的小心注意，
1: 嗯，
0: 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啊，
1: 嗯。嗯，好，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我们路况专线啊，也是我们参与热线，我觉得打电话呢更体现我们这广播的特点，也能和我直接对话啊，这个对话也真的说明这个情况也说得很清楚，实在要是想不太方便啊，你可以通过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2: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还有8799-7337啊。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现在目前市场的整个一个状况，另外呢，老赵也跟大家说了涉水的事儿啊，这个事儿吧，说是听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左耳朵听右耳朵冒啊，有时候你真得注意，别到关键时候突然想起来，哎，当时怎么说的来了啊，往往啊满城贴告示总有不识字的，所以说呢，平时注意点啊，也得多听听我们节目，或者是你想有什么问题多打一打，你就自己知道这个怎么保护自己车。到夏季啊，有时候这个车呀、啊、比冬季还麻烦啊、嗯、夏季的保护车辆更多。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说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8211-9002是我们的路况专线啊，无论遇到什么问题、突发事件、紧急情况，或者寻人寻物的话，都可以来拨打这部电话，8211-9002啊。王胖，你这两天又收到有什么好车推荐吗？可以？没有，
3: 没有，收也没
2: 收
3: 着。对，收也收，但是看了几个也不行，就有的他一个一听这价格，可能是现在掉的厉害，
2: 嗯，
3: 就拉倒了，
2: 价格掉的。就是人家不想卖是吧？
3: 对对对，
2: 嗯，前两天你昨天质量终于在被大家说服了啊，卖的宝马一直想绷着8万卖，后来终于卖到7万多了，8万以下了，老绷着不行，说这个市场再绷着也没人，
3: 市场会教育倔强的人，
2: 就教育倔强的人是啊。小高总给他打电话说你卖，你降一降价，不行，这车是我精品车，我都是精品，我什么都是精品啊。精品在汽车里不一定能卖到好的价格啊！另外，我们也劝他，那宋 L

0: 差不多啊，虽然是两年的车，你已经卖到十几万了，12万多了，降降吧，别老保持这个利润，老想总通过三年不开一张，开一张吃三年这个啥
1: 啊？那个过去了，已经
0: 过去了，
2: 过去了是吧？
0: 你现在有什么好车？再给说一下，反正就那几台车。
1: 对，有一个2016年的宝马一系，
0: 嗯
1: 啊、宝马一系是1.5T 的白色的，这个车况还比较精品，
0: 嗯、
1: 啊，基本都原漆、
0: 嗯。
1: 然后变速箱是8AT，它进口版的。
0: 要不你也讲讲，它、整个三系天天系本个8万块钱啊卖。
1: 对，这个的话，咱们现在报价是42,000。
0: 嗯
1: 啊，这价格其实还可以
0: 啊，
1: 不算贵啊、
0: 嗯，
1: 价格还不是整体在市场看来讲，咱们报价基本上。还可以的，
0: 嗯，
1: 就是咱也是不想那什么，
0: 有时候我也劝他们啊，降降吧，
1: 对，
0: 那质量最有意思啊，整个宝马三系哪年呢？18的19的啊，18的吧好像，然后跑了多少？
1: 四驱的
0: 30多万买的当时啊，
1: 啊对对
0: 啊，
1: 那时候是贵，嗯，
0: 啊、那行行，这是对。自己别瞎就想一口吃个胖子是吧？我们说都降到7万以下吧啊，都降到7万左右都行了。非卖8万多，这看样用事实真是教育他是吧？
1: 19的现在如果是四驱的，
0: 啊、
1: 打开8万还算是可以的价格
0: 啊
1: 啊，还可
0: 以，
1: 啊嗯、
0: 还可
1: 以
0: 是吧？
1: 对，可以。
0: 那关键可以是没人找他，这是不问题吗？现在是啊。
1: 主要是现在，其实你花到7-8万，它选择性挺多的二手车，
0: 关键没人找，
1: 选择挺多，
0: 啊、
1: 挺多的、
0: 啊。自己开始可高兴了，知道啊？你这好长时间不见他，可高兴了，开个宝马，这终于可以显不显了？
1: 宝马不一样，开的不一样，
0: 不是啥不一样，把自己当有钱人了，是吧？当年是为修理工，现在是大款，是老板，出去是 CEO， 是吧？都是占用自己的资金，或者开两天不对劲了，这事儿没那么简单，是吧？这钱压着呢。
1: 这个像宝马、奔驰呢，它这个一开还有一种自身的优越感、
0: 嗯、啊，自身马上就觉得
1: 小脖就
0: 绷起来了
1: 啊，
0: 小
1: 脸就
0: 小脸硬
1: 起来
0: 了，
1: 好像谁道这车视线不好，还是说是咋回事？
0: 哎，你说对对对，他马上就变价
1: 了，小脸就起来了，
0: 啊、
1: 对对对，角度都不一样了，
0: 啊、小裤带一扎。啊，小皮带一扎，还换成小皮鞋了，是吧？现在好像自己没卖几辆车，把自己先搭不上了，是吧？
2: 必须的，那啥，
0: 这玩意以前嘛，受你们压迫，是吧？自己啊，总在售后啊，就当个小领导或者当个最底层。现在一看自己说了算了，啥都扬巴上了，是吧？车也换了，是吧？一整换个大切开，一整换一个宝马开，前两天还开个啥玩意儿？还整个奥迪开是吧？
2: 手里边有，
0: 手里现在有啥开啥是吧？
1: 对，他现在吧，有的这个二手车这块，有时候要是还得溜一溜。
0: 嗯，
1: 他溜一溜的原因是啥？他这个瞬时油耗啊，他你要在展厅放来回挪很高。
0: 嗯，
1: 有时候你卖的时候来了，一打一看不好看。
0: 啊，
1: 他还有这么个说法？
0: 他不是，他是现在哪个车里剩油，他开哪个。他早有心眼，他是现在是人家卖车的时候把油箱有半箱油，他先开哪台车？他说省着我去加油了啊。8211-9002和8799-7337，车辆单方走是大齐高速齐齐哈尔至大庆方向临店互通匝道封闭，具体开通时间等待交警部门通知啊。因车辆单方走是大齐高速齐齐哈尔至大庆方向临店互通匝道封闭了啊。大家有问题我们接着聊啊。确实大家好像都觉得就是长春车展上啊，我跟大家说说长春车展吧。以前王胖你去没去过长春的？应该去过吧？
1: 没去过长春车展。
0: 你去过吧？
2: 去过，
0: 去过啊！长春车展原来 A B C D E 吧，最后是一个一汽大众一汽集团自己包的，这
1: 包了整个一个馆，
0: 是奥迪自己单独包了一个展，
2: 连着几个馆都他自己包的
0: 啊、
2: 嗯，他自己一汽旗下的那些品牌，
0: 先是连着的，后面还有三个馆四个馆单独盖的嘛，是吧？今天后面废了，不用了。
1: 不用啊，
0: 今天就开了3馆啊。今天哎，是今天前面的没使吧？我忘了，反正就开了3馆啊。说你到那儿慢点走，慢点走，脚步要走稳。2个小时逛完了啊，就是根本就没啥看的，什么都没有。豪华品牌的 BBA 啊，没办法，只有 A 去了 ，A 不得不去啊。
1: 对，现在车展吧，能感觉出来，
0: 嗯、
1: 这个投入啊，也是确实是捉襟见肘吧、
0: 嗯嗯。
1: 这钱也不行了，原来那个展台盖的都。
0: 豪华
1: 哇塞啊！就是对对对，而且这个节目也多啊，就是各家都争相的
0: 美女也多。原来一汽大众有一个专门的，是不是专业专一汽大众御用模特是吧？专用的都是啊，那模也漂亮，专门吸引了一些长枪短炮的人来啊。其实他不是来看车的，他也不懂车，反正就是看美女的是吧？现在美女也顾不起了，这一天挺废的，能省就省吧啊。整个长春车展啊，说东北第一大车展嘛，今年我也没去啊，今年好像就一个发布会，

0: 反正也没邀请我，我也没去。是7月11号，彻彻底底变成了一个消费展啊，彻彻底底变成消费展。说宝来的价格最低全下了69800嘛，是全下的。我明天给我降了，那是贷款什么的？你说那什么也不是，
1: 就
0: 是纯
1: 在车展上呗，
0: 就是车展上，
1: 嗯、车展
0: 每年一起。每年的车展上，一汽的车嘎嘎便宜，那便宜的有时候你都让你不敢想象的啊！前些年我们同事买车的时候，我们都建议他上长春车展去买去啊。长春，你知道吧？长春的价格确实很便宜，是吧？
2: 对，车展期间的话，有可能力度比较大一点。
0: 哎呀，
2: 政策也好点。
0: 就是放长春的经销商本来就受照顾，就是放嘎嘎的。哈尔滨挺方便，50分钟到那儿。
1: 对对。
0: 车展到那儿，夸打着车就到会展中心了。长春到那儿。提完车晚上全办，现在办还快呢，当天晚上能赶回来是吧？这趁着点，趁着
2: 不行住一宿也行，
0: 住一宿还得花钱嘛，是吧？长春反正现在能省就省吧，是吧？8211-9002和8799-7337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哈通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 K229+198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啊，8211-9002。哎，你王胖，你是不是有个宝来啊？
1: 啊，我有个宝来。
0: 哦，你
1: 我那是1.7手动的。
0: 稍微等一会儿啊，这半年有个，我看有个公益广告，公益广告结束之后。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泼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行，哎，你可以说说你的宝来吧，哪年的？
1: 我那是1.7手动挡的，
0: 1.7手动挡，
1: 手动挡的，那个车况还不错。
0: 你想卖多少钱？
1: 两块、三块喷气，
0: 卖10000多块钱是吧？
1: 两万出点头，想卖。
0: 2万出点头，
1: 对。
0: 你觉得好卖吗？
1: 还得地钱吧，10000多买不着车况好。对，他这个也有车况不好的。对，他手动挡的车吧，他有这个使用强度大的。
0: 嗯，
1: 对。
0: 但是现在这个自动挡这个价格降了呀。
1: 对，
0: 这1.2T 降的已经太厉害了。全整下来连7万都上不了，现在已经杀了哈尔滨的店的已经没法干了，哈尔滨的一汽大众品牌都没法干了，一直在强调，国宾来说一直强调，一定全下来，没有各种补贴全下来，一定是8万多啊！您现在就是不到7万就能全下来啊！你说现在这价格优惠的没有？你说拿还有什么优势啊？现在这个
1: 他现在厂家也不太保护这种区域，这个
0: 啊不保护了，
1: 不太强调这个事儿，
0: 不保护了、
1: 对。
0: 厂家现在唯一办法就是你只要能卖车就行，
1: 谁有能力谁卖，
0: 只要
1: 能力
0: 谁
1: 涨，
0: 谁提车就行是吧？
1: 你就进车就完了。
0: 厂家以前谁保护啊？就是比亚迪保护啊。比亚迪那时候我们劝保护啊，别放假啊！终于有一人放假，就这位，我们就说你们那里头吧，都讲诚信，就一人不讲诚信，是吧，老赵？那一人啊，老宋不讲诚信，他是最不讲诚信的。你能相信他，那就相信。就相信鬼了是吧？好，我们热线啊，半点报时之后接着聊，8211-9002。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精彩马上继续。

0: 心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

0: 有棱有的齿的高跃泉啊，靠了这些年啊，拼了很多缝子的人，坐自行车的人是吧？反正大家很熟悉嘛，一整都叫高经理嘛，其实就是高骗子啊，不也不高资源啊，是吧？就高资源。
1: 差点没说漏嘴，
0: 关键是他还跟我聊啊，他跟我关系真挺好，他昨天唐老师跟我聊聊，跟我聊第一句话，怎么就不卖车了呢？唐老师怎么办？他把我当经济学家了，说我说我当专家了，我能知道吗？反正现在确实真不卖车。冲我们节目特点，
1: 曾经挣钱也赚时代红利啊！
0: 那当然，那当然。他现在吧，我唯一劝他说：“你花花吧，留着干啥？你多花点也刺激经济。”那他不干，说那能行吗？这钱不得留点存点过河啊？
1: 现在其实有要花就花也行，因为他现在东西都便宜。
0: 不，他的想法就是我得供孩子，然后我不挣钱，我花钱不拿吃我老本吗？他你看他现在也不年轻，80年代的人，但是他想法赶上以前50-60年代的人了。必须得留着点儿，留着点
1: 儿。那就是应该是就是从小吧，家庭一般。
0: 是高经理，但高经理会算计。高经理那用徐峰的话说，从来没花过大钱，在这儿最多50，在他那是吧？8211-9002和8799-7337不容易啊。高经理现在看出一些好处了啊，说你们还上班的好啊，你们在四 S 店打工的好。到点儿呗就开始，
1: 那
0: 以前你们羡慕我是吧？
1: 那也不是，你这一年两年，这不是挣出来人家这个，
0: 不是，他
1: 好长时间挣的钱。
0: 他这人就是这样事儿的。你吃下去了，你不说是我吃下去了。你现在吃不着了，你开始嫉妒人家了是吧？他占好事的时候，从来不说自己占便宜，人不都这人性吗？是不是啊？他当年挣着了是吧？他从来不说自己挣着，他是瞧不起人家的。但是现在他见人家开支，他眼馋呢。人不都有这个嫉妒心嘛，是吧？
1: 当年说的是啥？就是好男人不挣有数的钱。
0: 对，我人家我带啥50，我T50就是来宣传的，50块开支都不要。哎呀，你高经理当时牛的，你给我一间房子，我就天天挂上诚信赢天下吧。你看到他那个诚信赢天下吧，就天天诚信赢天下是吧？什么跨山河，什么反正他那句话咋说来的，我就忘了是吧？这现在高经理啊，现在生气啊，是吧？看人别人。人到点儿就开支，咱不管开多开少，人家有钱。这半个月没开张啊，急的！哎呦我这急的！我说下次你别来我们单位吃饭了，这急的上火，真上火。好，我们聊到了高月泉啊，真这个玩意儿，就一个时用王胖的话，一个时代的红利就过去了。当年能靠这玩意儿拼缝子的，我就说，按王胖最能讲实话，说当年要是疫情之前，就不用疫情之前，就坐二手车的没有不挣钱的，是吧？都是溜溜达达的挣吧。
1: 对，就是，但是也分人啊。他这些年可能是，就像有的他看着的可能说是挣钱啊。咱们接触的有的就是这个赔钱，赔钱。尤其这个疫情刚开始头一年的时候，就特别明显。他们反而是一下就停了，因为我那时候还做直播还好一些。他就没有线上这个就都停了，停掉了。就是市场的自然客流啊，或者是小就是城区店面都基本都停了啊。就是那个，就是大家可能感觉到压力比较大一点啊，就是这几年逐渐的有一些这个干手车的开始不做的就比较多，尤其这一年多，不这个行业，
0: 但是我觉得前两年就是疫情或疫情之前前两年，你代干不干一年还能做二车都挺能挣的，一个月整个5台、8台、9台、10台都挺挣。
1: 那你要是一个月整个5台、8台的就够用了
0: 啊，是不是够用
1: 了？5台、8台就够用了，
0: 对
1: 啊，对，5台、8台就很好，
2: 因为就是利润都是千起，几千起，
1: 对，几千起，
0: 那是千是
1: 几
0: 千啊？
2: 对呀，
1: 好一点就上万了。
0: 哎，你看，对，逼个大疯子就上万，
1: 对，好一点上万了。
0: 高月泉最牛，怎么又想起高月泉了？咱们今天就想起高月泉，就那台，您高月泉逼过一个劳吧，还库里南的了，我记得是吧？整圈里大家都知道，你也逼没少逼嘛，但是大家都说他逼那大疯子了，人高月泉不承认。我说你就拿着花一花来呗啊！这高一圈就是抠啊！你这高经理要白叫了，就是以前只要在这个行业做一些身子，就是你别天天三天两拿，你12点来，你下午3点走，
1: 对，
0: 你好好干，多收两台车，看准点都能挣着吧？
1: 对，懂了，你对这行业有懂啊？完了之后你把车看准了啊，
0: 嗯，
1: 那个时候就是主要是把车看准了，
0: 对，
1: 你别看走眼了，那就不能赖别人了，
0: 对，
1: 那个
0: 那得看啥走眼，
1: 那就没招。
0: 那个时候能看走眼也真是眼拙，
1: 有走眼，有走眼，
0: 是啊，
1: 完了就是。反正是那整体，你要是说在这行业里面还都可以，混口饭吃吧，还都是比较容易。
0: 哎呦，那哪是混呢？最次的也一个月挣10000大多，是嗖嗖就2万。
1: 卖个不用多卖，就是5、7、8台的就足够用了，那就足够用了。你没有那么多车让你卖
0: 啊？对，
1: 他没有那么多车，就是你这二手车，你说时间越往前倒吧，就是没有那么多车。 说原来可能。

0: 一台一个月卖个三台五台的就不错了，
1: 嗯嗯，
0: 你没有那么多车可以收，
1: 没那么多资源，
0: 没那么多资源，
1: 嗯，
0: 啊，这个虽然那时候还有点局限性，
1: 嗯，
0: 就是你一般人你生人来了你也进不了这个行业，
1: 嗯，
0: 但是你也有局限性，
1: 嗯，
0: 对，不太容易干，
1: 嗯，
0: 因为你这车源搁哪来呀，
1: 嗯，
0: 对不对？你这个换车的他也是有数的，
1: 嗯，
0: 有再往前倒，
1: 那时候哪顿不喝呀？做二手车贩子的，我该咋说？哪个不喝呀？天天晚上都几乎好总有酒局是吧？
0: 对，
1: 那几个人一凑到一起就喝了，
2: 那卖两台车挣万八千的，喝一顿花个千千八万。
0: 就是我接触有一些人干的也挺大，
1: 啊，
0: 就是干的也不小。
1: 嗯，
0: 年底一算账不挣钱
1: 啊，
0: 就是这个钱都上哪儿去了呢？
1: 嗯，
0: 后来就是他不干了，他做这个，
1: 啊，
0: 上江北这个大学城做这个小宾馆，整个小宾馆二三十个房间。
1: 嗯，
0: 那一年剩二三十万吧，他就比这个干二手车强。他说：“你看这个二手车吧，他这样，你中午是不是得收车啥的就出去这？”吃个饭，或者是有时候看车没成啊，你这中间不得吃饭啥的吗？
1: 啊，对，
0: 这费用，油钱啥的，这个中间费用挺大，
1: 嗯，
0: 来中间费用挺大，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看的是一台车挣钱，最后一算账吧，年底也几个人一分，生活了多少钱？
1: 啊，是，
0: 就是对对对对。
1: 但是他能转型啊，他转型之后当年挣着钱，他开个宾馆的，开个啥？
0: 对对对对对，嗯，
1: 就那个时候风口上。
0: 嗯，
1: 但现在啊，这是嘛，很多四 S 店的人都下来了，因为四 S 店下来没有那么多四 S 店可去啊，很多人我看都转型啊，尤其那个。广汇那些人啊，转型都去做二手车了。
0: 哎，对对，广汇那个好像多，
1: 都做二手车去了。反正
0: 二手车其实门槛挺低的，
1: 啊，
0: 尤其四 S 店下来就更容易干
1: 啊。对，
0: 更容易，
1: 很熟悉啊。我又想起今天说高兴的，又想起质量了。下半段那么上班的时候带干不干啊，轻轻松松的，现在挣两份工资还能卖五个，这边自己当老板了，自己专业干了，一个不个的，这边，哎呀，市场真是不等人呐。
2: 对，市场不确实，
1: 真是啊。哎，现在大家都想找一份工作，能老赵也看找的好啊。为啥要老赵找？交五险两金是吧？是吧？这啥都有是吧？五险啊，两金，公积金呢，一个月呢自己扣2600多是吧？单位还得。
0: 现在四 S 店这工作不太好找，
1: 嗯嗯，
0: 都往下砍人呢，嗯，降低费用都。
1: 但你这行啊，人家给你交五险两金呢是吧？
2: 不差钱
1: 啊，不差钱啊，
0: 正规单位
1: 啊，正规单位是吧？然后您单位，人家单位算是股份制，人家还在编制的呢，是不是？到那还给老赵一编制是吧？是体制。现在老赵到外面说，我也是体制内的，是吧？啊，现在大家都靠体制内的8211-9002和8799-7337啊，接着聊啊，有问题接着说，8799-7337。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有什么二手车的事啊？我们王飞在这啊，他很专业的，给大家评估一下吧。或者有什么维修车辆啊，或者买新车的事都没有问题，我们都可以跟大家聊。8211-9002啊，视频号、公号的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听众说，我想买一个。有个二手车2015年的9代雅阁咋样？自己家用能行吗？
0: 9代雅阁还是挺耐用的，
1: 嗯，
0: 而且它这个，你像9代的这个2.0排量的这个油耗，跟很多的这个 A 级车油耗是差不太多的，
1: 嗯嗯嗯，
0: 啊，它比较省油，
1: 嗯，
0: CVT 变速箱的，
1: 嗯。
0: 你现在要是买了车况好的，15的公里数不大吧，就10万公里之内这种啊，
1: 嗯嗯，
0: 那你现在花的话，2.0的也就是4万多块钱。
1: 4万多能买
0: 吗？对，4万多块钱能买着。
1: 好，能买
0: 着。对，15的嘛。
1: 15的。
0: 对，
1: 2.0的。好找吗？
0: 不太好找，其实。
1: 雅阁其实。
0: 对，雅阁不好找，
1: 啊。
0: 你看这个雅阁，它普遍性的公里数大，
1: 嗯，
0: 普遍性大。
1: 嗯，
0: 再一个，还有的刚买车的，
1: 嗯，
0: 对。
1: 这雅阁挺多人都挺认，是吧？
0: 对对对，还认识程度还有。
1: 嗯，不大好找啊，反正你看看吧，买15年的二手9代雅阁，4-5万块钱，是吧？
0: 对，4万多块钱。
1: 啊，你要不行，加点钱买个宝来多好啊，咱就没雅阁那个。那个大气的样子和以前的口碑，但其实开他说看了11万公里，让你给看看，你说呀，我能不能入手？我不敢说，你这外观的内饰里边的车的品质，
0: 嗯，
1: 但能告诉你大约多少钱？11万公里
0: 大
1: 约多少
0: 钱？
1: 4万公里左右，
0: 4万多块钱。对对对，车好的话，如果没有换件儿，就喷漆不太多的话，就基本上也得4万出点头吧。
1: 嗯，
0: 对，基本这么个价格，
1: 嗯，
0: 黑的白都差不多价。
1: 嗯，4万多，他要你多少钱呢？他说车可以。就要你4万，我们给你价格是4万多啊，4万出头吧，看看吧。行，大家还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 你没发现真像你说对了，就是大家就买这车二手车就买那几万块钱的是吧，
0: 就是五万以下的
1: 啊，要不然那个质量天天自己
0: 你这个五万以下的车、
1: 啊、
0: 你看跟新车它对它没啥太大影响
1: 啊，对嗯
0: 啊，就你新车掉点价它没啥影响，
1: 它也不能掉三四万块钱啊，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啊，那质量天天捧着卖七八万块钱就心比你大疯了是吧，这玩意儿我也劝着它降下来吧，别看是宝马也不行哈，天天的真没人，七八万的人问八九万的人问的少是吧，
0: 七八万就奔十万了，
1: 嗯，
0: 你现在十万你这新的选择都挺多，
1: 是啊，新的当然多了，这两天比亚迪不也挺不住吗，天天你不来上节目，那个刘刚说秦 PLUS 还卖八万九千八呢吧，昨天就卖八万四了，呵呵，上来就降五千是吧，挺不住了，
0: 现在这个补贴没有就自己降价了、
1: 啊、
0: 你就得自己找自己想办法，
1: 然后说是厂家内部的那个补贴、嗯、其实厂家内部补贴啊，上来就八万四了，
2: 厂家上来给促销了，
1: 这才几天啊，两百多公里，两百一十八公里那个是吧，
0: 其实比亚迪降价实际对于很多品牌都不会很舒服的，
1: 嗯，
0: 他要是使劲降一下价，有可能把很多品牌就逼黄了，就容易。
1: 他也难过呀、啊，他现在也难过呀、啊。就说，据说海洋网啊，据说海洋网的日子非常难过，是吧？就好像是海洋网的车卖的都不是特别好，啊、除了一个零六之外，有点外形挺超前的是吧？压力特别重啊。
0: 海洋网的车跟王朝网比吧，它价格也不便宜，
1: 嗯，
0: 它不便宜，
1: 嗯，而且那外观吧，
0: 认知程度还差点，
1: 嗯，你认知程度太差。二手的，他刚才又问你，二手的九代雅阁和本田的 CRV， 说到底选哪个更好一些？让经理，
0: 你要图省油的话，就选雅阁。
1: 嗯嗯，
0: 那雅阁它相对开着还是挺顺畅吧，就动力。
1: 嗯、
0: 你要是二点零的雅阁 CRV， 你开着不就有点肉吗？
1: 嗯，
0: 二点零雅阁你就是说，基本开这个二点四，它整体开的，除非是后段，就前期还可以，
1: 嗯、
0: 就是开不太出来啊。
1: 嗯，
0: 它动力衔接还可以。
1: 嗯。嗯，那个 SUV 呢是把扭矩放大了，所以说二点零的动性都不太好，你要开过明显感觉出来。
0: 对对对，转速也高，它拉的转速也高
1: 啊，它就是为了通过性更好嘛，是不是？虽然说是城市 SUV， 但是它也是为把扭矩放大了，所以功率放小了。但是轿车呢，普通轿车呢都功率放得大，扭矩更小一些，对，不论起步啊，后段的加速都更好，是吧？那他说这两款车还是选雅阁吧，反正这玩意儿你看。看品质呗，看
0: 品质，有车况好的，
1: 车况好的，
0: 车况好的就可以
1: 选车况好的呗。这玩意儿你不能说雅阁，光看雅阁，雅阁车况不咋地不行啊。
0: 对，
1: 好，我们接着聊啊，有问题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82119002啊，真咱真现在啊，从节目到 4S 店到二手车到车辆维修，真应了高经理这话，连个人都看不着，是，真是沧海茫茫啊，是吧？连个人都没有。
0: 现在就是、
1: 啊、
0: 就是这个二这个车的这个行业，我感觉就是、
1: 嗯、
0: 反正就是问杂事儿的多，
1: 嗯，
0: 就是真正说是说花钱呢或者什么的、
1: 嗯、
0: 还是有数的啊，
1: 相当
0: 问那、啊、问一问，就是
1: 刘家本来要昨天来了嘛，后边没来了嘛，上那个沈阳报道去了嘛，是吧？我说沈阳干啥呀，沈阳喝嘛，这是喝啥呀，我是都在这喊话呢，喊气呢，就是一起喊口号呢，有点像卖传销的似的。
0: 啊、喊口号，打打气，呼吸，
1: 打打气
0: 啊！打打气，
1: 不是，这厂家给他们打打气啊！你们上半年才完成多少辆？都打打气是吧？他说：“路虎神行者这车咋样？”
0: 神行者还是神行啊？
1: 他说：“神行，
0: 神行，反正你不嫌油耗高，现在二手车也不值钱，新的也便宜
1: 啊，
0: 那就是买个路虎标吧，车开了也不打路虎。
1: 啊”是啊，嗯。另外，厂家好像这个跟奇瑞合作的停产了，我不知道你买新的还是买老的。要是买新的话，
0: 便宜吧，就是
1: 16万9800的你买不到，是没有车的啊。那是厂家，那是外面的一个炒作，没有车。
0: 你要想有点品质吧，现在极光也不贵。
1: 嗯嗯嗯，
0: 极光它没有它大，但是极光开的这个驾驶感受，我颜值都比它好。
1: 对对对，我刚才说错了，说是极光啊。好，82119002啊，大家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啊。所以说我们也劝大家啊，这个渗入汽车行业，刚才说了渗入买车，你们这么小心，也劝你们
0: 现在汽车行业你想也不是你想来就能来的
1: 对，因为根本他不需要你
0: 不需要
1: 他的目标现在也是在裁人是吧，你看哪个现在你在这里干一个，你哪个卖二手车的二手车公司现在要人了是吧，
0: 现在都不雇人，
1: 都不雇人，
0: 二手车都是合作，
1: 合作
0: 几个人合作，
1: 嗯，
0: 搭把手，就这样式的都多
1: 啊、嗯。
0: 就说这个，就说雇人的单位是不太多，
1: 嗯
0: 啊，那得是大单位，
1: 嗯、
0: 那正经是大单位的、
1: 嗯、
0: 啊，那得交交钱，完交五险一金，
1: 交五险一金的是吧？还得交五险一金的是吧？是吧？咱不批判着月到年底开年终奖的老赵啊，你这能给交五险一金的是吧？到月开支的，咱现在、
0: 就
1: 是、
0: 这大单位这是，
1: 就大单位，
0: 二手车龙头企业的，
1: 这个不好找，这个真不好找是吧？现在你想来都不好来，这个现在汽车行业四 S 店不需要人，卖二手车的还听到了是吧？哎呀妈，什么以前哎，以前还有些搞小额贷的，现在也不干了是吧？跟汽车相关的行业的
0: 小额贷，这二手车有一部分人做这个，
1: 嗯，
0: 后来也都不做了，
1: 嗯，
0: 对，这个
1: 那个做新媒体的啊、
0: 嗯，
1: 做汽车媒体你更别做了，这玩意儿你更干不了啊！你最后发现自己已经赔钱了，跟厂家天天的，厂家又要流量，好不容易给厂家拍一段子，厂家又要流量啊，又要什么参与点赞呢，又啥？一看。自己投那点流钱都不够他给你点钱。
0: 二手车有那么二三年还进来一批什么样人呢、
1: 啊、
0: 就是哈尔滨周边的
1: 嗯
0: 啊比如说占地啦或者是占房子那种、
1: 啊、
0: 家里就是给了一部分钱
1: 啊就是、那个、
0: 完了这孩子给孩子拿钱干二手车
1: 啊
0: 完了就是干一年就拉倒了撤了。
1: 对找一工作是吧
2: 对行了的话这二手车挣钱啊投点。
0: 对, 对孩子干孩子没了他爸来处理来了。
1: 路虎神行可以，我跟你说，路虎神行别开了，没啥意思啊。要不就买个极光嘛，告诉你。
0: 对，极光 L 现在主要是你原来买极光 L， 它是不是、
1: 嗯、
0: 不 L 它小。
1: 嗯嗯。
0: 啊，它跟这个神行差不少大小。
1: 嗯。
0: 现在 L 它也不是很小，够
1: 对，
0: 啊，就完全够用了。
1: 要你买
0: 便宜。
1: 另外，如果要是你买个二手的，我也劝你别买了。买这玩意儿之后，以后维修保养的费用，他说买二手的是
0: 不是？二手的那除非是年限特别近的。
1: 对。
0: 就年限公里数少的，年限近的，别买年限长的。
1: 年限长的再修起来。
0: 对，你看他这个车是不贵的，但他修车他可是不是光还加账，
1: 那、
0: 嗯、还是
1: 那跟
0: 高档范儿，
1: 那还是做豪华了。那老法拉利不还是老法拉利吗？是吧？19:56:57了啊！今天从头说到尾，就是我们自己自嗨的啊，也能看出市场了。我们也确实这事不是开玩笑，真是整个汽车市场现在处在
0: 正常吧这种情况，
1: 很在一个
0: 持续一段。
1: 哎，还有一个听众来问你了啊。他说22年 A6 啊，45两驱原版原漆12万公里一手，现在值多少钱？
0: 22年45两驱
1: 能卖到20？
0: 二十现在应该是都卖不上了，
1: 打不上了，打不开了。
0: 我跟你说，现在你看这个 A6 有的他要的价格都挺高，
1: 啊、
0: 但是就是这个、
1: 啊，
0: 也就是在2个月之内吧，一个多月就这个时间节点，他突然就掉了不少价。
1: 嗯。
0: 然后有的可能是这个收的节点比较靠前，他没卖出去，所以说价格绑的还稍微高一点。
1: 嗯、
0: 要的看你看着挺高，但实际卖不出去、
1: 嗯、
0: 啊。现在这个车掉的挺厉害，
1: 连20都打不开了。
0: 我感觉这个车现在好像上20费劲。嗯，
1: 哎、
0: 对，
1: 这车都22年的车，你说是不是？当年40多万搞定的是吧？
0: 对，22年买可贵了。
1: 那
0: 是正是贵时候，
1: 那是 C8 的时候、嗯、C8 哎，我试驾过 C8， 那时候奥迪改款之后相当对他充满信心，
0: 他那个内饰啥的就变
1: 了，就跟 A8 一模一样。那里面那时候我试驾的时候感觉特好，那里面的豪华程度跟 A8 一样是吧。现在报价17.8万值得购买吗？
0: 17.8万不贵啊，
1: 不贵，
0: 公里数大吧？
1: 12万公里
0: 啊，那公里数大，
1: 公里数有点大，
0: 公里数太大了，
1: 有点一个月跑，
0: 公里数太大了，
1: 有点大了。
0: 这个公里数很影响价格啊！现在人买车对公里数是非常敏感的。
1: 嗯、
0: 你这个车公里数，你等于一年跑3万公里，
1: 一年3万公里有点
0: 太多了，太多了。
1: 现在人
0: 远超出承受范围。
1: 现在一年要超1万公里，这都算
0: 这车2-3万公里就值钱了。
1: 嗯，
0: 这12万公里就不行了。
1: 嗯，要是2万公里以内，我估计要是10万公里以内或者7-8万公里，那能到20吗？也到不了20，
0: 到不了。
1: 都
0: 到不了，要2-3万公里吧，就是奔着20试试新还可能。
1: 嗯，
0: 它这个公里数大了，
1: 嗯，
0: 太大了。嗯，
1: 行，我们今儿就到这吧，我们明天见，
2: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6: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7: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8: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7: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第59章，幻楚成泡影。戚夫人见一直不能立自己的儿子刘如意为太子，甚是忧心，毕竟刘邦的年龄比他大太多了，不可能陪伴自己一辈子的，到时候自己怎么办呢？只有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到时候儿子当了皇帝，自己才能过得安稳。于是他在刘邦面前哭闹得更凶了，因此刘邦这次下了决心，一定要把刘盈这个太子之位给废了，改立刘如意为太子。一天早朝，他准备在朝议上把这件事情正式提出来，于是下了一道诏书，然而又遭到了一致反对。这弄得刘邦很恼火，可又无可奈何，特别是周昌的一番话，使他又一次放弃了废长立幼的想法。当时周昌心里也很急，他一急就脸红脖子粗，越急越说不出口，憋在脸上一块青一块紫，好一会儿才整出几句话，
8: 只听他大喊了一句：“陈，陈，不能言。”但是，陈知道，绝对不可以废长立幼。如果我这样，臣坚决不奉诏。这几句话弄得本来气氛沉闷的朝堂之上顿时一片笑声，本来非常不高兴的刘邦也大笑了起来。他一向是不在乎大臣对自己有所冲撞，说：“好，此事暂搁下不提，以后再议，退朝。”而此时高度关注此事的吕后正躲在东厢偷听，当听到周昌这番话的时候，内心感动到流泪。罢朝后，周昌走出来，吕后就命宫监前去相请。周昌刚和其他大臣走出朝堂，就见宫监过来恭恭敬敬地说：“周大人，皇后请您。”周昌没多想，跟着宫监前去后宫。到了吕雉那里，一见吕雉还未施礼，皇后倒先给他跪下，吓得周昌不知如何是好，慌忙屈膝趴在了地上。皇后真诚地说：“赶紧请起，周大人，本宫这是特别感谢大人您保全太子之恩，以此致谢。”周昌说：“为公不为私，微臣怎么敢受皇后如此大礼呀？”皇后说：“今日在朝堂之上，如果不是大人力争，太子之位恐怕就已经被废掉了。”而此时戚夫人听到消息后，失望之情一下大增，不由得掩面大哭。想想今后怎么办呢？刘邦叹着气对他说：“朝臣中没有一个人支持这件事的，纵然废长立幼，立了如意为太子，他也难在太子之位上坐安稳，更难登上皇位呀。待朕再慢慢想办法吧。”戚夫人哭道：“妾并非一定要陛下废长立幼，只是我们母子的性命悬于皇后的手里，还望陛下务必想办法予以保全。”刘邦安慰他说：“不用怕，朕会有法子的，一定不会让你们母子受苦就是了。”戚夫人这才收了泪水，又耐心等待。然而刘邦思虑了多日，还是思虑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只能是终日愁闷唏嘘，和心爱的戚夫人相对叹息。在戚夫人忧戚、刘邦思虑的同时，皇后吕雉这边也在冥思苦想，很是发愁啊。这时候那个宫监对吕后说：“这么大的事儿，娘娘何不去求张良想想办法呢？”“娘娘，不是把张良忘了吧？他可是我们大汉第一谋士啊。”提到张良，吕后眼里一亮，然而又很快暗了下来。他平时和张良没有多少交情，张良似乎也并没有要和他走近的意思。张良只忠于大汉，忠于皇帝刘邦。他说：“张良是当世第一高人，他能为本宫出这个计策吗？”宫监说：“依老奴看，张良会为皇后娘娘出这个主意的，他不是也反对废长立幼吗？可以想个办法让他给出个计策。”“有什么办法呢？” 吕后想了一会儿，就命令把自己的哥哥吕泽招来想办法。吕泽说，娘娘不用忧心，臣一定会想办法让张良出这个计策，这件事儿就让臣去办吧。吕后说，全依仗哥哥了。吕泽出去就开始精心布置。那一天下朝之后，他走到张良身边，谦恭地对张良说，张大人，我老家的亲戚在一个大山里采药，意外得到了一部很奇怪的兵书，可是我造诣太浅，好多地方看不懂，也难以领会，还请张大人指点一二，让我也学得一些皮毛。张良一听说有兵书，便顿时来了兴致，什么也不管，忙道，兵书在哪里？吕泽说，在设下的书房里，就等着您去看呢，然后给我讲解讲解。张良说，可否现在就带我去看？吕泽说，我正要请张大人，这就去。于是两个人相伴到了吕泽的侯府内。吕泽热情地拉着张良的手来到了一个阁楼下，手指阁楼之上对张良说，张大人，我的书房就在阁楼之上，那本奇书也正在阁楼之上。张良看看那阁楼，不高不低，周围绿荫环绕，环境挺清雅，于是忙着就跟着吕泽上了楼。三步并作两步，几乎是急不可耐。阁楼的门虚掩着，张良一心要看那书，没想到一推门进去，却看到了吕后在那儿。张良这一惊可不小，连忙跪倒拜见皇后。令他没想到的是，吕后却泪流满面，一见就给他跪下，慌得张良跟什么似的。吕后说，张大人，救我们母子啊。张良跪在那里道，这是从何说起啊，微臣实在不敢当啊。吕后说，如今陛下要废长立幼，以后本宫这个皇后之位也必然被他人所取代，还望张大人哀怜，求您救我们母子啊。张良面有难色，这是离间家人之事啊，臣实在没有计策呀，也做不出啊，还望您不要怪罪于臣呢。吕后一听这话更是泣不成声，那真是伤心呐，若连张良也帮不了他们，那他们母子也只有死路一条了。吕泽心里也很难受，向张良恳求说，张大人，就帮帮皇后吧，这不仅是家事，更是国家大事，废长立幼，国家以后必致大祸呀，张大人总不希望国家遭祸乱吧。张良说，这个吕泽说，现在在这阁楼之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这里只有张大人和我们兄妹，您就帮帮皇后吧，此事您知，我知，皇后知，除此之外再不会有人知道了。皇后也看着哥哥，又回头看张良。

满脸的恳求，说：“是啊，张大人，此事您就帮帮本宫吧，不会再有人知道了。”张良被逼无奈，只好叹口气说道：“好吧，今天臣就做这个恶人，出个计策，至于可行不可行，臣就不知道了。”吕氏兄妹见张良答应了，都分外惊喜，连忙感谢张良。张良说：“在大汉建立之前的战争中，陛下确实很听我的话，多次采用我的计策。然而，因为喜欢如意，而要废长立幼，已非凭借劝说能够解决问题的。”吕氏兄妹点头称：“大人说得很对，确实是这样。”张良继续说：“商山有四位隐士，名为商山四皓，对于此四位高士，陛下极为看重，曾几次三番请他们下山来辅佐。他们认为陛下一向对于属下过于傲慢，就是不肯下山。你们若能想办法将他们请下山，使他们每日在太子的左右相伴，特别是于朝堂之上，请陛下能够看见四人在辅佐太子，陛下必然不会再行废长立幼之举，不再有废长立幼之想。”三个人又仔细商议了一番，吕后对张良那真是千恩万谢。之后吕氏兄妹就采用了张良的这个计策，吕后马上让太子刘盈给商山四皓恭恭敬敬地写了一封请他们出山的亲笔信，命国舅爷吕泽带上重礼前去商山相请。没想到的是，这四位当初不愿意跟着刘邦，此时收到重礼便全部下山来了，都愿助太子刘盈一臂之力。他们观察天下大事，也和朝中大臣的心情一样，不愿皇帝废长立幼之事给天下造成祸患。商山四皓到了之后，此时正是汉高帝十一年，刚好刑部造反的事儿传到京城，刘邦正要派兵平叛，由于身体不好，决定让太子率兵前去。商山四皓一听吕泽说了此事，便连连摆手大声说：“不好不好，千万不能让太子前去平叛。”吕泽甚是疑惑：“为什么？太子率领朝廷大军平了叛，太子之位不是坐得更稳当吗？”四皓说：“侯爷此话错了，此一次太子若率兵前去立了功，就会遭人嫉妒，他们会在皇帝面前说闲话添坏话，使皇帝猜疑，与他的太子之位无异。如果失败了，那就更不用说了，很明白的事。何况太子此次率兵也必败无疑，我们朝廷上大将如云，猛将如雨，怎么会失败呢？一个情部如何就平不了了呢？”四皓说：“不是平不了，是太子率兵必败，朝中是大将如云，猛将如雨，可是太子现在就能统辖得住吗？他们不会听从太子的话的，何况那情部是天下有名的帅才猛将，也不是好评的呀。”吕泽说：“很简单，设法让陛下收回此命，千万不能。”吕泽仔细想想，也确实如此，问道：“依四位大贤之意，应当如何？”四皓说：“很简单，设法让陛下收回此命，千万不能让太子率兵前去。”吕泽听了四皓的话，就去见吕雉，把四皓的话一讲，吕雉便急忙找到刘邦。吕雉一见刘邦就哭着说道：“那情部是天下最有名的猛将之一，又那么善于用兵，如今拥兵造反，陛下让盈儿去平叛，不是让他为难吗？祸兮陛下您病了，
而带病的是莹儿，

0: 他们会更厉害的。何况婴儿还没有带过兵，那些大臣都是开国的功臣，他能够统辖得住吗？此行能有好结果吗？
1: 刘邦听了这番话很不耐烦，说朕早就说不行，改立如意，你们又说不能废长立幼。吕雉哭道，
0: 那是不同的两件事啊，陛下千万不要说啊。
1: 刘邦说，如今还要朕带兵去亲征吗？吕雉也有点忍不住，带泪安慰说，
0: 即使陛下病着，可只要您在车中安坐，那情部就不敢怎么嚣张，将士们也会个个的拼命打仗的。
1: 刘邦叹了口气，也真是无可奈何。如此，太子刘盈便不用率兵了，刘盈又怎么能敌得过猛如蛟龙的情部呢？想着那情部也确实厉害，在过去的楚汉战争中乃是一代枭雄，英勇善战，项羽之所以能成为诸侯上将军，也都是有他很大的关系。在推翻秦朝的巨鹿之战中，最先率兵过河跟秦军交锋的便是情部，正因为他打仗非常好，才使得项羽能够破釜沉舟过河跟秦军作战。这一战过后，诸侯对楚军的佩服重要的原因都在情部能以少胜多上，将占有优势的秦军打得大败。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第六十章，刘邦灭陈豨。楚汉战争中，秦军败走彭城之后，在张良提出的下议画策中，刑部便是重要的角色之一。于是刘邦带兵平叛，此去还中了一箭，伤势严重，心中更是对刘盈恼恨，决定一回京就把他给废了，谁劝也不行，一定要改立刘如意当太子。刘邦于次年带兵胜利回京，可是他却看到了令他吃惊的一幕。那一幕是什么呢？那是一次朝宴。刘邦突然看见太子身边坐了四位童颜皓首的老人，他们衣帽甚为讲究，一眼看上去就不是一般人。刘邦好奇地问：你们四位老人家是？那四位老人上前见过刘邦皇帝后，各自报名说：陛下，我是东元公；陛下，我是用礼先生；陛下，我是齐礼记；陛下，我是夏皇公。又一齐道：我们是商山四皓。朝廷大臣面面相觑，商山四皓来了。刘邦惊讶得合不拢嘴，好半天才说：什么？你们就是传说中的商山四皓？四皓齐答：正是。刘邦说：朕这么多年就想请你们几位出山，你们都不肯帮朕，为何如今却帮了朕的儿子？四皓笑着说道：陛下看不起儒生，还好骂人，我们哥几个都是不愿意挨骂的，便躲着不见了。现在听说太子仁孝恭敬，喜好读书人，使天下的贤士都愿意归附，为之效力，因此我们哥几个便来归附。刘邦听了感叹不已，也深思自己的确是有不少的毛病需要改正。他向四皓点点头说：以后还希望四位高贤用力辅佐太子，朕感激不尽。此话一出，满朝文武都十分欢喜，知道皇帝从此不会再废长立幼了。四皓很高兴地答应了：当然了，不用陛下说，我们一定会尽心尽力辅佐太子的。刘邦说：好好好。四皓兴奋地敬了酒，飘然离去。朝宴结束后，刘邦回到戚夫人那里，情绪很不好。他对戚夫人说：朕一心要立如意为太子，然而太子现在羽翼已丰，难以撼动了，就连商山四皓都来辅佐他了，吕后也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呢。戚夫人知道立如意为太子无望了，眼泪即刻就哗哗地流下来，流了一脸。刘邦心疼地说：爱妃也无需悲痛难过，应知道人生由命，富贵在天啊，谁也无可奈何，你先为朕跳支楚舞，朕也给你唱支楚歌吧。戚夫人也没有办法，只好泪流满面的飘扬翠袖，

影舞动。刘邦稍一沉思，也就有了歌词。只见他高声地唱道：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增角，尚安所失。刘邦连着唱了四次，音调极其凄楚。而戚夫人听着这样的歌词，也更觉得悲从中来，不能成骨，倒在刘邦怀里痛哭，泪水就像山洪爆发一般。这以后刘邦就再也没有提起过另立太子这件事，刘如意当太子之事也完全成了泡影。

刑部谋反，主要是因为韩信和彭越之事，让刑部受了刺激。那么他受了什么刺激呢？这还得先从韩信说起。说韩信也必须从陈豨说起。说起这个陈豨，他原本是冤屈人。起初，他带着500人起兵，投奔了刘邦。跟着刘邦打进关中后，被刘邦任命为游击将军。建立大汉后，臧荼叛变，在平乱战争里他立了功，因此在刘邦于汉高帝6年封侯的时候，也封他为阳夏侯。次年，韩王信叛乱，投靠了匈奴，刘邦追他到了平城，又给了陈豨一个很好的官职，那就是让他以赵国丞相的身份统领赵国和代国两国的军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呀。也可见刘邦原本对他的信任，因为刘邦觉得他是自己的老部下，跟随自己这么多年，历来办事还没有出现过失误，加之他也了解代国和赵国两国的形势，这导致陈豨后来的权力更大。因为韩王信投靠了匈奴，刘邦再派去的新代王是刘邦的二哥刘仲。刘仲在治家方面还不错，但要让他治理一个诸侯国，他哪有那个能耐呀？匈奴一来骚扰，他就吓得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只能临阵逃跑。因此陈豨便统领了两国的军队，虽然职位不是很高，但是权力却非常大，手握重兵却修养不够，必然会生事。然而陈豨生出叛乱之心还是有原因的。原来这个陈豨平时总是对平原君和春申君很仰慕，主要就是仰慕他们养了一批士人，如今他自己也有这个条件，便也开始学着他们大量收揽士人，竟然也收纳了不少，出来进去都是前呼后拥，很是气派。他觉得这样很像当年的平原君和春申君他们，也因此得意洋洋。然而有一天他在进京的路上经过赵国的时候，刚好碰上周昌。周昌此时正是刘邦专门派到这里的丞相，由于陈豨门客众多，气派惯了，这次也不例外，所带人员甚重，一到了赵国的都城邯郸，周昌便看见了。好家伙，这哪是陈豨呀，这分明就是皇帝出巡呢，光跟随他的门客就乘坐了1000多辆车。整个赵国的都城邯郸的客栈全被他们的人住满了。待陈豨回到代国之时，周昌便把这一情况汇报给了皇帝刘邦，说这个陈豨这么做到底想干什么呀，他这几年来手握重兵，会不会有意志，很难说呀，想来都让人有点害怕，不能不

待发现之后，陈曦吓得浑身冒汗，他害怕刘邦要查办他，情急之中就想到了韩王信的两个部将王黄与曼丘臣，这两个人曾受韩王信之命来劝他投降匈奴，说如今匈奴强大，汉朝根本不是匈奴的对手，等等等等。当时他没答应，如今皇帝怀疑自己，使他不得不想这件事情。他心想，真不行就投靠匈奴那边，于是就暗地里命人去与王黄和曼丘臣联系。还没过多久，刘邦的父亲就在京因病驾崩，刘邦命人去通知陈曦前去参加丧事。陈曦心里有鬼，当然不敢去了，害怕去了就回不来了，于是他开始装病，说自己不能去。刘邦听到消息之后，就断定这个陈曦是真的造反，就是没造反也离举事不远了，便马上赦免了被陈曦劫持的赵、戴两名官员，御驾亲征赶赴邯郸。到了邯郸之后，他一看陈曦既不占领漳水，也不对邯郸进行居守，于是很兴奋，心想看来这陈曦还不懂将略呀，也不会翻起什么大浪。周昌向刘邦建议说，陛下，常山郡总共才25座城池，他们竟然将20座城池给丢了，其郡守郡尉按律当斩，当然应该将他们处死。刘邦却不以为然，问周昌道，这次谋反他们也参与了吗？周昌说，这倒没有。刘邦一摆手说，马上就要开战了，将他们的罪全部赦免，还让他们回到原来的官位上。周昌说，是陛下。刘邦又问道，赵国有能够胜任将军的勇猛之士吗？周昌说，有4名勇士可胜任将军。刘邦说，哦，快把他们叫来见朕。于是周昌便命4名勇士来见。刘邦一看见他们，就显出了一脸不屑的样子，大骂说，就你们几个还想当将军吗？这几个人听天子如此说自己，既害怕又惭愧，赶紧跪下，连头也不敢抬一下，说臣等不才，确实不敢当将军。刘邦说，算了，朕今日就封你们为偏将军，每人1000户10邑，以后要好好效命。4人又惊又喜，连忙叩头谢皇上隆恩。这时有近臣进见，陛下，早先跟随陛下您入蜀伐楚打天下的丞相的功臣还没有封完呢，如何能封这几个人呢？他们又没什么功劳呀。刘邦微微一笑说，凡事不能过于死板的，如今陈曦反叛，夺去了邯郸以北这么多的地盘，朕调集全国的军队，然而到现在还没有一支赶来，朕如何能那么小气啊，连千户都不肯加封呢？朕加封他们也是在激励当地的勇士，近臣齐呼，陛下圣明。刘邦又问周昌，叛贼手下最能打的将军都有哪几个？周昌道，王黄与曼丘臣是他们当中最有名的，他们原来都是做生意的商人。刘邦听到了点点头，哦，朕知道了，即刻传朕命令，无论什么人，只要抓住此二人中的一人，即赏1000金。如此这般，刘邦就地招兵买马，于汉高帝11年的冬季，在曲逆县将叛军打得大败，叛军大将侯长等人被杀。然而由于聊城击溃叛军张春的军队，杀死10000多名士兵。而在同一时间内，太原郡也被周勃平定，

刘邦带着他的军队于12月开始对东原进攻，东原城门坚固，防守严密，一时滚木雷石，乱箭齐发，难以拿下。停歇之后，城下一个小卒还站在里面对刘邦一阵奚落，说他没有什么能耐，就会耍流氓手段。又接当初项羽以刘邦父亲为人质，在阵前要挟刘邦，刘邦在阵前说的那一番话，骂刘邦不仁不义，贬义功臣，又补大功臣韩信降为侯等，这些话气得刘邦直吹胡子，却毫无办法。然而东原虽防守严密，却士孤五百员，不久便坚持不住出来投降。此次大战刘邦谁都不气，就气那个骂他奚落他的小卒，于是谁也不杀，单把那名小卒砍了脑袋，别的人都受了情刑，也把东原改了名字叫做真定。叛军士兵也把王黄与曼丘臣活捉交给了刘邦，刘邦很高兴，当即赏给这些人千金。至此陈豨的叛军也算是完全被消灭了。刘邦班师回京，既任命四太子刘恒当代王，也把代郡与雁门郡全部划给代国，来加强刘恒的实际力量。次年冬天，陈豨被樊哙的军队所杀，至此陈豨的叛乱也算是被完全平定了。然而在刘邦平叛回京的时候，淮阴侯也因为参与了叛乱而被吕雉设计擒获，然后杀掉了。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北京时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6: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7: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8: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加入我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林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和82119002。

来关注一下文旅出行的资讯。高考结束之后，毕业旅行、结伴出游和暑期旅居的需求集中释放。某平台数据显示，6月到8月号，那18到25岁的年轻用户在哈尔滨的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 28%， 其中呢，中央大街周边的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 40%， 也成为民宿热门预订区域。从出游方式来看，毕业生呢更偏好结伴入住，三人及以上结伴入住的订单同比增长了 15%， 这也带动了多居室整套房商圈以及景区周边民宿热度的提升。相比标准的酒店，民宿在空间性价比和社交属性上是更适合多人同行的，既能够住在一起分摊成本，也能够方便大家一起做攻略啊、聊天啊、休息和拍照。而从住宿偏好来讲，18到25岁的毕业生以及年轻的游客民宿订单量主要集中在中央大街还有松花江的沿线等等。那暑期期间呢，也有一部分亲子家庭选择在哈尔滨旅居，用更松弛的节奏感和生活方式来体验城市旅游。今年暑期呢，哈尔滨进入了某平台连住15天及以上旅居订单量预定前10的城市，这也说明了冰城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正在从冰雪旅游延伸到夏季避暑的旅居。对大学生毕业和高考毕业生来说呢，哈尔滨的吸引力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呢，是夏季的气候相对凉爽，可以避开南方的高温。第二呢，是中央大街、松花江等热门的地标集中，拍照出片儿的 City Walk 和夜游的体验感也非常丰富。第三呢，就是房东的热情，民宿空间大，质价比性价比更高，所以适合朋友结伴长时间的停留。那对于这届年轻人来说，旅游不再是到此一游，而更像是换一座城市生活一阵子。哈尔滨的烟火气、异域风情和夏季的清凉感也正好满足了毕业生们毕业之后放松社交和重新出发的情绪需求。近日，在哈尔滨开往鸡西方向的第7957次列车上，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的青年志愿者正在为研学的小旅客们生动讲述着中国铁路从追赶到领跑的发展过程。那这也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将暑期课堂搬进车厢的一次生动实践。那暑期以来呢，随着研学团队出行的明显增多，哈尔滨局集团也针对了研学团队在购票、进站、乘车等方式的一个全流程引导服务，全力保障师生安全顺畅出行。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我的故乡，我的城，本周有哪些精彩的演出呢？向您介绍一下。在7月15号本周三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将会上演手风琴室内音乐会《最美时光》。7月17号星期五19点将会在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哈尔滨格拉祖诺夫室内合唱团为大家带来的演出。如果你喜欢看音乐推理剧，你也可以在7月17号周五的晚上19点和7月18号周六的晚上19点，在哈尔滨大剧院的歌剧厅将会上演职场推理音乐剧《六个说谎的大学生》。喜欢听弦乐的朋友也不能错过2026打开艺术之门音乐与历史的对话幻想二重奏音乐会，演出地点呢是在哈尔滨大剧院的小剧场，演出时间是7月18号星期六的19点。清风漫曲夏日相逢老会堂3楼的沉浸式的民谣音乐会将会在7月18号星期六晚上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想要带孩子看亲子舞台剧的朋友可以看7月19号下午14点和7月19号下午16点在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上演的正版授权亲子互动舞台剧《布鲁伊的大宝藏》，就是本周日将会有2场演出。happy 一下哈尔滨交响乐团音乐室内课音乐乐团音乐会将会在7月19号星期日的15点在哈尔滨音乐厅的室内乐厅上演。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

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0: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哈尔滨某高校教师去了解一下哈尔滨的故事。烟火漫卷，来自杨早，诵读者陶然。
1: 烟火漫卷，作者杨早。都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作为冰城夜市的头牌，十大夜市，在哈尔滨撩人的夜幕下，以空气里漂浮的石香搅动着市民和游客们的味蕾。在这里，华灯齐占，欢乐成河。在这里，人间烟火怡然自得。这里藏着人们对旧时滋味的怀念，掩着食客对推陈出新的憧憬。因此，它被誉为小吃界中的王炸，绝非浪得虚名。十大夜市以它最令人深深回味的缱绻，在舌尖上的烟火气，以及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各色街头美味，扛起引领冰城夜市的大旗，牢牢奠定了它冰城夜市天花板的崇高地位。十大夜市因紧邻哈师大江南校区而得名，是哈尔滨市颇具规模且由政府规范管理的夜市之一。这里有享誉国际的各色美食，也有植根东北的地道风味，有创意鲜活的个性小吃，更有林林总总制作精美的小商品，有频频打卡的本地市民，更有四面八方的喜爱美食的游客。每逢夜幕降临，许多慕名而来的食客络绎不绝地涌向夜市的各个美食摊位，人山人海，排起长龙，只为一饱口福，畅享舌尖上的狂吃时刻。师大夜市的故事要从2000年讲起。在它刚刚萌芽的时候，就很受附近居民欢迎。那时还没有师大夜市的名字，但一些小吃摊儿，如三河烤冷面、七彩鸡柳、刘家鱿鱼等，已零星散布在文兴街上。这里原本叫沙曼屯儿，因为挨着学校和居民区，流动人口比较多，一直都有摆摊的传统，加之周边居民有需求，摊位就越摆越多。2001年，哈师大主体迁入江北，有的摊主说，学校去哪里，摊位就摆到哪里，可见生意是真好啊。江南这边因为已建成规模，就一直开了下来。到2008年时，摊位已经是里三层外三层，严重阻塞了交通，环境也越来越差，附近居民意见很大。2013年，师大夜市正式由街道办事处接手管理，他们将夜市合理分区，规范建设，终于消除了摊主、居民与管理者之间的诸多矛盾，逐步将师大夜市建设成了极具地域性美誉的网红夜市，成了冰城的美食地标和餐饮文旅名片。盈盈人间烟火气，香浓好味漾舌尖。如果你是从东向西一路狂吃，就会依次经过宠物区、小商品区、服装区、游戏娱乐区，然后是最受欢迎的美食区，最后以书摊花卉区收场。反向而行，则从安静渐入高潮，让你不出夜市依旧恋恋不舍。先报下菜名吧，被誉为夜市五绝的刘家鱿鱼、牛一斗烤羊排、七彩鸡柳、高记肉夹馍、小吴炸玉米是吃货必点，他们奠定了十大夜市的基本格局。酸甜可口的烤冷面和鲜嫩弹牙的烤鱿鱼是夜市的两大招牌，随便吃哪一家都差不了。后起

之秀是蒜苔羊排。都说夜市不吃羊排就如同白来，蒜苔羊排可以说是师大夜市的镇市之宝。小火烘烤，肥瘦相间的羊排被烤得冒油，加上蒜苔的清香，混搭着吃，香而不腻，每咬一口都会激发出双倍的鲜香，在口腔里肆意绽放。加之五六元的喜人价格，更是让囊中羞涩的年轻人在深夜尽情地满足味蕾。还有咸香的水爆肚，软糯的烤猪蹄儿，搭配炒冰果的清爽，那叫一个爽。一份冷面不仅配烤肠加土豆丝儿，还给你牛肉酱，腰子羊排大油边，鸡翅包饭炸香肠，老长沙的臭豆腐，电炉子烤的羊肉串，带馅儿的烤饼数不清，口感饱满的肉夹馍，梅菜扣肉来一份，还有网红芝士烤榴莲。常听说在东北没有一件事儿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如果有就两顿。烧烤绝对是一个俘获最多人群的美食品种。大东北的炉子万物皆可烤，一句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让烤生蚝成为销冠。精心搭配粉丝和蒜汁，一口生蚝一口啤酒，顿时豪情万丈，吃足喝饱继续往前走。嫌人多没办法呀，啥时候你来人都少不了，吃饱喝足继续往前走。嫌人多没办法呀，啥时候你来人都少不了。糖醋的美妙，油炸的快乐，糖浆的甜蜜，热辣的鲜活，一条街汇聚了中华美食万种风情，一条路融合了舌尖上的艺术，是嗅觉的赞歌。没有深夜食堂的精致，没有优雅西餐的拘谨，更多的是意气风发和路边江湖。夜市熙熙，皆为美食而来，夜市攘攘，皆为美味而往。除却最爱的美食区，在师大夜市的两端还有很多琳琅满目的小商品，在五光十色的灯光里，他们对游客更多了几分诱惑。东端有时尚潮流的自拍机，青少年休闲服饰，有各种可爱的小包包、小手作、小饰物，还有扇子和美甲，各种物件造型玲珑，设计精巧，价格实惠，深受俊男靓女们的喜爱。游戏区套圈摊的地上摆着很多令人心仪的小礼物，聊得你心痒痒，忍不住去套上几圈。西端有一位老人摆的旧书摊，老人说他爱看书，退休了闲着无聊，自己找点事儿做，赚不赚钱无所谓。说得风轻云淡，人生境界非常人可比。还有鲜花摊，多肉植物是游客的宠物，光是看看心都被融化了。在这条长约2公里的街上，不时有造型漂亮可爱的氢气球飘过，在密密匝匝的人群里，有人在遛街，有人在遛娃，有人在遛狗，最时尚的事物你都能在这里看到。都说玩物丧志，我却在这些无用之用中看到了美，看到了趣，看到了善。在师大夜市狂吃的路上，你享受到的不只有美食，还有那些令你眼前一亮的招牌美名。有知识扫盲类，如火炎焰辣卤牛蛙、乾隆爆肚，让你识字且了解美食背后的故事。有惊心动魄类的，如烤脑花、烤骨髓、烤鳄鱼大串、夺命豆皮、真枪实弹阿拉伯大串，没点胆量你都不敢去尝。有温馨文艺类的，比如真心冰粉、遇见苕皮、肥肠故事、意犹未尽、三脚猫与三脚烧、8090小卖铺等等，让你吃的是美食，品的是情怀。有幽默搞笑类的，如摆烂无声臭豆腐、铁板游击队、流星妈妈烤生蚝。饮料摊上则写着谁还没点小脾气，懂得这些谐音梗、流行梗会让你不落伍。也有美好祝福类的，如金榜题名烤猪蹄儿，加油考生的不吃一个你都不好意思拍照。是的，在中国的美食文化里，我们从不缺少诗意、睿智与幽默。
美食的最高境界

从来不是色香味形，而是它背后的文化。当然，在师大夜市，当你吃饱喝足，胃里再也没有一点缝隙容下美味的时候，你得感谢自己还有一双发现美女的眼睛。当你的目光从美食转向美女，不禁大呼秀色如此可餐。大美女从身边走过时，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游旗，齿如护膝，真手峨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诗经》中这段话会自然上脑。是的，哈尔滨美女多，肤白貌美，大长腿，会精心打扮，会享受生活。外地游客经常问，你们哈尔滨人都吃什么了？怎么会有这么多美女？是的，我们吃了黑土地上的莹润大米和绿色蔬菜，喝了松花江的源源活水，享受了多元文化交融带来的开放包容与时尚。一眼千年，香风美食，人生的幸运与自足，不过如此吧。迎着习习夜风，抚着骨溜溜的肚皮，抬眼望去，几位交警还在霓虹闪烁中忙碌着维持着秩序。在灯火辉煌与人声鼎沸里，师大夜市给予冰城最大的美食自信，让哈尔滨成为东北首屈一指的美食圣地。袅袅烟火气，此处即是理想乡，一起来这里品尝各色人等当街共识天南地北的人间至味吧。一起挥洒说不出的酣畅淋漓和诉不尽的豁达风流吧。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925小说联播，
5: 徐良夜宿3000户四合老店。就在半夜熟睡的时候，来了俩刺客。这俩刺客年纪都不算大，穿青挂皂，卷帕罩头，每人掌中行着一把明晃晃鬼头刀。那位说，这俩刺客是谁？从哪儿来的呢？要说起这俩人来，您可能还有点印象。在前文书咱说徐良投探团城，正在城头上遇上两条黑影。这两人曾用飞抓，用天鹅下蛋的办法进团城。徐良冒坏，用大环刀把人家飞抓链子给削折了，结果这俩人掉进陷坑，被东方亮给抓住了。后来东方亮一问呢，也是熟人，这两位是朝天岭的五寨主和六寨主，一个叫刘永福，一个叫刘永禄。问他们俩到团城干什么，他们说要借鱼肠剑。您还记得这个茬吗？今儿晚上来这俩刺客就是刘氏弟兄。原来团城子一完，人家回了朝天岭了，面见大哥赛王辽王继先，说宝剑呢没拿来。什么原因呢？东方亮摊事儿了，团城被官府抄了，东方亮也叫人家活拿了，命都保不住，藏针楼也叫人家破了。王继先一听啊，摇头叹息，这就叫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可是时过不久，朝天岭来俩客人，还是俩女的。谁呢？东方亮的俩妹子，东方金仙、东方玉仙，上这投奔。哎呦，这俩姑娘见着王继仙就哭，跟泪人相似，把王继仙那哭的心软了。妹妹起来吧，你们这是从哪儿来？东方金仙一边擦眼泪一边说经过，把他哥哥东方亮怎么被借到东京，怎样被凌迟处死，我们姐妹想劫法场不成，后来夜入开封想杀包黑子，结果也失败了，我们出不来这口气，最后把包黑子这颗项链让我们给偷来了，特来投奔大哥。我们偷他的印倒没有别的用，就是跟徐良斗这口气。我们估计徐良非找印不可，如果找到朝天岭就把他碎尸万段。哥哥呀，我们现在有家难奔，有果难投，两个女子恳请哥哥收留才是。 王继先呢还挺大方，把胸脯一拔，拍得啪啪直响，
6: 二位妹妹你们来就对了。虽然说我跟你哥哥没有什么深交，我们是文明的朋友，不有那么句话吗？人不亲义亲，义不亲倒把子还亲，一笔写不出俩绿林来。他是团城子的头，我是朝天岭的头，在这方圆几十里，哥哥我说了算。你们姐妹来得对，就安心住到我的朝天岭金斗寨，有吃有喝，想用什么哥哥供给，想要什么你们说话。徐良不来那是他的便宜，他要来了哈哈哈哈，我管教他有来无回呀。也可能你们姐儿俩以为大哥我吹牛，说我们团城子都守不住，你朝天岭能有这把握吗？告诉你妹妹，有。等时间长了，你们对哥哥我就了解了。没事的时候，我领你们溜达溜达，你们看看我的朝天岭有多大，山势有多险。我这山里头能藏着10万雄兵啊，前边还有马尾江，光战船就数千只。妹妹，我这人可有什么说什么，也不怕你们给跑了方，我跟宁夏国还有往来，宁夏国的国王赵元豪跟我常通信，我有后台，想要借兵那太容易了，二指宽一个纸条送到宁夏国，要多少人马有多少人马。我现在是忍着呢，待时机成熟那天我还要起兵造反呢，先夺陕西，后夺山西，进兵河南，拿下东京汴梁，嘿，我还想做两天真龙天子。妹子，你说你们来对不对？其实这王继先按现在新词儿说也没水平，吹五喝六，在两个女子面前你说他这顿吹牛皮呀、啊、当然他说的也有真的。他为什么炫耀自己呢？闹了半天王继先外君子内小人，也不是个东西。他一瞅东方亮这俩妹子长得这个水灵劲儿就甭提了，凭俩介绍经过还没结婚，这是送到嘴边的肥肉啊，我要能把他们俩给白活住了，迟早我要夜战双美，收他们做压寨夫人，早晚我当皇上，封他们俩东西二宫，这有多得呀、啊、王继先呢乐懵了，顺嘴胡勒了。其实金仙玉仙不傻呀，看出来他安心不良，但这俩女的也不是十分正经的，落到这种地步有求于人，那只好听之任之。所以这个当天晚上啊，据说陪着大寨主谈话，结果谈了个通宵，到第二天三个人格外的亲密，喽啰兵也知道怎么回事儿。大寨主不说什么谁敢说别的，对这俩姑娘是毕恭毕敬，谁也不敢怠慢。咱们单说王继先有了这种特殊的关系，对东方金仙东方玉仙是格外的保护，就在金斗寨的后面给挑选个小院，这小院收拾得干干净净，屋里边布置的是金碧辉煌， 堆金镶银，又派了不少丫鬟婆子服侍这两个女人。这一天呢，东方金仙跟王继仙说，大哥，您可不要掉以轻心呐。哦，妹子，你指的是什么？
5: 对三侠五义小五义，尤其是那个白眉毛徐良，他们鼻子可尖了，说不定这会儿已经找到朝天岭下。你千万把山寨手把好了，别让他们钻了空子，咱吃了大亏。
6: 妹妹，我领你们都溜达了，莫非你们没看见吗？我朝天岭前边是马尾江，江里边大小战船数千艘，同时我已经命令把大江封锁。
5: 也慢说是人呢，就是一只鸟也飞不过来呀。你们担什么心？
6: 就即使过了大江，想靠近我的朝天岭也势比登天。
5: 大哥，你这么看可不对，还是应该谨慎才是。
6: 好吧，听你们的，那就派几个人出去打探打探消息。
5: 就这样，王继先下令派出十几拨人打听三侠五义的动态，其中就有刘永福和刘永禄。他们俩的任务是过了马尾江到三千户一带打探消息。您说有多巧，他们俩到了三千户的第二天正好遇上徐良。咱没说吗？徐良打了一只老虎，本地的猎户把他奉若神明，拿一顶轿子抬着他在三千户转了几圈，要叫神人跟老百姓见见面。刘永福刘永禄也在人群之中，这俩小子在屯城子见过徐良，抬头一看，耶，白眉毛，果然不出东方金仙所料，他真来了。他怎么这小子装开神仙了啊？他俩没敢露面，在后头标着。徐良住店，他们在外头打听，后来听说徐良贪杯过度，已经昏睡不醒。这俩小子一商议，咱要把徐良这颗脑袋带回朝天岭，咱大哥得多高兴，为这颗人头就得开个庆功大会呀！我们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到手这功劳了能不要吗？所以这俩小子仗着胆子才来行刺徐良。这就是简短的经过。可果然徐良人事不行，两个人一见心花怒放，把刀高高举过头顶就要下手。你说这事儿有多巧？这个徐良呢，喝酒喝的太多了，天气也燥热，骨了的浑身一丝不挂，偏巧这阵儿飞了个蚊子。这蚊子这玩意儿鼻子尖，专闻人的汗腥味儿。这蚊子上正落到徐良腮帮子上的，这玩意叮的刺眼，徐良睡得着着的，觉着一难受，很自然用手拍了一下，啪，一个。他那意思说是个蚊子。可这俩贼呢，贼人胆虚呀，本来就怕徐良，听徐良睡觉还说话，还一个，我他指什么说的，把这俩小子吓得嗷一声是摸头就跑，一口气跑出三千户，找个没人的地方蹲下来。
6: 张大嘴就喘开气了。喂，我兄弟，徐良说什么来的？
5: 我听得好像说什么来了一个，
6: 不对，咱是哥俩呀。
5: 他是不是说梦话？
6: 也背不住。
5: 嗨，
6: 我说天底下的饭桶，咱俩占第一了。妈说他没明白过来，就即使明白过来，手无寸铁，一丝不挂，咱怕什么？没等他动弹，就把他剁到床上了。
5: 对呀，
6: 走，回去，回去。
5: 把这俩小子仗着胆儿又摸回来了，趴在墙上往院一看，一切正常，门照样开着。跳到院里，蹑足潜踪，摸进屋一看呢，徐良翻了个身，屁股朝外，脸朝里。那还睡呢，嘿，这多耽误事儿！
6: 该着徐良死到我们手里的，这玩意改不了，
5: 回来就对了。
6: 两个小子想罢，把钢刀举过头顶，恶狠狠往下就砍。哎，徐良啊，一点觉察都没有。要真是刀落下来，他真就归位了。哪知在这时候，徐良睡的这只床突然站起来了，不知被谁把这只床往上一周，哇，这两柄刀全砍到床帮上了，咔咔。由于用力过猛，这刀砍得上的还拽不下来了，把徐良呢也周到床下去了。这下可把老心摔着了，徐良这一脑袋还正碰到痰桶上，痰桶也碎了，把徐良也给摔醒了。徐良正在沉睡之时，就觉着天旋地转，一股疼痛，他赶紧把眼睛睁开，朦胧睡眼，往前面一看，眼前有两个黑影正往下拔刀的。那徐良多聪明，马上预感到，哎呦不好，飞。可这时呢，刘永福、刘永禄已经把刀起下来了，是摸头就跑。徐良啊，站起来在后头就追，心说胆大的贼寇竟敢半夜行刺我，哎呦这可该着，是谁把床给周翻个了，不然的话我这条命就交代了。现在顾不了许多了，把贼抓住再说吧，说不定他们跟东方金仙、东方玉仙是一头的，也许把他们抓住，包大人的大印就有了着落了。因此徐良撒脚如飞，从店房追到大道，从大道追到村口。刘永福、刘永禄跑得快，人家道路熟悉。徐良追着追着，这脚着别扭，怎么脚也别扭，身子也别扭，低头一看，哎呀呀，嗨，睡懵喽，闹了半天打着赤脚，光着屁股，身上是一丝不挂，他那玩意能得劲得了吗？老心儿心说，幸亏是半夜，这要白天就活活把人给臊死。不行不行，回去穿衣服，拿金丝大环刀，然后再捉拿贼寇。就这样顺着原道，他又回了店房。进屋一看，合着屋这个乱，摸了半天，把蜡摸着了，把火镰找着，把蜡灯点上，把床周起来，徐良就找自己的衣服， 结果一看全丢了，帽子、大氅、外衣、内衣、短裤、包脚布、鞋袜、金丝大环刀、镖囊、包裹不翼而飞，丢了个干净。你看别的东西丢了，徐良不以为然，就这把金丝大环刀可是他的命根子。徐良早就发过誓愿，刀在人在，刀不在人亡。我谁这么缺德呀？坏了，我中了调虎离山计，我不应该追这俩贼，结果人家把我引走了，利用我不在屋里的机会把我的东西给偷了。哎呀，糟糕糟糕。这徐良到了院里头破口大骂，瓦巴绿悄悄的都给我拱起来，你们是贼变，里里外外啊全是贼，快来个人。你想半夜他这么一咋呼，能不把别人吵醒

0: 掌柜的二虎，再加这伙计们，一听，谁吵吵你？好像是打虎的那位神仙，是他是他，咱们看看去。点起灯笼，举着火把，二虎领人到了后院，一看呢，我神仙怎么光腚呢？在这咋呼什么？您来有事儿？徐良二话没说，把这店房掌柜的一把把千金抓住了，
1: 哇哇绿球球的，
0: 老子终日打雁，反倒被雁牵瞎了眼睛，闹了半天你们都不是好人，你们都是贼。
1: 我好汉爷，您说话嘴下留德呀，你哪能这么胡说呀？
0: 你不信打听打听本地的老户，我们的店房开了几辈子，从来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就是有住店的客人缺个几两银子我们不要，没有路费多少之说我们还得赠送点路费，比如说一时没注意落下个包，丢一双鞋，你就一年以后来，这东西我们还给保存着呢。不敢说仁义老店也差不多少，您怎么说我们是贼呀？您这不血口喷人吗？我血口喷人，我的东西怎么都丢了？不行，你们给找找。如果不丢，我能这个模样吗？可以，可以啊，对呀。二虎也傻了。找找找找，人多，进了屋都翻到了没有。徐良利用这机会把桌围子撕下来了，先把钟身给围上了，要不多难看呢。徐良围着这么破玩意儿往椅子上一坐，你们说怎么办吧？赔我的金丝大黄刀，赔我的东西。二虎说，好汉爷，你说这没有过的事儿，他怎么出现了呢？谁这么缺德干这种事儿？好汉爷您放心，丢什么东西我们赔什么，不过您说什么那个什么丝刀，这可不好办呢，咱们小小的一个村落上哪儿找宝刀去？您就要了我们的命，我们也没辙呀。行，别着急，赶紧找套衣服我先穿上。二虎说，好吧，找那个个头胖瘦跟徐良差不多的，拿了几套衣服，徐良挑了一套青色的穿上，没有丝软大带了，拿根普通的布带把腰勒上，把鞋也蹬好了。徐良这么一想，看得出这掌柜的没说瞎话，那么刺客和贼肯定都是外来的，他不可能让我住到这儿还偷我的东西这么明目张胆，我别屈枉了好人呢。徐良把火气往下压了压，就问二虎，我求问你，你们本地有没有贼？你说什么？有没有贼？
2: 哎呀，这话怎么说呢？
0: 抓不进的狮子，拿不进的贼，他这玩意儿全国哪儿都有啊。不过我们三千户附近没有。远一点呢？远一点，离这不到30里，有一座大山，叫朝天岭。
1: 哦，那贼有的是，
0: 不过那儿的贼轻易不过江，就即使到了我们三千户，买卖还比较公平，该多少钱给多少钱，但他们轻易也不来，那可有贼。哦，你说什么？叫什么地方？朝天岭啊。
2: 徐良脑子一转个想起来了，对，我早听说了，陕西头一个大贼窑啊，大寨主叫赛王僚，王继先，
1: 哎，这么说我来对了。
2: 背不住两个女贼，东方金仙、东方玉仙偷了包大人的相印，投奔了朝天岭。
1: 要既然这样的话，
2: 我就不虚此行。没刀没关系，我先借一把，打听好道路，不如就赶奔朝天岭去捉拿贼寇。上回书正说到徐良识道，把金丝大环刀所有的东西都被人拿走了，把徐良急的是火冒三丈。听了店主的介绍，他知道大贼窑朝天岭就在眼前，有心去吧，人生地不熟，还得谨慎从事，不能动不动头脑就发热，那样一来不但什么事儿办不了，还得耽误了大事。因此徐良啊想了再三，我究竟应当下一步怎么行动呢？现在心乱如麻，盘算不出头绪来。抬头一看天亮了，他跟店主说，我呢没离开之前还住在这儿，屋子给我留着，丢东西的事儿也不算了，多算找着多算完。徐良气的也没吃东西，到街上围着三千户，他溜了几圈，找什么呢？找自己的东西，看看有没有可疑之处。到了三千户的东北角，这有一所漂亮的庄宅，大院套，卧砖到底，磨砖对缝，看得出这是三千户的大财主。他从后街上这胡同路过，抬头一看，院墙的里面有一座二层楼，这楼的后窗户开着，有人呢从后窗户竖起一根大竹竿，这竹竿的头上挂着不少东西。徐良揉揉眼睛一看，个绿悄悄，挂的是金丝大环刀、镖囊、绣剑、白布囊以及徐良应用之物，连包脚布都在这挂着呢。最可气的，旁边写个报条，报条啊就像那海报和广告差不多，上写本宅出售金丝大环刀，有愿买者请到前面面谈。可把徐良气坏了，心说谁这么缺德拿我开心呢，这诚心晦气，对我最大的讽刺，看来不是贼，说不定是本地的高人干的，管你是谁呢，完不了。徐良想到这儿，有心跳上墙，冲到楼上去把东西夺回来，又一想啊，不妥，光天化日，我穿房越脊跳来跳去，叫人看着观之不雅，再者一说呢，我自己夺回来多没意思，我得把他们打服了，吹三痛打三痛，红毡铺地两廊洞月，得把我接进去，还得向我赔礼认错，把东西还给我，那才行呢，我自己拿算怎么回事。这老心儿啊上了命劲儿，顺着后墙一拐弯钻了西胡同，他一看呢是这家，顺大墙走了好一阵子，他转到前边 您说这家有多大的？到前面徐良一看，呵，更气派了，沙石路的大街，走马的门楼，翻檐翘脊，翻滴水，左右拴马的庄爵，门前还有一对石头狮子，这狮子不能瞎摆，头上没有功名的人，不是做过官的，不能有这种东西。再看门啊，开着呢，门前扫的刺儿光溜，还摆着几十盆花，有几个家人正在这拿着喷壶往花上浇水，往门洞里头一瞅，干净，因为有照壁，往院里看不见了。徐良一想，是不是这家？我别弄错了。看这意思，这家不像偷东西的人家。他又回去了，走了两趟，可以断定就是这家。徐良的心才放下，这气儿就更大了。啊！我说你们听着，有带胳膊带腿的，我拱过一个来。这几个家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一听我这位说话怎么这么难听，这哪是说话呀，这诚心找打仗。有一个家人把喷壶放下，这位也年轻好胜，顺着台阶下来到徐良近前，一看这徐良也太损点了，本来穿这套衣裳不是他自己的，是临时借用的，徐良长得再难看，怎么丑怎么不顺眼。这位把嘴一撇乐了，问老兄儿，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有带胳膊带腿的滚过一个来。我说你这是说话呢，你是放屁的？你翻开眼睛看一看，这是什么人家？你知道本宅的主人是何许人也？看这里边没，进士及第，这是官宅，你跑到这儿撒野，你小子活腻歪了。没等他说完，徐良那巴掌就给他凉上了，啪！您说这下多大劲儿？这一巴掌把他造院里去了，这家转了十几个圈儿。哎呀呀呀！哎呦我的牙！往外一吐，槽牙都吐出来了，顺着嘴角往下淌血，这下捅了马蜂窝了。本宅的家人就冲出了有二十多号。老五啊，你怎么了？谁敢打你？哎呀，把我打坏了，槽牙都掉了，就这丑鬼。这帮人冲出去，把徐良就给包围了。从中可能有个当头的，能有三十五六岁，这人长得黑脸膛，身板挺直溜，胳膊根也挺粗。哎，丑鬼，你为什么打人？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懂不懂国家还有大法？
0: 我全懂。我且问你们，你们偷了我的东西啊，犯法啊，不犯法？
2: 谁偷你的东西了？你个损贼，你还倒咬一口，揍他揍他，他是疯子，揍他揍他。像那个你们问清楚不？这二十几个人仗着本宅的主人有势力，也有点蛮横无理呀，把徐良围住，这就揍。你想徐良能叫他们打着吗？本来徐良昨天就憋了一肚子气，正好拿他们发气。老心儿一想，我这胳膊腿显得都发麻，拿你们练练手，舒筋活血。这徐良一转圈，这些人倒霉了。哎呦，扑通扑通扑通，哎呦哎呦哎呦，扑通扑通扑通。这个躺下，那个趴下，眨眼间二十几个人趴下多一半， 徐良往地上一蹲，瞅着他们呵呵直笑。啊，怎么样？啊，这个滋味不错吧？哎呀哎呀哎呀，八子了，我腿大概折了。哎呀，我膀子大概掉环了。
1: 有那个尖的，一瞅今天要出事儿，撒酒乌飞，到里边报信去。刚走到第三道院，本宅的公子正好练武回来，人在跨院，带着十几个教师，拎着三节棍、单刀、铁拐。这本宅的公子头上还有汗呢，衣裳在胳膊肘上搭着，一边走一边说：“赵老师，您看我今天有进步吗？”“
0: 少爷，大有进步。”“
1: 好，您照这样练下去，我保您不出一年就够侠客的资格。”“
0: 是吗？这么说我现在还不够侠客，多少还差点。”“
1: 好嘞，吃早点，走走走走，刘师傅，走走走，一块吃早点去。”
0: 呼噜呼噜正往前走着，报事的家人到了。这少爷一看，就知道有事儿。
2: 我怎么了？哎呦，少爷可了不得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平白无故的门前来个丑鬼，张嘴就骂人，说咱们是贼，说咱们偷了他东西，咱也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结果咱们的人跟他一辩理，他就伸了手了，把老五曹牙都给揍掉了，现在打伤了咱们十几个人。
2: 我特地给老爷送信儿，没想到遇上少爷您了。
0: 是吗？哎呀，
1: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什么人胆大包天敢上咱们家门前捣乱？各位跟我去看看，走走走，去看看去看看。
2: 这少爷领着十几位教师赶到门前，
0: 他一看呢，可不是怎么的，地下趴着十来个，有仰壳躺在那儿的，有一个丑鬼正在那蹲着，呲着大片牙发笑。
1: 哎呦，这个少爷无名大火攻到顶梁门呐，把外衣唰一甩，顺台阶他下来。
0: 呆，
1: 你哪来的？你是？你吃了凶心，咽了豹子胆，你活腻歪了你。来人，把受伤的抬进去。这家人一看主人露面，胆子也壮，把受伤的都搭走了。
0: 徐良也站起来了。徐良揉揉眼一看，啊，大概这是本宅的少主人，年纪不大呀，看这样那有十八九，小白胖子，大豹子眼儿，穿绸裹缎，太阳穴鼓鼓着，俩眼倍儿亮，啊，是个练家子。
1: 对，
0: 后边跟着不少打手嘛，还拎着家伙呢。徐良又一想，管你是谁呢，不还给我金丝大环刀没完。老仙儿一乐，我你这个人说话你文明一点好不好？不错，仍是我打的，我敢做敢当，我请问你，为什么偷我的东西？赶紧把刀和我的东西还给我。我你说说什么呢？你睡觉你睡腻歪了，说梦话呢吧你？就凭我们家能偷你的东西，你这是满口胡说八道，你一定是个疯子。小太爷，今天我非叫

0: 他又一拳，徐良可急了。
1: 我告诉你，年轻人，你可不要后悔。你别觉着你这两下子不含糊，你在三西人面前你白给。你记着啊，我现在开始摔你20个钢头都不带重样的。哎呦，你真能吹！
0: 说着又一个铜鞭炮，徐良闪身躲开，啊啪！金丝缠腕把他的腕子抓住了，往怀里一带，叫顺手牵羊，底下使了个扫堂腿，
1: 趴下。
0: 年轻人还真听话，趴下咱就趴下，扑通摔了个高坑石。看来这小伙没吃过这亏，把脸都抢破了。
1: 哎呀，丑鬼完不了，
0: 转回身使了个双峰贯耳，两个拳的直击徐良的太阳穴。老金儿使了个锁梗藏头，顺势把脑袋往前一竖，叫老和尚撞钟，咣！正顶的年轻人胸部上，年轻人站立不稳，当当当当当当，扑通摔个定墩儿。年轻人更不干了，站起来第三次奔徐良扑来，使了个虎扑子，想抓徐良的左右肩头。徐良顺势往下一蹲，使了个黑狗钻裆，这脑袋钻的小伙卡巴裆里去了，往上一拱，哟，这下摔得个狠呐，哗，把小伙是顶翻在地。咱这么说，这小伙进攻一次摔一个跟头，一口气儿摔了16个跟头，真就没从样。那么说不20吗？没等到20，小伙起不来了。摔到第16个的时候，这小伙俩手拄地，哎呦，哎呦，哎，好丑鬼呀！我不活了，你把我摔死吧。徐良蹲在他面前一笑，咱俩无冤无仇，我摔死你干什么？给我，把东西给了我。认个错咱就算拉倒，东西不给我没完。我不仅在门口折腾，挠一挠我闯到里边去，把你们的东西啊全砸了。 这小伙从地上咬着牙站起来。你们说那些教师怎么不过来？一，小伙不发话他们不敢过来。二，这帮小子都不傻，一瞅这丑鬼不是一般的人，少爷都不行，我们过去也白给，所以都没动。这阵一看少爷站起来了，他们有胆量了，过来把少爷扶住。你说怎么办？我说丑鬼小子，你把我打了，有种的你别走，我去送信儿去
1: 啊，随你的便，去把你的老子绑出来才好呢。
0: 就这样，众人架着这个少爷赶奔内宅送信。本宅的老主人呢早起来，因为他们家有钱，深宅大院，光院就7层，前面发生的事儿他根本不知道。尤其呢家里还来了一位尊敬的客人，本宅的主人陪着客人早早地起来，到江边上溜了个弯，然后回来吃早点，早点用完了正在这儿品茶。哎，正这时候那少爷被架进来了。
2: 爹
0: 爹耶，本宅的老主人赶紧把手中的茶杯放下。
2: 啊，怎么了你这是？
0: 那客人也把茶杯放下了。孩子，你叫谁打成这样？
2: 叔叔，爹，你说这不是没事找事吗？大清早起门前来他妈一个丑鬼，说话是那个味儿的，你不仔细听都听不清楚。

0: 口咱家是贼，闭口要东西，你说咱家能拿他什么呢？这不是疯子吗？家人跟他辩理，他把家人给打了，我出去跟他辩理，把我给打了。哎呦呦，我的腰啊！孩儿，你们怎么交的手？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呗。他还吹呢，我摔你20个跟头不带重样的。看来他也不是吹，摔了我16个跟头真就没重样，后来摔得我起不来了，没凑上这个数。可把老头给气的，摔跟头还得凑数的。
1: 老头用手点指，你呀，
0: 哎呀，我说你点什么好呢？
1: 平时我就说你得下苦功才能学会经人意，你总觉得你够了，动不动问这个问那个，你够不够侠客
0: 啊？呸，那侠客就你这模样，你差得太远了，今儿个挨揍了活该。
1: 揍得对，你这种人不碰南墙不回头，让你吃点亏也长长见识，滚出去不管。
0: 这客人一听不像话，
1: 哎，老哥哥
0: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孩子不下功夫练功应该说他，
1: 但被人家欺负了也不能不管呢。人家不说你明白，人家说你怕事，
0: 把你儿子给揍了，你连个面都不敢见，
1: 对不对呢？你不管我管，好，头前带路，
0: 我看看哪他妈来个兔崽子山猫野兽敢跑到这个门口折腾来，他是不是活腻歪了？叔叔我给你出气。本宅的老主人一听客人都这样说的，也不是没理。老头儿带着一肚子气站起来了，
1: 贤弟，好好好，听人劝吃饱饭，咱们哥俩也出去看看，
0: 头前带路。哎哎，说着话老少三位奔大门口。呵，没等到大门呢，就听着徐良在外头咋呼，哦，怎么还不出来？再要不出来我可闯进去了，杀你们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不睁眼的小耗子我都给摔死，个王八里瞧瞧的。
1: 你听这小子多野，都多狠。
0: 本宅的老主人皱眉，
1: 这时候到了门口，
0: 二老并肩一站往下观看。这徐良闭眼睛骂呢，王八里瞧瞧吧。
1: 等这会儿把眼睁开一看，上垂手有个白面的老者，花白胡，压尾巾，员外场大个，这人长得真挺威风，一看过去就是当官的。他这气质跟一般人不一样，挨着他有个大块头，穿青挂皂，罗帽大氅，背后背刀，面塞滨州铁，连鬓乐腮的短胡子茬，里边也有几根白的。徐良一看这位呀，不敢骂了，腿一软，扑通跪下了，
0: 闹了半天是老子在这儿呢，我给老子磕头了。你们说老子是什么？是爹呗。
1: 这黑脸的非是旁人，正是穿山鼠徐庆，
0: 徐三爷。徐良心里还纳闷，你这事儿怪不，怎么我爹跑这儿来了？我爹跟这贼头还有什么关系不成吗？徐庆一看是徐良，呵，当时他就摆开架子了。
1: 这徐庆不容分说，从台阶上下去，抓住徐良的衣服，反正就抽了4个嘴巴。
0: 在那个年代封建专制，那爹打儿子，儿子得老老实实在这挺着，
1: 不敢有丝毫的反抗，尤其徐良是大孝子，撤完之后徐庆还想揍，本宅的主人过意不去，赶紧过来给拦住了。哎，兄弟兄弟，别打别打别打，把我都闹糊涂了，这孩子是谁呀？哎，大哥，弄了半天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刚才咱俩还叨念呢，我不是有个宝贝儿子吗，人送绰号山西雁多背人熊翻手将徐良，不就他吗？不信你看看白眉为记呀，他妈他是什么妖怪转化的，怎么白眼眉呢？是啊，这老者过来抓住徐良，仔细打量一看，真是白眉毛。孩儿啊，你可给咱们江湖人露了脸了，我太喜欢你了，总说去看你去，没想到今日相会。徐良心说，你是谁呀？
2: 老人家，您是哪一位？
1: 老者要报通名姓。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经拆了，还记得荡着秋千日子就飞起来，慢慢的下午阳光都在脸上撒野，你那傻气我真是想念。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3: 92.5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1 FM 92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

0: 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晴的天气，东风一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东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7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二五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4: 早
3: 上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嘿，早上好，
8: 早上好，
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girl，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9: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07，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启了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每个早起的你们，欢迎每一个准时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那此时此刻我已经准时到来，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开启我们今天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一个小时的音乐之旅。今天呢是农历的6月初2，盛夏的清风还算舒服，早上出门的时候会发现天气还是很不错的，非常的舒服，所以这会儿出门赶路的时候，我觉得刚好能够赶上这样的一份清爽。现在因为早上嘛，天气还并不是那么的热，但是呢阳光又很好，所以非常适合像晨跑啊、晨练呀、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音乐之旅也非常的简单，今早的第一份小开心，也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说一说你今天的心情怎么样。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一周过半了，来到了我们工作日当中最中间的一天。那这周前两天你过得怎么样呢？也欢迎大家一起说说看。所以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歌要从梦里水乡开始，看看大家是不是还沉浸在梦里面呢，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等待更多好朋友们的加入。江山的歌，梦里水乡。

早上的6:12，听到的这首歌开工乐来自江山，叫做《梦里水乡》。怎么样，大家有没有还沉迷在睡梦当中呢？有没有清醒呢？熟悉的旋律一漫开，好像整个人也都跟着软下来了。这首歌是江山在1994年跨界发行的首张专辑留下的作品，一晃已经快30年过去了，再来听还是非常的耐听的，并没有花哨的技巧，就像是临水随口哼的小调一样，把所有的温柔全部都揉进了水波当中。现在的天已经全都亮起来了，夏天就是这样，可能3-4点钟就已经慢慢的要日出了，所以阳光也是越来越亮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好像前奏一响起来，好多人的青春也都跟着回来了，它就是周杰伦来作词作曲的《晴天》，非常适合今天来听，又是一场久违的晴天，终于要晴天了。那今天呢是7月15号，也是我们正式入伏的日子了，所以马上就要迎来了这样一个三伏天，大家有没有做好准备呢？马上要很炎热了呢，一起来听歌吧，周杰伦《晴天》。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晴天》。其实每次听完这首歌都会忍不住的感慨，说原来青春当中有那么多好像没有说出口的小心思啊，小遗憾啊，可能过了这么久，如今再来听这首歌还是会觉得心头一软。早上的6:1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视频号当中行星来问候了，说天文早安，早上好呀。冷漠小狗也来了，说早上好啊，天文周三快乐，早上好，周三快乐。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妍妍也来问候了，说早上好天文，早上好呀。在这样的一个早上，欢迎各位，7月15号星期三，一周的工作日当中已经过半了，在这样的一个折中的日子当中，希望大家能够过得快乐一点，时间也快一点走。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早餐，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今日的第一份小开心。哎，可以说一说今天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是值得你期待的，是值得让你去非常的开心快乐的事情，一起来说说看。可能我们每天出门都会和无数的人擦肩而过，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下一个路口会遇到什么，会遇见什么，会遇有什么样的小惊喜。所以2003年孙燕姿的这样的一首《遇见》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非常的温柔又有力量。所以今天出门的你们有没有遇到什么有意思的小事情呢？一起来分享吧，这首歌《遇见》。

孙燕姿的遇见，非常干净又有韧劲儿的声音，怎么听都不会腻。其实这首歌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了。但当然了，如果要说到华语乐坛当中经典的情歌，非常非常多，但是一定绕不开一个人，他就是张信哲。这样的一首歌《爱如潮水》，1993年张信哲刚刚退伍，李宗盛呢把这首写好的作品交给他的时候呢，还有不少人担心，说年纪轻轻的张信哲能不能撑住这么浓烈成熟的感情呢？可就是这样的一首歌，让他的声音也成为了无数人心里面情歌的代名词。所以爱从来不是一时的汹涌，而是像潮水一样，日复一日温柔包裹。一起来听这首歌，张信哲《爱如潮水》。

听到的这首歌非常的经典的作品，张信哲《爱如潮水》。潮水会有涨有落，浓烈过后呢，总会留下一些比较细微的挥不去的念想。早上的6:25，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吧。好朋友王玉博来问候老师，早上好，天文早上好呀。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欢迎各位，欢迎各位每一个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那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可以分享一下今天的第一份的小开心。今天有什么样的事情是值得你去非常开心的呢？值得庆祝的，或者说值得期待的，一起来分享吧。或者添加天文的微信，微信搜索

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就可以啦。可以把你想说的话、想分享的祝福，或者说想听的歌发送给天文。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传雄，关不上的窗，是2009年他推出这首作品的时候呢，已经在乐坛深耕20多年了。从歌手到制作人，他写过很多脍炙人口的情歌。他和他的老搭档陈信荣一起，把心里面的空旷和惦念写成了这扇永远都会留着缝的窗户。所以早上我们也推开家里面的窗，风进来，光进来，心里的窗也一样，总会有回忆顺着风悄悄地溜进来，所以没关系，晨光会让他们慢慢地晒得柔软一点。一起来听歌，关不上的窗。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32，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怎么样，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是我们七月份的中旬，同样也是我们一周工作日当中的最中间的一天，一周已经过半了，所有的打工人们，包括上学的朋友们，哇，终于熬了，要熬到这个周末了，是不是一到周三，很多朋友都会觉得非常的兴奋呢？因为再过两天就要迎来周六的假期了。但是有很多朋友觉得周三啊，这个当不当正不正的日子，好像还是很难熬。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在今天能够感受得到一点快乐，一点开心，因为今天的窗外的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妍妍说了，说25号要去看小刚，哇，我觉得现在就是准备去看演唱会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好像每天都会特别的有盼头，然后一直到演唱会的现场，整个人都是处于一个非常兴奋的状态。哇，小刚周传雄应该是非常非常多朋友喜欢的，他有非常多的经典的作品，我觉得他的演唱会一定不负众望吧。好了，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的半个小时依然要听到很多非常经典的歌曲啊，有各种各样的非常快乐的歌，也有很多让你能够心动的歌吧，所以任何听歌的心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当然了，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微信搜索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就可以啦。看到我们的好朋友58ADV来了，说早上好，嗨，早上好，星期三，欢迎各位，星期三的早上一起来听歌，海明威，你的承诺。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明威，叫做《你的承诺》。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还没有兑现的一些承诺呢？有没有答应过别人的事情还没有完成的呢？听到这首歌，不如好好的想一想，看看这些承诺还能不能够兑现了。早上的6:38，音乐早餐正在直播当中。看到我们的好朋友一叶扁舟来问候了，说天文早安，出伏快乐。对，今天是7月15，也是我们入伏的第一天。所以刚刚我看了一下天气，基本上从这周末开始，最高气温都持续在30度左右了。所以马上就要迎来一波高温了，大家也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了。刚刚说到了演唱会，不知道大家在上周六有没有去看张韶涵的演唱会呢？其实这个张韶涵的演唱会我在现场看了，我的听感就是，虽然张韶涵现场所有演唱会的设计非常非常的好，她的高音也非常的透亮，但是好像声音还是没有年轻的时候或者说小的时候那么的高亢了，尤其是在低音的时候啊，可能会有一点点走调的这个感觉。哎，反正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小失望吧，但是整体的氛围还是非常不错的。包括看到网上很多人的评价说，哇，绝绝子，这个张韶涵在哈尔滨的演唱会绝了，非常好，但是再也不是以前听 CD 的那种感觉了。可能这就是每个人长大了之后可能会有一种变化吧，因为声音也会有变化嘛，不可能永远都是那么的高亮。这首歌萧亚轩卡布奇诺，不知道这个早上你有没有喝咖啡呢？来一杯卡布奇诺吧。

其实早上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来一杯咖啡，觉得早上一杯咖啡下去，好像困意就可以消除一大半了。那听到了这样的一首音乐上的卡布奇诺，音乐上的咖啡，有没有也让你精神一点呢？这首歌非常的适合早上来听，因为非常的洒脱又有活力。早上的6:41，音乐早餐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这首歌也非常适合正在赶路啊，正在开车的你，可以踩着节拍一起来感受一下，把今天的所有的焦虑啊、担心全部都甩在身后。来自王心凌的歌，叫做《乌撒乌撒》，歌名呢是非洲的土著语，意思也很简单，就是放轻松，别担心。所以也希望你能够在今天放轻松，不要有任何担心的事情。

一首非常轻快的歌，乌撒乌撒，你有没有跟着一起喊乌撒乌撒呢？明亮又治愈，就很像清晨的阳光落在脸上一样。今天是周三嘛，一周走到中间难免会有一点乏累，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跟着旋律一起松松肩膀，乌撒乌撒，就算天塌下来诶也开心了再说嘛。看到了好朋友秋韵来问候了，说天文早上好，周三快乐，周三快乐呀，祝各位早安。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当然了，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微信搜索天文的全拼，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

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叫做《就是我》。6:48，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Andy 来留言了，说天文早上好呀，早上好呀，今天是星期三，欢迎你。然后行星也说了，说希望快到周末，好想休息呀。我相信希望快点到周末的不是你一个人，我也很想到周末呀，然后也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当然了，还有很多的朋友也希望赶快到下周末，为什么呢？因为下周五，也就是7月24日，我们925交通广播要带大家去保京了，又一次去保京。可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好时节去保京，可以来一次清凉避暑，包括暑假的期间带着小朋友啊一起去感受一下保京不一样的魅力，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一起畅游大美龙江，解锁县域微旅行。7月24日我们要出发了，3天2晚的时间带大家去到保京，7月26日返回，正好适配到我们暑期的休闲的节奏，不用请假，不用调休，全家老小都能够轻松出发。那这一趟的旅行呢，我们也是把保京的人文古韵、山野风光，包括市井烟火气全部都一网打尽了，行程饱满，但是却不赶路。比如说我们会登上1:1还原黄鹤楼的文昌阁，凭栏远眺，满城风光尽收眼底，逛一逛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大集，踩着旧时光吃一只怀旧餐，不过漫步李氏湾，拥抱山野清风，探秘石器博物馆，触摸千年的文明脉络，夏天的彩云岭满目精粹，治愈感拉满，还有大地之眼之称的翡翠湖，碧波荡漾，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拍照的去处。所以在走进保京县博物馆，可以读懂城市发展的底蕴，晒西这样的一个我们的电商平台，就是逛一逛西都甄选的本土好物、本土特色，可以说一路走下来，一路逛下来，处处都有惊喜。那这次美食是我们每次去保京都会和大家重点推荐的，因为在保京吃得好住得好，我们会知道的就是地道的保京的老字号水煎包，皮儿薄馅儿足，国营饭店的怀旧餐都是年代的记忆，包括也会知道俄府的铁锅靠大鹅，哇，真的非常的好吃，于掌柜的地道鱼鲜，包括我们在去的路上，在这个德莫利会停一脚吃一吃正宗的德莫利炖鱼，可以说顿顿都有硬菜，餐餐不重样，让大家玩得尽兴，更要吃得过瘾。住的呢，我们也是一晚入住到保京当地做政务接待的保京县宾馆啊，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安心，是做政务接待的，一般都不对外的。第二晚呢，也是升级到了保京高端的洲际酒店，推开窗就可以欣赏到保京的夜景。那在洲际酒店，大家可以泡一泡温泉，好好的放松一下，洗去疲惫。我的体会，那这次保京同样是保京县政府和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当地的主持人和摄影师、摄像师给我们来当导游、当旅拍，全程无自费，不购物，享受我们的听友补贴价格。7月24日，也就是下周五就要出发了，3天2晚的行程，我们的价格呢是780元，成人780，1.2米以下的小朋友呢是520元，所有的费用全部都包含在内了，没有自费的项目，然后也不用额外的加钱，拎包就走，省时又省力。报名电话0451821190082 8211190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

97337G，当然啦，你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微信搜索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也是可以报名的。我也会把所有的行程啊，包括整个这个行程当中吃的呀、住的呀、照片发送给大家，大家可以感受一下。7月24号就要出发了，3天2晚的时间，周五、周六、周日，0451821幺9002，或者是87997337。或者添加我的微信，微信搜索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那其实这次宝鲸的行程，我觉得要重点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第一次加入的这样一个电商平台，是宝鲸本土特色好礼，一定要选择的就是西都的珍宝旗舰店。那汇集到了宝鲸各类的复兴农产品，是由本土打造，产地直供，品质放心，是一站式复兴农产品的标杆门店了。严选复兴的大米、杂粮、白瓜子、山珍蜂蜜等等本土好物应有尽有，所以非常适合家里面有小朋友啊、有老人来吃的，品质严格把关。300平的实体门店，24小时的自助营业，线上线下都可以下单，还支持全国邮寄。西都珍宝旗舰店门店坐落在宝鲸县宝鲸镇宝鲸宾馆的西侧门市，服务电话04698666000，04698666000，地道的西都好货等待大家来选购。所以如果你也对这个富硒的农产品有兴趣的话，那不妨报名我们的这样一个3天2晚的精品团，跟着我们去感受一下这个当地的电商平台，去看一看，去参观一下，看看富硒农产品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啊，然后可以买回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定能够选到安心健康，平时非常难买到的特色农产品的。我们来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王蓉，

是不是也好像很久没有听到王蓉的歌了呢？这首歌非常的经典，也是她代表作之一吧，叫做《哎呀》。好了，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5，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也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也感谢你分享出来各种各样的一些留言啊和天文的互动，希望今天的这些歌能够给你的今天添加一点软乎乎的温柔，加一点满满当当的元气。当然了，接下来的节目也会更加精彩。昨天天文和大家说了嘛，要参与互动，因为早高峰我们会送出这个哈冰秀的门票，所以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获得了我们的门票啊。当然了，稍后的早高峰节目，有亮和玲玲妹妹也依然会和大家发送这样的一个福利，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参与节目的互动吧。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我是天文，祝你早安，也要祝你周三快乐，明早见啦。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市的道路新闻阿拉九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FM
2: 92.5 FM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铺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牵他吗？好，北京时间7:0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7月15号星期三7:06，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的公专线8799-7337、8211-9002。
0: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15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15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7到28度。15号夜间呢，晴间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呢，全市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容易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雨呢，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车辆呢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雨后呢要及时的查田排水，同时呢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的气象风险增大，需要加强防范。建议公众呢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今天呢是15号啊，今天呢是暑伏啊，头伏，正式开启时长40天的伏天啊，比去年多了10天。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大家呢要注意防暑降温，合理的调整饮食的起居哈。
1: 嗯，
0: 还是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互动话题，那叫数九，大家都会数了啊，从冬至那天开始数九。然后呢，数伏大家一般都不知道怎么数啊？有没有知道这个怎么数伏的朋友？从哪天开始数数伏？
1: 就是怎么算的、
0: 啊？对，怎么算的啊？
1: 今年呢，7月15号，今天开始入伏，然后三伏天的时长是40天，初伏呢持续10天，从7月15号一直到7月24号，中伏呢是从7月25号一直到8月13号，末伏呢是8月14号一直到8月23号，贯穿整个这个7、8月份
0: 啊。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是咱们哈尔滨最热最潮的时候，大家会发现洗的衣服晾不干了啊，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完了这个身上总是黏黏糊糊的啊，到伏
1: 天
0: 就这种感觉。
1: 就突然间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我还给你发微信了
0: 啊，说今天热哈，
1: 我说今天怎么这么热呢，就是明显的感觉，虽然说今天的温度跟昨天其实差不多，但是今天明显的会感觉这个暑热的情况出现了。大家知道从哪天开始是头伏吗？
0: 头伏
1: 怎么
0: 数
1: 伏吗？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一个情况。

0: 当前呢也正值防汛的关键期，短时的强降雨天气呢在这个季节是多发的，山洪、城市内涝、滑坡等各类的次生灾害风险显著提升。为了提升市民汛期自我防护与应急自救能力，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精心制作了防汛应急科普的宣传海报，通过直观的方式呢梳理出了山洪暴雨避险的核心要点，就是四个字：快、高、必、稳。第一个呢是快，意思是快行动、快撤离。如果你身处险地，或者是收到了高级别的一个预警信息，要立刻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第二呢就是高，向高处转移。如果是处于是低洼地带了，要向房屋、屋顶、山坡或者是坚固的高层建筑等高处来进行转移。
1: 第三呢就是避啊，避开危险物。日常出行的时候啊，紧急避险途中要主动的避开像围墙啊、老旧房屋、电线杆、陡坡等这些危险的地方，避免被砸到、被掩埋、被电击。第四呢是稳啊，你心态要稳，被洪水围困的时候固定好身体，及时的登高拨打110或119，清晰的说明自身准确的位置等待救援。如果不慎落水啊，抓住漂浮物尽快的向岸边游动。风雨来袭，安全先行，气象预警无小事啊，防汛防范呢要靠大家。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啊，常怀警惕之心，扎实的做好个人防护，平安的度过汛期。
0: 看到了微信平台上 MOO 留言了，他说三伏天呢指的是小暑到处暑之间一年当中温度最高、湿度闷热的阶段，然后分三个，他这是估计是查的吧？
1: 对，
0: 说的还挺准确的哈。
1: 嗯。
0: 然后看到了。微信平台上山家水域也留言了啊，也提到了有关于这个入伏天怎么数，你知道答案吧？
1: 对啊，夏至三更数头伏嘛。
0: 嗯
1: 嗯，就是夏至之后你就看那个天干地支那个纪年法，然后那上面有每天是什么天儿、什么日子、什么日啊、第三个更日就是这一天开始，就是啊这个数伏的头一天。然后刚刚那个 MOO 也说了，他说那个立秋之后的第一个更日啊就是末伏了。啊，立秋之后第一个更日，你可以看一下那个日历啊，上面写了，这个立秋之后的第一个就是，那今年因为中间那个更日就是排的嘛，就是今年排上了40天的这个伏天，就是这样的，夏至三更属头伏，立秋之后头更属末伏，啊，就这么数的。
0: 但我有另外的方法，就是跟别人不太一样，就直接我的手机日历上就有入伏了，入伏了，
1: 对，
0: 就比较简单。
1: 因为现在这个就是。手机的那个日历上都给大家显示了嘛，以前可能没有那个日历啊，就得翻那个日历牌，但是数的方式方法是这么确定的啊，就是这么确定的。所以说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哎，数九大家都会数，就是冬至那天开始数九，数伏可能大多数人都不知道，都是看日历牌啊，日历牌上显示哪天数伏，我就哪天数伏啊，就是这么来的啊。
0: 今天7月15号也是入伏的第一天啊，今天还得吃饺子。
1: 对啊，头伏饺子，二伏面啊，三伏烙饼炒鸡蛋啊。
0: 今天是头伏，我们不给大家发饺子了、给大家发那个哈冰秀的门票。今天还会有哈冰秀的门票，也欢迎大家呢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今天在早高峰时段，我们将会发出6张哈冰秀的门票，然后同时发给3位幸运听众。今天怎么发呢？昨天是在留言当中随便的来进行选择的。
1: 今天有呼叫大队长。
0: 啊，对，今天呼叫大队长是有另外的奖品
1: 啊、
0: 对，今天呢，提示大家，我们从周一已经开始给大家进行了预告。今天呢是我们交管道外大队的负责人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同时呢会跟大家介绍一下道外辖区的一些道路交通的情况，以及暑期来临的时候，一些通行的情况，一些道路疏导的情况。当然了，还有一些热门风景区的一些道路交通流量啊，比如说怎么停车呀，怎么样来进行交通的一个疏导啊，都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一一的呈现的，我们在呼叫大队长的环节当中呢，会给大家选一位，就是您对道外辖区的道路交通有哪些意见和建议？也欢迎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了。然后我们会在这两天所有的留言当中选出一位幸运听众，
1: 对，
0: 给大家发出的呢是我们的公安交警部门给大家准备的 礼物，
1: 小礼物啊，
0: 今天大家喜欢那个小书包，还喜欢那个小车模，我觉得车模吧，那个、
1: 我觉得车模吧，
0: 车模挺好
1: 的，摩托车的那个车模，
0: 对，一会儿给大家展示一下 啊。
1: 嗯，
0: 我们在稍后呢，8:20左右的时候，我们会进入到今天的呼叫大队长的环节。那今天呢，也是我们的道外大队，大家都知道道外大队有谁呀？
1: 大家期盼已久的啊，今天终于他来了啊！
0: 是，
1: 我们也提示大家可以多给他提提问题啥的。
0: 对，就是大家可以多问一问。那今天呢？
1: 多问问。
0: 而且我们带队的是道外大队的副大队长吴国强，以及靖宇中队中队长，我们熟悉的新警官姜文新，
1: 姜文新，
0: 还有综合保障中队的中队长刘国瑞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围绕着暑期期间道外大队的热门景区、景点、交通安全与保障重点工作内容和大家开展。这不是说好几年了吗？大家都期盼着能够赶紧。看到新警官，就是好多的朋友都光听的声音没见
1: 过
0: 他本人，所以今天呢就带大家一睹真容。
1: 对，
0: 那天还跟他说呢，说让他坐大家中间吧，
1: 我看行。
0: 坐大家中间的目的就是没有麦克风，不让他说话，让他干着急。
1: 就是、趁着说
0: 啊，让他干着急、
1: 啊。大家在日常行车过程当中啊，你在道外辖区，就包括原来太平区啊，现在都是道外的辖区。然后呢，大家日常行车过程当中，你遇到一些道路标志标线呐、信号灯的一些设置啊、放行的方式啊。就是有针对性的啊，可以操作的这样的这个意见建议，都欢迎大家现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留言的同时呢，又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啊，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你不能泛泛的说啊，我觉得那个行人应该提高什么那个遵章守法的意识，驾驶员应该
0: 礼让行人，
1: 这样不行啊，这样的不行啊。
0: 红绿灯
1: 对，
0: 按照红绿灯的那
1: 个红绿灯标志标线，
0: 这不行啊，
1: 这不行，这泛泛的说你不行啊，你不能这么空啊。
0: 其实那周就是咱俩主持节目的时候，消防大队有好几位听众那个留言，我觉得
1: 都
0: 非常
1: 的
0: 好，就是提到了一个道路标线的一个问题，就是右转
1: 和平路和那个民生路交口、啊。
0: 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有这样的留言，就真的我们能够被采纳，或者是说哪怕说没有采纳，
1: 有参考意义。
0: 对，你提的这个意见建议非常好、
1: 啊，
0: 我们也会给大家发出今天的这个奖品，欢迎大家现在就留言。然后留言的最后呢，您就直接写上你的电话姓名了。如果您的留言一经采纳的时候，我们的导播在节目结束之后会立刻给您打电话，告诉你什么时候来取我们交管大队给大家准备的礼物
1: 小礼物啊。

0: 上之旅。
1: 天气也转好了，大家出游的需求也逐渐的增多了。那想着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在下周末短途游，我们一起去宝清啊，跟着有亮去宝清。
2: 对，我去啊。
1: 对，大家可以那个给导播间打电话了，8211900287997337啊。今天值班导播是鹏鹏，然后大家呢抓紧时间联系鹏鹏，因为我们的宝清，发了好多好多的团，就是如果说，其实我真的发自内心的想跟我们听众说，如果你一直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你没有报过我们925交通广播的这个短途旅游，然后还想跟着我们一起去走，你真的是应该跟我们走一次宝清，因为走过之后你就知道，哎，我们925交通广播的这个短途游的品质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的服务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吃喝玩乐行游是什么样子的，就所有的大家就都知道了，因为宝清是我们所有短途游的一个标杆。
2: 对，
1: 我们吃的好，住的也好，如果说你想在假期的时候，因为孩子那个时候正好也放假了，就全部都放假，考完试了，没什么事儿。那周末呢，你请一天假，周五、周六、周日三天嘛，你周五请一天假，带着孩子、带着老人一块儿去。如果中高考的考生你不想走远的话，你也可以安排一次短途游。因为宝清可能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地方有一点小众，但是你去完之后，你会觉得这是你就是好多听众说的啊，就是大家就是说此生去过的最好的一个旅游目的地之一。
2: 因为大家的感受实在是太好了，我们行程当中吃的好啊，然后住的也好，玩的也不用你操心，就是所有的都给大家安排的特别的妥当啊。
1: 你看这个团呢，我们保留了所有的经典行程，比如说文昌阁，比如说翡翠湖、彩云岭，还有中华第一梨啊，我们又加了两个人文的景点，包括我们的特色小镇啊，还有我们的
2: 博物馆啊，石器博物馆。
1: 对，就两个博物馆都给大家增添在那里，而且还有个梨树湾，这个是好，我都没去过这个景点，你去过吗？
2: 就是在那个小镇外边，就是新建的一个
1: 新开发的一个景点、
2: 地方，
1: 就是很漂亮，梨树湾很美，就是非常适合打卡拍照。然后我们的这个住的行程仍然保留了洲际酒店还有宝清县宾馆，因为洲际酒店呢，它是宝清当地人认为最好的酒店了，因为真的非常大，规模很大，它有自己的洗浴中心，有自己的汗蒸房，咱们925交通广播听友去了是可以免费汗蒸的，然后它是可以欣赏到宝清的全景以及欣赏到夜景的，就是很美的一个酒店。然后我们吃得好住得好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每一顿餐食都是给大家精心挑选的，就像朋友哥们儿好哥们儿聚会一样的感觉。比如说我们去到路过德墨绿炖鱼，我们会给大家安排德墨绿炖鱼，然后会有我们的铁锅烤大鹅，这都是包房的。还有鱼宴，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小镇的特色餐，还有水煎包宴，反正每一顿餐呢都非常的有特色。但是这个团区别于以往的任何一个团，跟之前的任何一个团都不一样的原因，就是它是我们925交通广播发宝清三年了，第一次给大家打了特惠，780块钱，从来都没有过的价格。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哪怕是2023年发的第一团的宝清，我们都没有780块钱的这个价格。我们这个团真的是给大家在暑期的时候做了特惠，因为我们又跟当地的政府部门联合了一下，就是说能不能再给我们多一点补贴，因为暑期了，这个团特殊，你一放暑假，你带孩子带老人，可能全家好几口一起出行的比较多，所以我们就相当于给大家再单独打一个折了。如果想要报名的话，7月24号周五、周六、周日三天两晚的宝清行程，大家可以打导播间电话8211900287997337，找我们的导播鹏鹏，因为我们的家庭房只有三间，如果你是三口一起出行的话，那
2: 先到先得了，
1: 先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优先拨打8211900002。来关注高速路况信息，哈通高速哈尔滨东到嘉西段大雾已散，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哈通高速哈尔滨东到嘉西段大雾已散，恢复正常通行。还有就是鹤大高速 K263+500到 K372+000公里处大雾已散。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为了有效的减少快递行业交通风险，教育整治骑手闯红灯、逆行、超速、不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近期呢，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道外大队精准发力，多点施策，开展快递外卖行业专项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全方位的守护骑手出行安全。还有一条高速路况信息的情况，因为道路施工影响，所以鹤哈高速翠峦站入口、出入口都是封闭的。施工期间呢，车辆可以绕行临近收费站。预计施工的时间是从7月15号到8月5号。
2: 那今天机场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哈尔滨机场小斌，请小斌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小斌。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8度，全天航班量519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2: 好，感谢小斌给我们做的介绍，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为了从严的整治货车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的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保障辖区的道路通行秩序安全畅通有序。最近呢，交管啊这个部门呢，持续的推进货车违法整治利刃行动，精准的排查货车的各类交通违法以及车辆隐患，严查各类易肇事高风险的违法行为，全力的守护大家的这个出行安全。

0: 安全。最近呢，平房大队的警力在松花路开展行动的时候，就查获了黑 AAE46 某黄牌的大型货车闯红灯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重型货车啊，这车身本来就比较笨重啊，惯性大，制动距离长，路口闯红灯呢会直接扰乱正常的车流人流通行的节奏，没有办法及时的避让横向行驶的车辆和过街的行人，非常容易引发正面的碰撞碾压等这些重大交通事故，后果呢不堪设想。民警呢当场对驾驶人呢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明确告知啊大型车辆闯红灯的极端危害性，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对驾驶人呢处以罚款200元记六分的处罚。在行动期间，平房大队的执勤警力呢查处了一起货车超宽的违法行为。哎，这货车超宽呢会大幅的挤占道路的通行空间，压缩相邻车道的行车距离，车辆转弯啊变道的时候视线盲区进一步的扩大，非常容易和周边的车辆啊以及非机动车发生刮蹭碰撞的事故。同时呢，超宽车辆通行桥梁啊路口啊护栏路段的时候，通行风险大幅提升，严重的扰乱了正常的道路通行秩序。民警呢对这名驾驶人做出了罚款200元记一分的处罚，并且呢督促啊驾驶人现场消除违法状态。10点半啊，交管平房大队的民警呢拦停了一辆黑 S396 某黄牌的大型货车。经过检查啊，这辆车的车身反光标志破损脱落，车辆的放大号模糊不清，无法清晰辨识。反光标志是夜间与雾天警示后方车辆的重要标志，清晰的放大号牌呢是车辆身份识别的关键，标志残缺，号牌模糊，会导致车辆低能见度环境之下啊辨识度极低，后方车辆呢就没有办法及时的预判和避让，非常容易引发追尾的事故。民警呢现场向驾驶人普及了安全知识啊，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依法呢进行了处罚。下一步呢，交管部门将会持续的依托利刃行动啊，紧盯货车的各类显性啊隐性的交通隐患，常态化的开展精准的整治和普法宣传，严查货车的各类违法行为，从路面的管控以及隐患整改双向发力，全力的筑牢辖区的道路交通安全屏障。
1: 今天呢，我们会发出6张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推出的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门票，会有3位幸运听众获得。然后今天我们想，把2位啊。获得的听众呢是在微信平台上留言，然后我们留出一个名额呢是在视频号当中留言的这个听众但是视频号留言的听众你要听好节目，你虽然是在视频号互动了，但是最后呢你发你的身份信息的时候一定要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进行发送，大家留言的内容随意，就是留什么都可以，今天我们不设限制，一会儿呢说不准我俩就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从中呢选出我们3位幸运听众，给大家发出我们的这个哈冰秀的门票。但是今天中奖的朋友一定要是明天啊，明天您才有时间看才可以，因为今天中奖是明天的票，你要是明天没有时间那就不要参与了，我们把更多的机会呢留给我们收音机前其他的时间方面的听众啊。
0: 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在线的互动和交流啊。
1: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输入一个字鞋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到的这个鞋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是在这个季节穿非常的方便，你没发现现在就是好多的朋友不愿意穿那种系鞋带的鞋了，
0: 对，一脚蹬必须得一脚蹬，
1: 对，而且就是非常的方便但是你要穿凉鞋呢好多的朋友可能又穿不惯，
0: 又不得劲儿，对，
1: 又觉得想穿运动鞋，但运动鞋有个问题就是闷热，比如说你夏天的时候就不太适合，你这进入到三伏天了你肯定就不适合穿，
0: 对，
1: 然后另外呢你运动鞋你又穿又脱，除非你有特殊的运动需求，否则的话您上班你还得系鞋带啥的就麻烦，就出门的时候一脚蹬真的是很方便你别看就只是省下去一两秒的时间啊，但是这个效果和你的带来的心情状态是不一样的，
0: 就是给自己的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要你说你哈腰系鞋带哎呀那老遭罪了，
1: 但是一脚蹬的鞋吧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你样子不好看它就是不好搭就是比较难，
0: 就是瞅着老气，
1: 对但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经典复古休闲鞋呢它是复古鞋里面的潮流就是它的标志性的一个虎爪纹，真的你一眼就能认出来就好多的明星在逛街的时候比如说那个
0: 都穿的这个
1: 飞机场的那个直拍图都有，就是妥妥的明星同款，然后有皮革款和帆布款两种款式，皮革款呢就是它那种细腻的荔枝纹路更高级更好打理，就比如说你平时上班穿非常适合，但 如果说你想休闲更百搭，或者给孩子买的话，你就直接。

0: 搭那个休闲裤半身裙啊，你就买那个帆布款，这款呢是无鞋带设计的一个款式，日常通勤、逛街、约会、旅游、出行，就出门旅游都是可以适合的。官方旗舰店一双呢就要1050块钱，但今天呢只要359元，就相当于是打了一个3.4折。你买两双、三双还享受折上折，各种各样的这个颜色配色，经典的这个米白蓝，还有牛油果绿，今年很流行的，大家呢都可以去正码正牌，男女同款，从36到44码都有。建议就是，如果说你脚瘦的朋友，也建议你拍大半码；如果说脚胖一点的朋友，那你就拍大一码就行，因为它有半码啊。如果说你除非呢，你的脚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瘦，你就正码正牌，要不然呢就正常的脚。我建议大家拍大半码，如果说你要是稍微胖一点的脚脚的话，那就拍大一码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我们来请我们的这宠粉福利官赵岩啊。赵岩你好。
1: 早上好。
2: 哎，早上好
0: 啊。赵岩，现在就是每款颜色是不是都是齐全的，然后都是那个热门色号，我看了一下还行，这鞋颜色还挺好的。
2: 对，咱们基本上就是覆盖了全部流行的一个颜色，经典颜色了。然后从36到44基本上也都全覆盖了。但是吧，还有一个就是，基本上就是大家碰见了喜欢的颜色就抓紧去买。如果说真的它变灰了，颜色对，就。
1: 我们之前就遇到过那鞋，上午我俩看的时候好像还选呢，等到下午就一个空一个空的了啊。
0: 怎么选？我建议大家就优先直接选那个皮革的米白蓝，就这个就行了。然后颜色又好看，然后同时呢又是他家那个经典的一个配色。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那个价格我们都没说啊，那个正常1050，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是359。这两天是不是能给我们发货？然后是不是正品保真？
2: 对，是的，咱们是奥莱仓直发的，因为咱现在在做奥莱明显剂嘛，然后奥莱仓直发，然后基本上就属于按排单发货吧，然后不会预售，就按照订单顺序就发货了。
0: 好，非常感谢赵岩啊，那就抓紧时间给我们发货吧，再会。首先呢，我建议大家拍皮革系列的，就是白深蓝，这是比较流行的，
1: 就白色、蓝色、红色条的那个。
0: 就另外呢，
1: 是
0: 就是他家那个银色，银色这两年鞋也很好看，很百搭，女孩子今年非常流行那种亮亮的鞋，银色很漂亮，你也可以优先去选择。然后当然帆布款呢，其实我觉得那个米藏青色也挺好看的，你可以考虑一下。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都拍那个皮革，就是白深蓝和银色，然后或者那个燕麦色，燕麦色也挺好看，反正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我说的这种颜色都是他家卖的比较好的，然后也比较百搭的。然后当然你就喜欢那个跳脱的，你给孩子，那孩子就喜欢那样色的，那你就给他买别的颜色。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是一个字鞋，我们不多说了，然后你自己去拍就行了。这个尺码啊，尽量往大半码拍啊，半码大半码拍。

0: 你。刚刚啊，我们跟大家介绍了我们这次的宝清的行程。那这次呢，宝清啊，他给大家准备了本土的特色好礼，像这个西都珍宝旗舰店啊，汇集了宝清的各类富硒农特产品，由本土打造啊，大家可以去逛一逛，到时候产地直供，品质放心，是一站式的富硒农特产品的标杆门店啊。严选了富硒大米啊、杂粮啊、白瓜子啊、山珍啊、蜂蜜等这些本土的好物啊，质量品质大家可以放心。有300平方米的实体门店，24小时自助营业。那跟着我们去宝清的朋友呢，可以到时候去看一看。不去的朋友呢，你也可以打电话啊，他要有一个服务电话0469-8666-000 0469-8666-000。都是地道的富硒的好货啊，等大家来选购。这个宝清大家都知道，它呢这个农产品都是含硒的啊，富硒的，所以说大家呢想跟着我们一起去的朋友，那你呢就报名我们3天2晚的宝清的精品团，跟着我们一起去到现场去品尝去购买。不去的朋友呢，你直接打电话啊，0469-8666-000。
1: 2025年个人所得税综合汇算啊，已经在6月30号结束了。如果您在汇算结束之后收到了补税提醒，该怎么办呢？日前呢，税务部门也发出了提醒，收到补税提示之后呢，可以分3步补正申报。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之后呢，税务部门呢会在大数据集成基础之上，对于纳税人申报各类税收入，包括你的税前扣除项目等，进行精准的核查。在审核之后呢，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的税务机关呢将会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者是更正申报。首先啊，第一就是大家要全面核对我们的收入信息，登录自然人的一个网站，进入到税收纳税明细的一个模块，就是你逐笔的来核验一下是否完整，包括你的多处取得的一个工资薪金呐、劳务报酬啊、稿酬啊，还有包括特许权等使用综合所得等等，以及可能存在着但是未在系统当中显示的收入。第二呢，就是要认真的核实扣除项目，逐项的检查专项扣除是否准确，比如说你的子女教育是否填写了，然后继续教育、大病医疗，包括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还有赡养老人、3岁以下的婴幼儿的这个扣除啊等等，都有相应的明细标准。第三呢，就是及时的办理补正申报，经过核实确实存在着没有申报或少申报的，那你就应该尽快的补办了。如果任何的疑问，可以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咨询热线。此外呢，税务部门也提示，接到税务机关的提醒之后呢，不予补正申报，可能会面临着多方面的法律后果，包括滞纳金将会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并且可能面临着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的情况。大家呢，都提示看一下。

0: 表情。万象装饰在整个夏天为大家安排了清凉夏日的装修特惠活动，48800的装修优惠价格。我觉得对于哈尔滨的朋友来讲，装修其实有两个季节是非常好的。第一个季节呢，就是夏天，因为你到了夏天，你到了6月份的时候，比如说7月份你开始装，7、8、9装3个月，然后你等到10月份你装完了，正好到了这个供暖期了，
1: 对，
0: 然后正好就可以配合开窗通风，因为你一冷一热之间，开窗通风之间，
1: 效果
0: 一闷一散之间，才能迅速的挥发你的空气当中的甲醛，包括你装修当中的一些污染物质啊等等。那么万象装饰呢，他家所有的主材辅料都是一线大品牌的，有质量保证，而且环保等级非常的高，都达到 ENF 级别的。隐秘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新房装修和老房装修呢都是48800的一个听友特惠价，额外呢还有几万块钱的装修好礼赠送，大家呢可以拨打86239797 86239797去提前预约这个抢购名额，86239797 86239797。你也可以到现场去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因为它有2700平的材料展厅和1:1还原的样板间，但是一定要先打电话说你925听众去了，才有额外的赠礼呢啊！86239797，86239797。

0: 我们一会儿呢，这个哈冰秀的门票将会在十分钟之后吧，给大家揭晓。就十分钟之后，我们将向大家揭晓一下，究竟今天谁获得了我们的这个哈冰秀的门票。因为这个夏天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也是重磅推出了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多国艺术家组成的超强演艺阵容，浪漫的威尼斯化妆舞会、唯美的花样滑冰、优雅的欧式风情舞蹈，还有惊险刺激的高空杂技轮番上演，就是在整个演出当中都会看到这些国际化的顶级舞美设施和全程沉浸式的视听享受，每一幕都让人挪不开眼。演出呢是在每天晚上的18:30在园区的冰雪秀场准时开演，门票呢是98元起，现场呢就可以来进行购票了。你也可以通过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平台锁定席位，925交通广播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免费的演出门票，每人两张。今天呢，我们将会选出三位幸运听众，我们会在视频号当中选出一位幸运听众，会在微信平台上
1: 选
0: 出
1: 两位
0: 幸运的听众来获得这个哈冰秀演出的
1: 门票
0: 啊。每位听众可以获得两位，但是您要确定的是你明天可以去看，因为我们今天获奖的票是明天的时候的门票，他明天就直接把门票都给你出好了，然后你到那时候直接取，直接现场就看了啊。

0: 我们现在先发两份吧，有两份我们已经选出来了啊，有两份我们已经选出来了。我们先选出的是就是第一个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发送关键词的，
1: 嗯，
0: 就是发送看他发送鞋的那位听众，就是第一位发送鞋的那个
1: 第一位发送的啊
0: 鞋的听众，我们送给他不是鞋啊，哈冰秀的门票，水冰，恭喜水冰。那我们想问一下水冰，因为您是否可以明天到现场去观看？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把这两张票送给您；如果您不可以的话，那我们就另选听众了
1: 啊。
0: 水冰，
1: 回复我们一下啊，
0: 对，回复一下我们。然后另外呢，还有。

0: 为家乡的文旅尽一份小小的力，真的特别期待这份幸运。
1: 多好！
0: 哎，你就是
1: 多好！
0: 我就觉得，要是不给你这个票，
1: 我俩这工作失误都得是。
0: 这我俩都得那个啥，我俩就明天就不能坐在直播间了。
1: 那不，这必须得给你、啊，
0: 就必须得给你。然后还有一位幸运听众的名额啊。然后刚才那位叫水冰的那位听众，您回复一下我们，
1: 嗯、
0: 因为您是真的让我们选的比较突然的听众，
1: 对对。
0: 所以我不知道您是否可以。然后那个北塘那位朋友，
1: 北塘说可以。
0: 您留下您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您获得两张门票，
1: 嗯、
0: 两张。然后您留下两个人的电话、姓名和身份证号，两个人都要留哦。
2: 按我的心情慢慢留颗心往心里回
0: 啊。如果一会儿五分钟之后那位水兵的朋友没给我们留言，那我们就把这张票
1: 换人了、啊、
0: 对，换朋友了啊、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就是等于是选出了一位啊。
1: 嗯，

0: 这两天呢，咨询旅游的朋友特别多，然后又有很多的朋友说问我们八月初有没有旅游团的线路。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目前啊，八月初没有旅游线路。就是大家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一起走的话，我们现在只能报名，就其他都满线了。如果说现在只能报名的，就只有我们7月24号的贵州了，而且贵州也剩不了几个名额。7月24号6天5晚双飞贵州全景游，这是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精品的小团额20人以内。因为这个贵州的团，它可能团体机票又不是很多，所以我们不会发那么多人，就是完全就是十多个朋友一起玩。
1: 我们出发就这些人。
0: 对，我们主持人带队，到当地之后有专门的地接导游和大巴车司机服务我们，我们就是全程的一个旅游团队在服务大家。而且黄果树瀑布、安顺古城、荔波的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都会去到，还有庆安古镇和安顺古镇。而且咱们特别在西江的千户苗寨，就是 C 位的那个酒店里面住宿，
1: 像电影当中的画面一样。
0: 我们这次呢，给大家呢全程安排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的宽体大巴车，南航直飞的航班，航班时间非常的好，免费托运行李额什么的都有，还有正餐啊。我们住宿有一晚上升级了千户苗寨的景观房，另外呢还有3晚上我们是携程3钻的酒店，还有1晚上我们为大家升级成了5钻的酒店。贵州我们从来没有安排过5钻的酒店，我们给大家安排1晚，因为这是国际连锁的酒店，非常的好。总而言之，我觉得贵州适合什么样的朋友，比如说你带孩子不想挨累的朋友，比如说给叔叔阿姨报名的这些老年朋友，因为贵州行程不累，除了第二天之外，其他行程呢都是早上9点钟出发。最关键的是贵州现在的气温非常的好，凉爽适宜，对标咱们哈尔滨的气温，所以非常适合老人或者你带孩子出行啊，都是可以的。暑期目前我们能报的只有7月24号，7月24号都考完试了，也没问题了，这时间啊，6天5晚的行程，5999块钱的特惠，这个贵州跟平时价钱一样了，虽然是暑期，但是我们价格没有涨。无论是毕业的学子，还是亲子度假，还是亲友结伴，七月都是不容错过的贵州之行。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就几个名额了，大家抓紧时间补位吧。15114518722，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大家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我是觉得贵州你自己去不方便，因为你正常订往返的机票的话，你可能去，比如说去成都或重庆，我觉得你自己都可以去，你订机票什么的都行。但是你贵州那个地方，你到当地之后，你交通也不方便，所以还是
1: 一个距离，景点距离还远。
0: 对，建议大家跟团，但是我们的团跟外面团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没有任何的拼团的情况，不与任何团队拼团，就是九二五的听众，就是你上去之后，上团之后，大家都是听九二五节目的。然后另外呢，我们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没有任何的自费，就是完全是纯玩团啊，你交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连景区的大小交通都那个包含了。因为这两天缴费的听众好多就问我说：“李妹妹，我还需要再交什么钱？”
1: 那没有了，
0: 我说你不需要交什么钱了。我说这些费用都包含在内了啊。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呢，就直接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慢
1: 慢留客。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消息啊。盛夏七月，冰城夏都呢又迎来了一抹白色的浪漫。洁白素雅类似珍珠的花朵呢悄然上线，填补了城市夏季赏花的空白。它呢就是珍珠梅，是哈尔滨公园常见的夏花品种之一。从园林部门了解到啊，耐寒的

0: 珍珠莓呢，大约从七月份开始绽放，花期呢持续到八月末，长达两个月，是七到八月哈尔滨辨识度最高的白色花卉观赏灌木。没有开放的花苞圆润洁白，颗颗呢似珍珠一样垂挂在枝间。完全盛放之后啊，密集的圆锥花序层层舒展，满枝的白花呀宛若落雪，修长的雄蕊呢蓬松柔软，微风拂过，花簇轻摇，清爽素雅的这种景致啊，非常的治愈夏天这种燥热。叶片呢是奇数的羽状复叶，单枝呢能生11到17片小叶。叶缘呢布满了细密的尖虫的这个齿轮啊，然后呢枝叶非常的舒展和清秀，和洁白的花团配在一起啊，层次十足。珍珠莓呢是适配哈尔滨气候的本土的优良落叶灌木，耐寒能力极强，可以耐受零下40度的极端低温。哈尔滨市区露天栽植啊，也没有不用那个防寒防护就可以安全越冬，不用多余啊，不用不像不像、不像是啊，这个每年春天多数花都在春天开的那种短暂。珍珠莓呢专属于盛夏绽放，完美的衔接了春花秋花的一个空档期，丰富了咱们哈尔滨夏季绿化的一个景观层次。
1: 嗯，你看其实好多朋友就认为说到了七月份咱哈尔滨没有什么太好看的花了，基本上都是丁香花，一旦就是过了盛放期之后就没有
0: 了，就没啥花了。
1: 但是今天啊，我跟有亮在节目当中将会向大家介绍在七月份哈尔滨盛开的好多种花，甚至是连蒲公英啊什么的都有啊。稍后呢也请您敬请关注。7:53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25交广早高峰，有亮和林妹妹继续陪伴着大家。因为刚才那位叫水冰的朋友还没有给我们留言，所以我们把礼物顺延一下啊。我刚才看到了有一位朋友他在微信平台上留言，想要带孩子去的，是不是那位叫我看一下啊，热风41对吧，他说想带孩子去，可惜自己没有时间啊，工程人啊，说试试能不能帮孩子和孩子的妈妈抢一次，弥补一下遗憾。那就我们把这个礼物就送给您啊，热风41，您留下两位去参观的我们的这个客人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啊，一定要明天可以去才行，因为这就是明天的门票，你别的没有。这样我们一会儿还有一个名额，看看稍后呢给大家发送一下。

0: 已经获奖的朋友，稍后呢，我们的导播老师也会联系你，然后告诉你们具体的就是怎么去取票，然后怎么联系，然后在哪儿啊什么的，他会会具体跟你说的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输入一个字鞋。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经典复古的休闲鞋，官方旗舰店1050块钱，但是我们的价钱呢是359，它是两穿的，可以踩着跟儿一脚蹬，然后也可以当休闲运动鞋。建议大家呢都拍那个皮革的荔枝纹路的，白米蓝，就是白蓝色的那个，有带个小红杠的，那个是它最经典的配色，或者是拍那个银色也行，或者拍米色也行，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如果说你是脚正好或者稍微瘦一点的女生男生，你可以拍大半码，就建议都往大半码拍。
1: 大半码拍。
0: 如果说你是脚胖一点的朋友，那你就往大一码拍啊，往大一码拍。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现在是男女同款，然后36到44都全，就是它，我怕我一说完这两种经典颜色大家都去拍，然后这款颜色就没有了，但确实这两款颜色就很好。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300多块钱啊。多喜欢你就和你甜言蜜语，在我心里爱你到康谢日记，甜蜜点心。听众朋友，今天的呼叫大队长的环节呢，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交警道外大队的负责人啊，请到的是他们的副大队长吴国强吴队，还有靖宇中队
1: 中
0: 队长姜文新，这个大家非常熟悉了，一直跟我们节目做连线，大家不都想见见新警官吗？
1: 别离开啊，一会儿他就来了。
0: 一会儿让他坐哪儿？
2: 坐他中间。
0: 让他坐外面去。以及他们的综合保障中队的中队长刘国瑞啊，刘警官做客咱们的直播间，为大家介绍一下暑期期间道外大队的热门景区景点、道路交通安全以及保障等重点工作内容，和大家呢开展沟通和交流，与大家进行交流。他们来了、啊，
1: 说着说着就来了，
0: 说着说着他们来了，还跟我们打招呼了，
2: 就是的，
0: 真是谁跟打招呼，我俩都当看不着啊，啥也看不见。一会儿就把摄像镜头对着他们那摄像镜头，就都把美颜全关掉。
1: 本色出演，
0: 给他们的美颜调到负100。当然
1: 人家检警官也说了，我这就是扛打。
0: 今天其实他们是带着任务来的，就是一定要给听众解决我们的道路出行的难题和问题，解决大家的这个留言内容。我们今天呢，大家呢如果有涉及到道外辖区的，比如说像热门的景区周边，包括我们的道路交通标志标线的问题，
1: 信号灯
0: 信号灯，还有你出行方面的一些意见建议，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那今天呢，我们将会给大家发放我们交管部门给我们提供的礼物，这个小熊呢。没有
1: 啊，这个小熊就是变成展览用了。
0: 这个小熊呢，就是我们答应大家一定要再给大家买一个，就是买一个那个什么，但是
1: 把它送出去，
0: 对吧？把它送出去，但是买的那个吧，我看了，
1: 没有这个好，
0: 就长得不一样，
1: 是不是、啊？
0: 熊长得不一样，
1: 对。
0: 就我自己是，我真是给大家去买去了，然后我一看那熊。跟咱这个确实是不一样，就它长得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那个车模也挺好，一会儿我就给大家取出来啊。
1: 对，
0: 那个车模和小书包都很好，但是我们觉得车模更好。
1: 摩托警用摩托车的车模啊，不是随便的那个什么其他的车
0: 的
1: 车模。
0: 对，是
1: 的、
0: 是的是的啊。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我们把第三张票送给37度。刚才37度留言了，他说那个给我吧，说我是凉风37度，太跟那个热风41度太般配了、
1: 啊。
0: 那行，你俩一冷一热，明天去见面吧。你一定要明天去啊！明天你不去的话，就别来抢了。留下你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留两个人的，留两个人的，就是两位谁去就留谁的，留两个人的。现在啊，37度，限你。37秒之内赶快发不了的话，
1: 37秒之内
0: 就给别人了啊。超哥也来报道和问候了，两位主持人宝贝儿，好久不见，太想你们了。我工作的原因，最近都听不到广播了
1: 啊。我说的嘛。
0: 啊，一听就发票可来了。
1: 那我是不是应该给你放点苦情歌啥的呀？
0: 找不找着男朋友
1: 对象呢？让我们给你征集征集
0: 啊。超哥，
1: 看一会儿交警队有没有适龄的男青年啥的。
0: 可别逗他们了啊。
1: 那不挺好的吗？超哥，你赶紧回个话，要不一会儿我们给你问问看，道外大队有没有合适的警官？
0: 开板就这么就是这样说呀，能不能接受得了啊？
1: 行，你这多重要的事儿啊！
0: 行，那我们为了听众吧，谁还找不着想找对象的？这节目风向标彻底让他们转变了，怎么啊？就不行这样的
1: 服务嘛？这不也是一种服务吗？
0: 这样一会儿那个在开场之前我们问一嘴，然后开场之后这个事儿就谁都别提了，行吗？
1: 对，
0: 就是一会儿他们进直播间啊，我们先不打那个呼叫大队长的板头，就先问一嘴有没有适龄的青年，
1: 完再正式进入节目，
0: 然后再正式进入到节目内容，这个可以，就这样是可以的啊。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2: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